0: 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生命共同体的血脉根基，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核心底色。作为滇中重要生态屏障，玉溪坐拥高山秘境、高原湖泊、河谷湿地多元生态系统，野生动植物资源富集。近年来，玉溪市始终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把生物多样性保护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中之重，健全保护体系，强化执法管护，深耕科研修复，推动全民共治，让万千生灵在这里繁衍生息，让生态画卷愈发灵动鲜活。
1: 筑牢生态屏障，体系建设是根基。玉溪持续优化自然保护地布局，将原有26个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为14个，总面积达 16.71 万公顷，彻底解决空间重叠、边界不清等难题，大幅提升生态管护效能。同时在全省率先建立湿地管理联席会议制度，推动抚仙湖、星云湖、起鹿湖成功获批国家湿地公园，湿地公园数量和面积稳居全省第一，构建起独具玉溪特色的高原湿地保护格局。
0: 没错，严管严控方能守护生态本底。玉溪坚持执法亮剑，从严护绿，仅2025年就常态化开展清风行动、春季护鸟、野生蓝科植物专项整治等执法行动，全年累计出动执法人员2000余人次，查办违法案件近百起，严厉打击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的违法行为，同时完善民生保障机制，落地野生动物致害补偿政策，投入200余万元开展野生动物肇事保险理赔，实现生态保护与群众安心安居双向共赢。
1: 深耕精准保护，珍稀物种焕发新生。在哀牢山新平片区，这片被誉为云南生物基因库的生态秘境，记录着上千种野生植物、近千种野生动物，更是全球西黑冠长臂猿种群数量最多、分布最集中的核心栖息地。多年来，管护部门持续开展长臂猿专项监测、鸟类环质调查、野生种质资源普查，种群数量稳中有增，伯乐树、云南红豆杉等珍稀植物得到有效守护。2025年，片区全新生态监测设施项目启动，进一步补齐管护短板，筑牢高山生态保护防线。
0: 哎，不只是高山生灵，高原湖泊水生生物保护同样硕果累累。曾经濒临绝迹的星云湖土著鱼，在多年深耕保护下重获生机。过去受水质变化、外来物种入侵等影响，星云白鱼、大头鲤等特有土著鱼一度难觅踪迹。江川区科研团队攻坚克难，攻克人工繁育、种质保存、栖息地修复等系列难题，成功实现六大珍稀土著鱼类规模化繁育。
1: 如今啊，当地每年可繁育土著鱼苗5-600万尾，累计增殖放流1500余万尾。星云白鱼频频现身，大头鲤种群稳步回升。通过以鱼净水、以鱼养水的生态模式，有效净化水体，修复湖域生态。同时，土著鱼保护斩获多项专利与地方标准，江川大头鱼成功获评地理标志产品，实现生态保护、科研创新、产业提质多元增收。
0: 是的，全域保护多点开花，生态家底持续增厚，全市扎实推进绿孔雀、蛤蜊兜兰极小种群植物抢救性保护工程，新发现137种特色林草种质资源，重点动植物保护率提升至 91% 以上。在亚洲象南返筑迁、沅江流域风虎资源保护等工作中，玉溪创新跨区域联防模式成效突出，获国家林草局肯定。央视大型系列片《探秘哀牢山》的热播，更是向全国全景展现了玉溪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丰硕成果。
1: 全民共治方能久久为功，玉溪持续深化生态科普宣传，依托各类环保主题节点，常态化开展保护宣传进乡村、进社区、进校园活动，年覆盖群众超8万人次，生物多样性保护理念深入人心，落地践行。
0: 从高山秘境的珍稀生灵归来，到高原湖泊的土著鱼重生，从制度体系的健全完善到全民守护的共治格局，玉溪以实实在在的行动生动践行中国式现代化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要求，为西南生态安全屏障筑牢坚实根基。
1: 万物各得其合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下一步，玉溪将持续深耕生物多样性保护，精进珍稀物种修复，完善监测管护体系，厚植绿色发展底色，持续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玉溪答卷，为全球生态保护贡献地方智慧与力量。
0: 今天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就先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下期再会。
2: 掌握城市新动态，关注生活风向标，城市信号灯。
0: 城市信号灯，旅游风向标。当城市热浪翻涌，玉溪的山水间正悄然铺开一幅多维度的清凉拼图。从万顷琉璃到原始森林，从千年文脉到竹海秘境，每一处都是大自然精心设计的天然空调房。夏日到玉溪，一场直抵身心的清凉奇遇等你前来解锁。孤城临水背依山，寄在江南烟雨间。位于玉溪市通海县城南隅的秀山公园，群峰列翠，林木茂盛，众多古建筑群和楹联颇具江南景色。秀山在明朝时曾与昆明金马山、碧鸡山、大理的苍山共称云南四大名山，素有秀甲南滇的美誉。秀山之美不仅在于它的文化底蕴，扁山连海，更在于它的四季碧翠，名木古树。徜徉流连于秀山的草木藤萝中，吟赏回味于山林扁山连海间，是炎炎夏日出游的好去处。一门龙泉公园生态旅游景区整合了龙泉国家森林公园、龙泉河、南屯湖、荔园湖、野生菌博物馆等景点，湖、山、平、河自成一体，山清水碧，林茂景幽，真可谓一园揽尽千秋色，一景看尽地方史。景区山峰峻秀，古木参天，亭阁别致，传说动人。漫步其间，听泉声粼粼，享凉风习习，是难得的静心良所。峨山玉竹风海景区占地3000余亩，是集康体、休闲、观光为一体，以竹生态、竹文化为特色的休闲旅游度假胜地。走进竹海，便仿佛置身于一个如烟似海、青翠欲滴的世外桃源，让人倍感身心舒畅。天高云淡，竹海葱茏，清风拂过，竹叶沙沙作响，迈着轻盈的步子，看着满眼的翠绿，夏天的燥热在此烟消云散。新平哀牢山，高耸于红河西岸的巍巍哀牢山，群峰环秀，林海苍黛，气势磅礴，山高水长。哀牢山为云岭向南的延伸，是云贵高原和横断山脉的分界线，其壮丽的自然风光、古朴的民风民俗、神奇的民间传说，吸引着无数游客前来寻觅探奇。哀牢山中流泉飞瀑不计其数，形如盘龙角蟒的大树，藤千万缠，各种蕨类、苔藓植物攀落树上分批垂挂。步行山中，洁净的空气将俗世的尘埃荡涤一空， 仿佛置身一个天然的大氧吧，是夏日避暑的绝佳之地。玉溪避暑远不止于降温，它是在龙马山巅触摸云海，在秀山楹联间对话历史，在竹海深处静听天籁，在哀牢秘境畅快呼吸。即刻启程，解锁属于你的玉溪避暑地图。
2: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
3: 你的思想，我的主张，包罗万象。
2: 搜索全网热门，聚焦国际国内热点头条。
3: 每天早晨，我们从这里看世界。
2: FM 102.4，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102.4，听天下。

0: 伴随着李健的一首《抚仙湖》，这时段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一个二四听天下》。今天的节目当中，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大千世界的新鲜资讯。首先，我们会来说到的是咱们玉溪的消息，看到玉溪市的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这样干。之后呢，再来说一说婴幼儿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再来关注一下未来五年我们的出行将有新变化。最后呢，说到的是赛车运动跑出消费的新活力。以上呢，就是这时段和大家来关注的资讯内容。进入今天的小眼睛大世界环节。
1: 世界那么大，每天都有新鲜事。
2: 世界那么小，网络连通每个角落，
1: 而电波让你我交流触手可及。
2: 大事小事天下事，
1: 说给你听。
0: 这时段呢，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大千世界的新鲜资讯。大家好，我是牧哥。首先来说一下咱们玉溪市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自2025年4月开始，我市根据国务院关于开展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的通知和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做好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工作的通知，全面启动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工作。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普查对象和范围是什么？普查工作如何开展？带着这一系列的问题，记者也是采访了专业人士，咱们一起来看看。相关人士介绍呢，开展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工作的目的和意义在于全面摸清我市三农家底，客观反映农业发展的新情况，乡村建设新面貌，农村生活新变化，农村改革新成效，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准确的统计数据支撑。玉溪市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工作涉及面广，工作时限长，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同时也是一项艰巨的社会动员工作。普查对象涉及全市约78万户农户和 1.3 万户的农业经营单位，普查规模超过五金铺。那全市呢是选聘普查指导员和普查员8132人，也是五金铺的 2.4 倍。为了确保相关工作能够顺利推进，市政府成立了由市政府分管领导挂帅、统计、发改、财政、农业农村和林草等相关部门组建的工作专班，并且设立有专班办公室。9个县市区、75个乡镇街道和675个涉及的农村社区，建立相应的组织领导机构，构建起政府统一领导，统计部门牵头，各部门协同配合，各级上下联动的工作格局。据悉呢，玉溪市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工作的普查对象是在玉溪市行政区内的村庄住户，包括农村生产经营户和其他住户、城镇农村生产经营户，还有农业生产经营单位、村民委员会、乡镇人民政府。普查的行业范围呢，包括有农作物、种植业，还有林业、畜牧业、渔业和农林牧渔服务业。普查发展主要的内容包括有农业生产条件、粮食和大食物生产情况、农业新质生产力情况、乡村发展基本情况、农村居民生活情况等等。普查的时间呢是今年的12月31号的24时，时限起了为2026年年度资料。普查工作的第一阶段呢是准备阶段，那主要工作是组建农业普查工作专班及办公室，落实普查机构和经费保障，组织开展普查综合试点、遥感测量实地检查，还有农业普查宣传月活动，选聘和培训普查人员，开展普查区域划分、建筑物标绘和摸底工作。第二阶段呢是现场登记阶段，主要工作呢是数据采集和报送、查疑补漏、数据审核、数据核验验收和普查登记督导等工作。第三阶段呢是数据处理及发布阶段，主要的工作呢是组织开展事后质量抽查、普查数据评估，还有公开发布普查主要数据， 第四阶段是资料开发应用阶段，主要工作是编辑出版普查资料综合提要编汇，还有编印和归档普查资料，组织开展总结表彰工作，开展普查成果部门共享和课题研究工作。根据介绍，为高质量推动玉溪市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工作，必须要加强组织领导，落实经费保障，明确职责分工，组织动员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各级普查工作专班要切实负责组织农业普查工作，协调解决普查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全市农业普查需要承担的经费，按照现行经费渠道，由市县、市区两级政府共同负担，列入相应的年度财政预算，要做到按时拨付，确保及时到位，保障普查工作能够顺利开展。同时呢，各县市区乡镇

0: 行普查方案，加强普查指导培训，规范普查工作流程，强化数据质量核查核验，建立覆盖农业普查全过程各环节的质量管控体系，强化普查数据质量追溯和问责，坚决杜绝各种人为干预普查数据的行为，切实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要认真做好普查指导员和普查员的选聘和培训工作，选聘政治素质高、责任心强、熟悉当地情况、具备一定文化水平和沟通协调能力的人员担任本地普查指导员和普查员，要按照有关规定及时支付选聘人员劳动报酬，确保普查队伍稳定。要广泛宣传普查的重要意义和要求，深入解读统计法律法规和新修订的全国农业普查条例，引导广大普查对象依法配合普查，如实填报普查数据，不断提升社会公众的知晓度和配合度，为普查工作顺利开展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婴幼儿首次育儿补贴申领时间截止的时间延长的消息。那近日呢，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联合印发关于延长2022到2024出生婴幼儿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的通知，那延长22年至24年出生婴幼儿首次育儿补贴申请的截止时间呢，到26年的12月31日，续领时间安排不变。通知明确，22年至24年出生婴幼儿的育儿补贴申请时间具体安排为：2022年出生的婴幼儿呢是共可申请一次育儿补贴，应该在26年的12月31号前提交，不再续领；23年出生的婴幼儿呢可以申请两次育儿补贴，首次和第二次申请呢都应该在26年12月31号前提交。24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三次育儿补贴，首次和第二次申请应该在26年12月31号前提交。那么第三次的申请呢，应该在27年的12月31号前提交。通知也指出，22年至24年出生的婴幼儿首次育儿补贴申请，那申请人可以通过支付宝、微信平台育儿补贴小程序，或者是婴幼儿户籍所在省份的政务服务平台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通过22年到24年延长申请通道申请，也可以到婴幼儿户籍所在地的乡镇政府或者是街道办事处现场申请。那续领申请的渠道不变，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的首页，点击续领申请即可。据悉呢，25年的7月份，我国出台育儿补贴制度实施方案，就明确从2025年1月1号起，无论是一孩、二孩、三孩，那每年呢均可领取3600元的补贴，直到年满3周岁。这一政策也是新中国以来首次大范围普惠式直接性的向群众发放的民生保障现金补贴。接下来呢，我们还是稍事休息一段公益广告和歌曲过后，稍后继续回来来关注更多的资讯内容。
1: 宝贝，早上最适合背单词了，所以把英语课给你放到了周六的上午，下午给你报一个作文班，还有周天的钢琴课还是要上的。
2: 您常说要赢在起跑线上，但是不可能人人都跑第一呀。
3: 作业写完了，踢球去喽。
4: 周六虽然没有数学培训班了，但也不能去踢球，把这几道数学试卷做了，你一放松，别人可就追上来了。
5: 您说要陪伴我成长，可是为什么我觉得您一直都在拔苗助长？
6: 这双减之后语数外培训班都没有了，老是担心孩子成绩跟不上，我这心里急死了。
7: 是啊，所以我给孩子请了个家教来家里教。
2: 上了5天课，本来想好好休息一下，真累呀。
8: 我们是否应该静下心，认真听听孩子的心声，他们到底想要的是什么？
9: 儿子，你真棒！
10: 我从小就喜欢拉小提琴。 周末，妈妈常常陪着我拉

0: 们快来看呀，有萤火虫！
1: 哇，我还是头一次见到真的萤火虫呢。
0: 现在咱们的作业少了，也没有上不完的培训班，爸爸妈妈会经常带我们来野外郊游的，萤火虫一定也会变成咱们的老朋友。
1: 大自然太奇妙了。
2: 倾听孩子的心声，
0: 从小就喜欢拉小提琴，
2: 用心陪伴孩子成长。
3: 儿子你真棒，
2: 让孩子全面发展，更好的迎接未来。哇哦。
4: 在5000多年文明史的漫长进程中，中华民族以自强不息的决心和意志，走过了不同于世界其他文明的发展历程。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发展史，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历史动力，为我们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
5: 我师孔丘，汝等安好。我曾有3个愿望，有信之，少者有信之，少者怀之。不知今日之景象如愿否？
6: 夫子安好，您希望年老的人得到安乐，如今世道太平，老年人生活无忧，老有所依。您希望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不再猜忌。如今和谐社会，重诚信，讲道义，不为私利损人，不为己欲害人，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您希望年少的人得到关怀，如今我们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保障体系，中小学生免费接受教育，农村小学的学生还有国家提供的免费营养早餐呢。不知先生还有何建议啊？
5: 后生可畏，观今日之事，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江流万里，绵延不绝，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坚持合作，交流互鉴，大道不孤，天下一家，人类命运共同体，终会如愿啊。
6: 谢谢夫子教诲，我明白了，中华文明内涵深刻，我们要代代传承，从中汲取前进的力量，使其不绝于世。
4: 历经千年的涤荡，中华文明历久弥坚，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中华文明的传承者，传承不止，文明不息。
2: 山川湖泊有万物共生的美好，
7: 街头巷尾有城市烟火的美好，
2: 高楼大厦有向上拼搏的美好，
7: 村村寨寨有民族共荣的美好，
2: 高铁飞机有合作未来的美好。
7: 美好是一种形容，
2: 一个期待，
7: 一份承诺，
2: 天天美，样样好，美好生活在云南。
8: 游客朋友们，幕府的大门开向四方，就像我们的心一样。您看，房顶是藏式的铜顶，彩绘是白族的风格，雕刻是纳西族特色的，合在一起才是完整的建筑。
9: 保护文化地标，让交融的记忆代代相传。
10: 我家农村的客人又北方呢，沿海呢，昨天还交通挑那个卡丘娃娃呢。
9: 您的一次乡村旅游，一份山货订单，都在续写共同富裕的篇章。
8: 我和傣族小玉组队做扎染，他教我水文代表团结。我爸爸是边防民警，他说守护边疆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9: 一次研学，一场对话，就能在孩子们心里播下我们的种子。践行民族团结，不需要惊天动地，一次了解，一份尊重，一种参与，足以让云南的示范成为中国的日常。
11: 洪水那么大， 你怎能不要命地往前冲呢？
12: 我是党员，哪能见死不救呢？
13: 哥们儿，这事儿要是成了，少不了你的好处。
14: 我是党员，违法乱纪之事我可不干。
15: 我说姐夫，那单位挺好的，你帮我安排一下呗。
12: 我是党员，这得靠真本事，我不能帮你。
16: 这周末需要一位同事加个班，得很晚了，不知道大家……
17: 我来吧，我是党员，让其他同事休息休息。
18: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
19: 我是党员，这是荣誉，也是使命，绝不违背党旗下曾经庄严的承诺。
4: 农科知识，一起来了解六大茶类有何区别。无论是琴棋书画诗酒茶，还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历经千年时光的茶早已融入中华文明的血脉。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我国演化出绿茶、红茶、青茶、白茶、黄茶、黑茶六大茶类。绿茶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茶类之一，属不发酵茶，其初制加工工艺为杀青、作形、干燥。根据杀青和干燥方法不同，可分为蒸青绿茶、炒青绿茶、烘青绿茶和晒青绿茶。经过关键的杀青工序，鲜叶中多酚氧化酶的活性被钝化，保持了绿茶清汤绿叶的品质特征。我国大多数产茶省份有绿茶产品。红茶分为小种红茶、功夫红茶和红碎茶等，初制加工工艺为萎凋、揉捻、发酵、干燥。红茶属于全发酵茶，经过发酵后，鲜叶中的多酚类物质得到充分氧化，形成红汤红叶的品质特征。红茶在我国安徽、云南、四川等地均有生产。红茶性温，宜胃寒、睡眠敏感的人群饮用。青茶亦称乌龙茶，其初制加工工艺为萎凋、作青、杀青、揉捻、干燥。其中作青是形成青茶特有品质的关键工序，也是奠定青茶香气和滋味的基础。青茶是介于绿茶和红茶之间的半发酵茶，具有绿茶之清香和红茶之甘醇，冲泡后叶片边缘发红，被称为绿叶红香边。青茶尤其适合需提神醒脑、调节代谢的人群。白茶不炒不揉，其初制加工工艺为萎凋、干燥。白茶性凉，风味甜。白茶性凉，风味甜。主产区在福建。黄茶属轻发酵茶，其初制加工工艺为杀青、揉捻、闷黄、干燥，与绿茶相似，但其独特的闷黄工序能降低苦涩味感，塑造黄茶黄汤黄叶的品质特征。黄茶在闷黄过程中，多酚类物质转化为茶黄素等成分，氨基酸含量增加。黄茶刺激性较绿茶低，适合肠胃较敏感的人群饮用。黑茶历史悠久，在古时茶马交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黑茶属于后发酵茶，其初制加工工艺为杀青、揉捻、卧堆、复揉、干燥，按外形可分为散茶和紧压茶两大类。黑茶的卧堆工序造就其独特的沉香品质，滋味浓厚。黑茶在湖南、湖北、四川、云南、广西等地均有生产。黑茶具有降脂促消化的功效，因此较适合高血糖、高血脂人群饮用。

0: 听，听这世界缤纷想法万千；
1: 听，听这天下之大，无奇不有。
0: 天下趣事时刻发生，
1: 全网热门即刻了解。
0: FM 102.4，带你领略天下新闻。
1: 这里是1024听天下。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五年我们的出行将有新变化。近日，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发布会6万公里的高铁，日均1.8亿人次跨城流动，但是真正的看点不在存量，而是在未来五年15、17交通建设的思路之变，深耕存量，做优增量，让高铁、水运、民航、公路衔接更加顺畅，让货物少一次中转，让人少一次折腾。

好，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也是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第一个利好呢，就是通勤之便。交通运输部的负责人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把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列为我国109项重大工程之一。今年5月份呢，交通运输部会同国家发改委等部门联合印发了《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工程实施方案》。通过这5年的努力，到2030年，都市圈城际综合通勤廊道加快形成，交通枢纽换乘更加便捷。主要的都市圈具备1小时通勤条件，人口的覆盖率呢达到75%。接下来要怎么做呢？交通运输部给出了4个方向，首先就是快速化，还有便捷化、同城化、智慧化。比如说同城化，就是推动通勤服务同城化，具体举措上包括鼓励开行定制客运，还有定制公交和通勤包车，合理开行公交首末班班车、区间车、夜班车，满足大众早出晚归、高峰通勤等需求。目前呢，首都这个包括都市圈京津冀城际已经是实现了公交化的运营，那通京通勤定制快巴快速发展，首都跨城通勤时空的距离目前正在改善。第二个利好呢，就是路网之便。发布会上提出的一网四化，一网呢就是通过座优增量、提质存量，还有呢就是厚植设施网络优势，补齐网络发展的短板，建设现代化高质量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第四就是紧扣交通运输现代化的发展要求，加强一体化融合，强化安全化提升，突出数字化升级，注重绿色化转型。简而言之呢，让高铁、公路、水运、民航织成一张大网，朝着更融合、更安全、更智能、更绿色的方向走。也就是说呢，路网骨架已成，家底已经是足够厚实，关键呢要精耕细作，通过优化运营，让每公里的路程、每一条线都能够释放出最大的效能。交通运输部的相关负责人表示，比方说呢，现在大家旅行或者是陪同家人出游的时候，开自己的车，这个路程比较远，就希望能够在机场、高铁站附近租车。那他们也会加快推动小微客车在机场、高铁站布设租赁网点，推行免费或者是低价的异地还车便捷服务，让大家通过坐飞机或者是高铁落地之后，就可以到这个租车的地点去租车进行旅行。那26年的7月22号，在江苏扬州，货轮在扬州港的码头正在进行着集装箱的装卸作业。哎，这就是我们要说的第三个利好，成本之便。2025年，交通运输领域带动物流成本下降，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和 GDP 比率降至13.9%。其中呢，交通运输领域带动降低物流成本在70%左右。13.9%这个数字应该是有统计以来我国这一指标的最好水平，但是呢，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些差距，那依旧是需要我们持续用力，久久为功。接下来进入十五，降本依旧在继续。一方面呢，26年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来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优先鼓励更换新能源重卡。另一方面呢，加快打通公转铁、公转水衔接的堵点，畅通多式联运，省下的每一分钱最终呢都会落在每件快递、每斤蔬菜的价格里。说到底呢，交通强国的强不再是里程数的强，而是系统协同的强、成本最优的强、获得感的强。未来5年呢，大家感受到的不再只是时速又提高了多少，而是出门的选择更多、换乘更少、花钱更省，回农村老家也更加方便。那这条路呢，正在从走得快变成走得好，也非常值得我们期待。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赛事运动跑出消费的新活力。日渐火热的赛车运动正成为激活消费脉动的新引擎。日前出炉的扩大消费十五规划提出，扩展赛车赛事等汽车之后的消费市场。那业内预计呢，到2029年，中国汽摩运动产业总规模有望达到5000亿元。今年的3月份，在轰鸣的引擎声中，26年 F1 中国大奖赛在上海

圆满收官。三天超过23万人次的现场观赛，赛事票房同比增长超过30%，入境和跨城客流占比显著。近三年呢 ，F1 中国大奖赛观众人数在不断的创新高。24年正式回归首年破20万人次，25年超22万人次，今年呢已经是达到了23万人次。大众对于赛车运动的热情不只体现在观赛上，从几十块钱的卡丁车到几百上千元的赛道体验，赛车这项曾经的小众运动，现在正变成越来越多人的消费性选择。目前呢，国内的汽摩经济已经是初具规模。国家体育总局的数据显示，截止到2025年的7月份，国内已经是有21条不同级别的国际汽联认证的赛道，那排名世界前三。像国家体育总局累计认证了35家培训机构，涵盖有汽车场地、汽车拉力、汽车越野、汽车漂移、卡丁车，还有摩托车越野、摩托车场地培训7个项目。那赛车经济现在呢已经是非常的火爆了，而且赛车运动的这种溢出效应正转化为活力十足的消费增量。像相关的数据显示啊，今年 F1 大奖赛期间，那外省市的观众占比呢达到 64%， 境外观众占比达到 16%， 而且呢赛车场周边的酒店预订量火爆，还有上海市的住宿、餐饮、零售等消费是全面升温。2025年上海市经济赛事影响力评估报告就显示呢，25年仅 F1 中国大奖赛一项赛事就带来直接的经济影响是24.7亿元，间接的经济影响69.1亿元，同比增长都是超过了75%。现在 F1 中国大奖赛已经是超越了单纯的体育赛事范畴，成为上海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全球著名体育城市的重要引擎。现在各种优质的赛事不断啊，大家也会在各个城市看到。还有就像是我们之前说到的一些新闻，比如说今年3月份，张雪机车在这个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葡萄牙站夺冠，后来呢又是陆续夺得多个冠军啊，也是创造了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在这一世界级赛事中的历史性突破。那张雪机车的实践呢，也验证了新突围不是闭门造车，而是要敢于走出国门，勇于对接国际标准参与全球竞争。未来呢，随着各项赛车赛事有序推进和不断完善，赛道将会继续成为技术创新的练兵场，产业升级的催化剂，推动中国汽摩产业在核心技术、产品品质、品牌影响力等方面实现更大的突破。以上呢就是这时段和大家来关注的资讯内容，接下来还是稍事休息一段歌曲，过后下一时段一起来探讨话题内容。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102.4。
3: 学习进行时，每天学一点，每天做一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美杰，您正在收听的是理论学习专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浩佳。
4: 习近平总书记2023年7月17日至18日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推动形成绿色生活方式，大力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理念和消费方式，让绿色出行、节水节电、光盘行动、垃圾分类等成为习惯，各级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要走在前列，守护绿水青山，既要坚守生态保护底线，更要践行节能降碳行动。绿色是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节能降碳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今天呀，我们就和大家聊聊新时代背景下，机关、企业、市民如何携手践行节能降碳，走好绿色发展新路子。
5: 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和全国低碳日来临之际，玉溪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向全市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广大市民朋友发出了2026年玉溪市节能降碳倡议书，向全社会发出如下倡议：一是聚力节能新起点，争做绿色转型的引领者；二是激活产业新动能，争做低碳生产的践行者；三是倡导简约新风尚，争做绿色生活的参与者；四是共筑生态新风貌，争做节能文化的传播者。
4: 深入贯彻落实碳达峰、碳中和战略部署，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推进绿色低碳发展，需要全社会同心同向、同步同行。大到产业发展、城市建设，小到日常办公、衣食住行，每一个场景都是节能降碳的主战场，每一位市民都是绿色转型的参与者。
5: 绿色转型，节能先行，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应率先垂范，厉行节约，把节能降碳融入日常办公的全过程，比如在日常办公中推行无纸化办公、双面打印、按需取用耗材，就能有效地减少资源浪费，科学调控空调温度，杜绝办公室长明灯、设备长期待机、公共场所长流水等等，积少成多就能节约大量能源。
4: 同时我们还要规范公务出行，出行优先选择公共交通、新能源汽车，以点滴绿色实践树立勤俭节约、践行低碳的良好形象，为全社会做出示范。
5: 机关引领新风尚，产业赋能新发展，产业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撑，也是节能降碳的关键阵地，玉溪各大企业产业园区始终坚守绿色发展主体责任，摒弃粗放发展模式，主动走好低碳生产、绿色经营的转型之路。
4: 近年来我市不少企业主动开展节能技术改造、生产设备更新和工艺优化，严控生产能耗与污染物排放，科学统筹能源资源调配，杜绝生产环节能源浪费，同时大力推广清洁能源、资源循环利用模式，主动参与能效提升专项行动，以产业绿色转型赋能全市高质量发展，让绿色低碳成为玉溪产业升级的鲜明标识。
5: 产业转型是宏观赋能，全民参与是根本根基，节能降碳、绿色发展最终落脚于每一位市民的日常生活。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就是我们普通人践行生态文明思想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
4: 没错，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从身边小事做起，践行绿色生活。比如居家生活中节约每一度电、每一滴水、每一方气，随手关闭闲置电器电源，杜绝无效能耗。生活中主动做好垃圾分类、源头减量、规范投放，助力资源回收再利用。 出行优选步行、骑行、公共交通，减少私家车碳排放。用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主动减少一次性用品使用，让低碳习惯融入日常，化作经常。
5: 不止于自我践行，我们更要争当节能文化的传播者，生态环境的守护者。每个人都是节能降碳的宣传员、监督员，我们可以主动学习节能降碳、生态保护科普知识，向家人、朋友、同事传播绿色发展理念，自觉抵制浪费资源、高耗能、高排放的不良行为，主动劝导制止身边的能源浪费、破坏生态的现象，
4: 同时积极参与各类节能宣传、低碳体验、绿色志愿服务活动，让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规范十条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从关爱生态环境、节约能源资源、绿色消费、低碳出行、垃圾分类等细微处发力，主动参与生态环保实践，监督生态环境问题，全力营造人人关心节能、人人支持降碳、人人参与环保的浓厚社会氛围。
5: 节能始于细微点滴，低碳贵在长久坚持。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推进绿色转型，实现双碳目标，没有旁观者，都是参与者、建设者、受益者。
4: 让我们立足当下，久久为功，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做起，主动参与绿色转型，自觉践行低碳生活，共同守护玉溪的绿水青山、蓝天白云，厚植绿色发展的生态文明底色。
5: 今天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4: 下期再会。
2: 掌握城市新动态，关注生活风向标，城市信号灯。
4: 城市信号灯，旅游风向标。冲麦村是华宁县宁州街道的一个自然村，地处华宁县西面，毗邻江川区雄关乡。冲麦村始建于明代，距今有600多年的历史。2015年，冲麦村被列入第三批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名录，2016年入选云南省旅游古村落创建名录。冲麦村不仅有保存完好的古建筑，关圣宫、陈家祠堂、李家祠堂，还有在全国颇有影响力的名家大师工作室，不仅有温润如玉的西沙印月泉，还有手持刀枪表演的兵器舞和雄浑豪迈的花鼓舞。说到冲麦村的兵器舞，还得从古驿道讲起。明朝之前，此地无村落，也无人烟。明朝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令傅有德、蓝玉、沐英出征云南。宁州经华宁平定之后，为加强军事设施建设，巩固疆域，地方政府开始修建华宁与昆明之间的驿道和驿站。修建驿道的官兵除了完成修筑任务外，还要负责驿道的维护和驿站的守卫，因而驻扎下来，成为冲麦最早的村民，并繁衍出一个村落。冲麦村特有的非遗项目兵器舞中的猫猫叉，就源于过去民团的演舞形式，可以说是古驿道衍生出了冲麦村远近闻名的习舞之风。在冲麦村，经过历代传承人的言传身教，至今还有记载的民间传说就有20多个，民族歌舞也很普及，最有特点的是兵器舞、花鼓舞、跳跃等，舞蹈套路繁多，形式多变，农闲时师徒相传，节庆时组合表演。兵器舞又称刀叉舞，动作较为规范，现在多在春节地会、送葬时进行表演。兵器舞不仅有娱乐作用，还可起到强身健体、益寿延年的作用。兵器舞的表演如耍春秋刀、耍三尖叉、耍丈八长矛，显得刚健有力、威武雄壮；耍双刀 耍廉家显得敏捷轻灵，洒脱自如；耍棍显得灵活轻松，耍流星锤显得收放自然，飘逸多变。表演时一招一式随机应变，眼、身、手、脚的配合非常协调，观赏性较强。在冲麦村，逢祭祀、春节表演兵器舞，主要是为了不忘祖先的尚武精神，驱除邪祟，辞旧迎新，祈求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幸福安康的美好生活愿景。
5: 面对突发自然灾害，掌握科学的防汛避险知识尤为重要。在居家避险方面，若接到转移指令或家中开始进水，应第一时间断开电源总闸或燃气阀门，迅速向高楼层的坚固房间或屋顶进行转移，切记不要贪恋财物。在积水未退前，切勿盲目涉水探查或试图排水。在户外出行方面，非必要不外出，若必须外出，避开积水路段，尤其要警惕井盖缺失、下凹势立交桥、涵洞等隐蔽危险区域。走路时尽量贴近建筑物，避开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远离变压器、电线杆等带电设施，若脚下发麻，立即单脚跳离。驾车遇到积水路段，坚持绕行原则。若水深看不清路基，一律放弃通行。车辆一旦在积水中熄火，必须立即弃车撤离，防止水位快速上涨，被困在车内。
2: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
1: 你的思想，我的主张，包罗万象。
2: 搜索全网热门，聚焦国际国内热点头条。
1: 每天早晨，我们从这里看世界。
2: FM 102.4，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1024，听天下。

0: 这时段欢迎继续回来，让我们一起来关注话题内容。首先来说一说跟着课本去旅行成为暑期热门，再来说一说最近很火的电影八仙，八个凡人扮演的八仙照样能够过海。之后呢，再来关注一下为 AI 创作系好第一粒扣子。以上呢就是这时段和大家来关注的几个话题内容，进入今天的资讯想说就说环节。
1: 这些是你想知道的，
2: 这些是我想告诉你的。
1: 信息时代，让资讯为您服务，
2: 让选择变简单，
1: 让生活更美好。
2: 资讯想说就说。
0: 这时段继续回来，还是来关注一下话题内容。大家好，我是牧哥。那首先呢，我们说一说跟着课本去旅行，现在成为暑期的热门。暑假到了，家长带着孩子出去玩，但是去哪玩呢？很多家长也是想了很多的办法，比如说去网上查攻略。也有些家长呢，想想，哎，觉得说可以跟着课本上的一些景点、一些历史名胜古迹去打打卡。那比如说下学期孩子要上的课，咱们提前去预习一下，是吧？提前去这个景点走走看看。那下学期孩子上学的时候看到这个景点印象就更加深刻了。在滕王阁上唱响落霞与孤鹜齐飞，在橘子洲头背诵沁园春长沙，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去亲眼看看恢宏的兵马俑列阵。那这个夏天呢，中小学生以课本为地图畅游祖国的大江南北，跟着课本去旅行也成为暑期出游的热门。像相关的研学机构就表示，今年暑期标注有研学课本打卡还有书本同款的产品咨询量是不断的上涨。再有呢，就是古诗词及课本研学线路咨询量同比也是增长显著。北京、新疆、四川、湖南、陕西、云南这十个地方呢，成为暑期跟着课本去旅行十大热门的目的地。那相关的旅行机构的负责人也表示，跟着课本去旅行已经是从研学细分品类发展为一个研学的主流常态化产品。这个产品呢，在这个机构他们整体研学的业务当中比重呢已经是超过了 60%， 而且年均增速稳定在 30% 到 40%。 从全国来看，这一市场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化分化。比如说呢，以北京为代表的一部分区域，这个学校常态化组织研学活动需求比较旺盛，其他地区呢受客观因素影响，比如说学生跨省出行难度较大呀，需求有待释放，所以说呢，未来还是有很大的市场空间。像课本研学呢，具备天然的教育属性，那学校、家长接受度都很高。不管是学校统一采购的这个学期里的集体研学，还是家庭自主报名的冬令营、夏令营等等，这个需求在持续的释放。走进课本实景，巩固课堂知识，已经成为中小学素质教育常态化配备的活动。所以说呢，市场热度也具备长期可持续性。值得关注的是，现在消费端变得愈发的理性，消费者对研学产品的认知呢，已经是从新鲜体验转向价值判断。家长最看重的是三个方面：教育内容要有深度，不是走马观花，而是真正的能够和知识点衔接；安全有保障，有完整的安全保障体系，毕竟孩子是一个人出去玩；再有就是性价比，期待定价合理，价格和这个价值能够匹配，物有所值的一个产品。家长呢也是希望在旅途中有一些知识的延伸或启蒙，让孩子能够参与一些体验型的项目，而不是说走马观花。那暑期课本研学这股出行热潮究竟是阶段性爆发还是长期赛道？对此呢，业内从业者的判断是高度一致，还认为这就是一个长期的赛道。有三方面因素能够支撑研学市场的长期发展。第一呢，就是政策推动。教育部明确要求中小学开展研学旅游，研学旅游服务要求等行业标准正式实施。第二呢，就是教育理念的转变。那现在呢，这个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正在从口号变成行动，家长不再满足于孩子去过了，而是希望孩子能够学到。那第三呢，就是供给端不断成熟，各地的文旅资源加快转化为研学产品，可以选择的场景就越来越丰富。 除了上述三个因素之外呢，那还有第四个因素，就是文化自信和大语文趋势。现在中小学语文教材大幅增加古诗词、本土历史、红色文化等方面的内容，所以说呢，也推动着供给端不断完善产品。跟着课本去旅行，不是简单的景点拼接，而是要形成适应不同学段还有分级设计的研学旅游产品体系。那如何将课本上的知识转化为行走的课堂呢？现在可以说各家旅行社研学机构的这个产品有不同，但是遵循着一个共同的原则，那就是课程化。比如说有的旅行机构将这个产品体系呢是划分为四类。首先呢是名校励志类产品，对标语文、思政教材当中近现代教育还有科教兴国等相关内容。再呢就是社会人文类的产品，匹配语文、历史、地理课程相关的知识点，包括江南诗词、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巴蜀文脉、儒家文化等内容。再有呢就是红色历史类产品，围绕现在的这个革命历史开展红色研学。那还有自然地质类的产品，是对接中小学这个地理生物课标，把天体运行、熔岩地貌、气候生态等抽象的知识点转化为野外勘探、天文探测、天文观测还有地质采样等实操项目。四类产品呢已经是覆盖了中小学课本 90% 以上的知识点。再有呢就是现在这个课本和产品深度的结合像很多的这个研学机构推出的产品呢，真的是把这个教材拆开来细细的去组成课程。像有的研学团队呢每年都会同步的去更新这个课本教材这个新课标的内容就逐册的去梳理和其中有关的这个语文、历史、地理等考点然后呢建立起专属的课本资源库，从教材反向推导课程设计，避免拿景点硬套课本。当然诸多因素当中，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师资因素。那研学团队呢需要专业的研学指导师，需要有教育背景的人参与课程设计带队讲解，专业人才培养也是至关重要的。在采访当中呢，很多的从业者表示，今年暑假跟着课本去旅行，细分市场将会交出一份亮眼的成绩单。但是他们也清醒地意识到，这个市场呢正在从野蛮生长走向规范发展的转折。那课本研学市场前景广阔，当下呢正处在洗牌期就是市场正在从流量红利那转为质量竞争的新阶段，那些只有概念没有实质内容的研学产品会逐渐的被淘汰，真正的有课程设计能力而且呢有教育深度的产品则会被留下来。当然现在市场上因为说现在也是在转型的阶段嘛，也是存在一些问题，像有四类问题是亟待解决的。首先是游而不学的现象普遍存在，一些所谓的研学产品呢就是普通的旅游团换个名字，这显然是那就是没有达到刚才说的变成课程一样让孩子真的能够学到东西，而是走马观花的去玩一趟。现在呢产品同质化和伪课本研学现象突出，那再有就是复合型研学指导师的缺口大，一部分从业者呢从传统导游转型，对于中小学课本知识体系和青少年教学规律掌握不足，再加上这个行业淡旺季差异明显，就导致这个人才留存比较困难。再有呢就是现在转入门槛低专业复合型人才短缺，也需要多部门协同来制定一些标准。那还有呢就是针对现在的特殊的需求，比如说可能家长觉着自己孩子哪一科学得不太好，想让孩子去长长见识，还是要有一些特殊需求定制化的产品。未来呢会有更多的研学产品出现当然现在已经是有个很多的细分赛道比如说有的机构就表示呢自家的这个产品有什么乡土课本一味研学，打造周末常态化的产品，还有跨学科研学就可以填补地理生物科学等研学项目的空白，再有呢还有这个跨地域青年交流研学，那以及丰富的红色研学非遗研学产品，可以说各类产品都是非常的丰富多彩。 现在跟着课本去旅行的本质不是说带孩子去景点打个卡，而是要把课堂延伸至山河大地，让文字落地，让知识可感。区分普通旅游和课本研学的标尺呢，就是说行程结束之后，学生能否结合课本形成自己独特的思考。只有能够扎根教材，深耕教育内核，课本研学才能走得通，走得远。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近很火的这个电影《八仙》啊，最近上映的动画电影《八仙》，不知道大家都看了没有？和小时候听过的《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不同，这回的主角呢是临时组成的草台八仙。那为什么大家看了之后都说这部电影特别好？因为电影呢是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讲述了一群来自五湖四海的普通人机缘巧合凑到一起，开启了道观，假扮神仙啊，逐步踏上行侠仗义、守护苍生的旅程。导演就表示呢，这八位主角没有一路开挂的命格，反而呢都是有缺点、有软肋、有烟火气的普通人。大家喜欢这部电影呢，就是因为人设很丰满，反差感极强，不看到最后是看不懂这个角色暗藏的另一面。那古风山水、云雾蓬莱、天庭宫殿，层次感拉满，在其中一些小小的法器也细节非常的考究，观众看完之后呢就称赞这个风景美到想暂停慢慢的去看啊。再有呢就是最后20分钟这个反转闭环的逻辑自洽，更有细心的网友呢梳理出整整32个隐藏的彩蛋啊，不知道大家看的时候有没有发现这些彩蛋啊，可能找不了这么全，可以多刷个几遍慢慢去找。现在呢这个八仙的票房也是一路飙升，成为今年暑期档的一匹黑马。有网友看过之后就表示真的是好看，剧情太牛了。也有网友说呢，咱们中国动画电影是越来越精彩了。很多网友就发表自己的观后感啊，说谁能不爱这支草台小队，普通人也能活成自己的仙。那动画电影八仙收获了市场和观众的双重认可，也不仅是一次经典 IP 的成功改编，更是一场传统文化和当代大众情感的双向奔赴。影片中的八仙撕掉了超然物外、天赋卓绝的

0: 和慰藉，让广大观众在光影之间能够看到自己。没有谁是完美的主角，只要你心怀善意，步履不停，彼此托举，也能够乘风破浪，成就不凡。
1: 很高兴认识你。
2: 很高兴认识你。
3: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2: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1: 哦，忘放盐了。
2: 你
3: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2: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4: 在防守的时候呢，
5: 车厢最
1: 有武器，还我！
5: 是你们
1: 想过，还我！
4: 下一轮，
3: 我是独闯的篇章，
2: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6: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1: 好，
6: 茄子。哎，你没喊茄子。
1: 好，重来重来。
3: 我冷暖自知，
2: 我们风雨相依。
1: 你带伞了吗？
7: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3: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2: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8: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3: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2: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3: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9: 你了解功夫茶吗？
10: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9: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0: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0: 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3: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4: 小明，接球。
2: 爸爸，陪我踢球吧。
5: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2: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3: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0: 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1: 你怎么不去上学？
2: 你怎么早恋了？
1: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2: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3: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4: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5: 点火！
6: 点火！点火！
7: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8: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控
9: 制点火！啊！火呀！
7: 快去保护丞相！
8: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7: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8: 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0: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11: 自从给我爸妈换了智能手机，他们现在呀是越来越厉害了，不仅学会了视频通话。
12: 儿子，我跟你爸打算下个月出去旅游，退休好几年了，想多出去走走。
11: 他们还学会了网上支付，
13: 高铁票和酒店是我在手机上订的，厉不厉害？
11: 好像好多事情都不用我操心了。
13: 对了对了，你也不用送我们去高铁站，手机上我都约好车了。
11: 我总跟他们说，现在是我照顾他们的时候了，想买什么，想去哪玩，告诉我就行，我来搞定。可我妈却说，
13: 我知道你的孝心，但现在是智能时代了，我们也想追上你们，赶上时代的脚步，活到老学到老嘛。你呀，以后教我用手机的时候，像社区志愿者那样多点耐心，听见没？
11: 哎呀妈，知道了。
14: 树立积极老龄观，共享智慧新生活。
15: 农科知识，一起来了解玉米食用建议。很多人啃完玉米后，会在玉米棒上留下很多淡黄色的小粒，这些小粒叫玉米胚芽，是玉米粒中最有营养的部位，占整个玉米颗粒重量的8%至12%，含有维生素 E、 钙、铁、锌等营养成分。每天吃一根玉米，有助于平稳血糖，控制血压，控制体重，保护眼睛。但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别用玉米代替全天的主食，因为可能会导致全天蛋白质摄入不足。毕竟玉米的蛋白质含量较低，比不上精米和小麦粉，仅为它们的1/2和1/4。建议粗细搭配，用玉米面替代部分米面，比如玉米面馒头、玉米粒饭、玉米粒粥等。市面上的玉米既有甜玉米，也有糯玉米，这两种玉米除了口感上的差异，还有啥不同呢？甜玉米根据遗传特性可分为四种类型，包括普甜、超甜、脆甜和加强甜。因为基因的作用，导致甜玉米在生长过程中不能正常地把可溶性糖转化为淀粉储存起来，所以整体上淀粉含量低，可溶性糖含量高。 虽然口感甜，但碳水化合物含量较低，热量也低。胚乳总含糖量是普通玉米的2至3倍，可溶性糖是甜玉米甜度的主要来源，包括蔗糖、果糖和葡萄糖。糯玉米也叫黏玉米，淀粉含量在70%左右。普通玉米籽粒中支链淀粉含量为70%至85%，而糯玉米中支链淀粉的含量几乎达到了100%。支链淀粉容易被身体消化吸收，餐后血糖反应普遍较高。喜欢软糯口感的小伙伴可以选糯玉米，如果需要减肥和控制血糖，那就选甜玉米。甜玉米不仅热量低，食用后餐后血糖相对于糯玉米也更平稳。主甜玉米的 GI 值只有55，属于低 GI 食物，而黑糯玉米水沸后再继续蒸煮10分钟的 GI 值高达106，属于高 GI 食物。很多人喜欢吃的水果玉米其实就是甜玉米的一种。买来的水果玉米在冰箱冷藏超过10天后，虽然整体风味尚可，但维生素 C 含量损失过半，营养价值会降低。所以喜欢吃水果玉米的小伙伴，一次别买太多，买后最好尽快食用。

0: 听，听这世界缤纷想法万千，
1: 听听这天下之大无奇不有，
0: 天下趣事时刻发生，
1: 全网热门即刻了解。
0: FM 102.4，带你领略天下新闻。
1: 这里是1024听天下。
2: 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 AI 创作。在数字经济时代，对着屏幕点头还有眨眼的这个刷脸动作早已经是融入大家的日常生活。无论是办业务还是登录账号，仿佛只要刷刷脸就能证明我是我。然而呢，不法分子已经能够通过 AI 技术偷走你的脸。比如说呢，在山东青岛胶州市，那警方呢破获的一起案件当中，不法分子就利用这个 AI 合成动态人脸视频进行虚假实名认证，进而呢实施诈骗等犯罪行为，贩卖账号80000余个，非法获利60余万元。所以说，如何证明我是我，正在从一个哲学问题变成一个现实问题。如今的 AI 啊，已经是一种非常好用的工具，变成嵌入日常生活的数字基础设施。我们越是习惯它带来的便利，越应该时刻警惕它可能会带来的种种现实风险。今年呢，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0部门印发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和服务办法试行，为 AI 创作系上了第一粒扣子。它要求 AI 治理不能等到风险发生之后再补救，而是要推动治理关口前移，让负责任成为 AI 创作一开始就要遵守的要求。这一粒扣子呢，所追求的不只是 AI 创新能不能做，而是应该去关注它该不该做，怎么无害的去做。现在呢，人工智能的审查保护的是每一个普通的个体。 AI 工具看似使用门槛很低，但是背后的技术机制复杂而且不透明，所以说对于大多数用户来说，它都是一个黑箱。更大的问题在于呢， AI 运行离不开个人数据的处理啊，就是它调用的不只是年龄、性别等通用的一些信息，还可能会包括一个人的生物识别、行为轨迹、消费偏好乃至是情绪反应，可以说是可以勾勒出一个人的深层数据。这些数据呢，不只是标志化的揭露，而是将个体人格权益进行延伸。很多用户基于对 AI 平台的信任，在冗长复杂的信息确认面前，很难真正理解自己到底同意了些什么，就一键点个同意。哎，这就使得用户在 AI 面前几乎是一个数字透明人。那我们的身份可能会被冒用，账号可能被盗取，名誉可能会被损害，甚至生活秩序也被打乱。所以说呢，要把数据来源、知情同意、风险告知和责任承担这些问题理清楚。虽然说看上去这不够技术，但还是决定着技术到底是在保护人，还是在消耗人的安全感和自主性。更深一层来看呢，人工智能风险从来不只是关乎某一个人，还涉及人和人之间的交互关系。如果说偷走你的脸只是个人信息侵害的问题，那么各种身份伪造和内容合成技术被滥用，就可以改变社会信任的底层结构。像老师很难搞清楚这个学生的作业究竟是出自谁之手呢？消费者也很难分辨与其对话的客服到底是不是真人。热恋者未必能够分得清屏幕那边温柔回应的是不是真诚的情感。所以说呢，信任受损不只是会导致沟通的成本上升，甚至会削弱整个社会的善意和责任感。那如今呢，这个 AI 审查啊，就审查出各种各样的问题，也是进行一个关口前移，提前的去查找问题。那也看到呢，为 AI 创作系好第一粒扣子，不是说害怕技术向前，而是希望它在改变世界之前，先要学会尊重其中生活的人。当负责任、创新变成技术共同体的一个基本共识，当伦理要求真正进入研发和应用的全过程， AI 才能在拓展能力边界的同时守住文明的底线。以上呢就是今天1024听天下和大家来关注的话题内容，感谢您的锁定和收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102.4。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报。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本时段的新闻快报。近日，社会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中学习，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准确把握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坚定信心，积蓄奋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玉溪实践新篇章。市委书记杨正坤主持并讲话。近日，市委副书记、市长胡江辉在红塔区调研部分企业和项目推进情况，强调要认真落实省市部署要求，坚持大抓产业、主抓工业，扎实开展项目攻坚、夏季攻势行动，加力加速推进项目建设，有力支撑高质量发展。入夏以来，我市中心城区红龙路、玉江大道等路段摩托车飙车炸街现象有所反弹，群众反应强烈。7月23号晚，玉溪市公安局红塔分局交管大队开展夜间静音专项整治，多措并举向交通拦截亮剑。近日，全市科协系统学习贯彻全国科技三会精神专题宣讲举行，动员全市科协系统和广大科技工作者勇担自立自强使命，奋力谱写玉溪科协事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一门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紧盯水库坝塘、山洪危险区等关键点位，从隐患整治、科学调度、智能预警、应急值守等方面同步发力，统筹人防、物防、技防资源，织牢防汛安全网。近日，玉溪市消防救援局在中心城区一居民小区举行老旧小区夜间消防安全演练，全力守护辖区群众安全。今年暑期，澄江化石地世界自然遗产博物馆推出多条精品研学线路，并联合玉溪师范学院、美术学院开展寒武纪探秘暑期成长营活动，通过沉浸式体验，助力青少年在实践中收获知识，快乐成长。近日，2026年云南省地震局第7期基层地震应急第一响应人培训班在通海开班，培训为期2天，由省地震局专业讲师授课，结合基层实际讲解应急救援知识与实操技能，持续推进地震应急队伍专业化建设。江川区前卫镇引进落地的标准化食用菌种植基地正加速建设，智慧方舱、常温大棚等主体基础设施已初具规模，后续还将新建专用厂房，打造仿野生食用菌采摘体验区、特色菌菇餐饮区，延伸宁夏食用菌农旅融合产业链。日前，澄江市举办银龄志愿者服务能力提升培训班，54名银龄志愿者系统学习了应急自救互救、志愿服务实操技能、志愿服务法律保障等内容，为基层治理、民生服务注入银发力量。近日，峨山县妇联在店中镇小店中村委会开展留守儿童手工主题活动，志愿者带领孩子们制作粘土手作，在指尖创作中感受艺术魅力，孩子们还收到文具、零食等爱心礼包。今年上半年，云南新能源电池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9%，较一季度提升17.8个百分点，保持今年以来65.0%以上的高速增长势头。据昆明海关统计，2026年上半年，云南出口咖啡8282吨，货值3.4亿元，均居全国首位，产品远销越南、马来西亚、德国等全球40个国家和地区。记者从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获悉，今年上半年，云南电力市场交易电量达1142.8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8.58%， 自2014年启动运营以来，云南电力市场累计交易电量超过1.5万亿千瓦时，电力市场化改革成效显著，为云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红塔区多云有小阵雨，18到26度。以上就是本时段新闻快报的所有内容。编辑播音张悠悠，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学习进行时，每天学一点，每天做一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美杰。您正在收听的是理论学习专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浩佳。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从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入手，注重点面结合，标本兼治，实现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的重大转变，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今天我们就聚焦玉溪三湖流域，聊一聊玉溪市创新推行湖外水资源循环利用、深耕一净七清专项行动、迭代升级湖泊系统治理的生动实践。
4: 一直以来，玉溪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跳出救湖治湖的单一思维，创新探索三湖湖外水资源循环治理模式，打破传统末端治理局限，走出了一条精准治污、科学治水、系统护水的新路径。经过近几年的深耕实践，这套治理模式成效凸显，不仅优化了流域水资源配置，有效削减入湖污染负荷，更推动流域农业绿色转型。相关治理思路成功纳入云南省抚仙湖保护条例，成为全省湖泊治理的制度范本。
3: 不止于此，玉溪的治水护湖工作还在持续迭代升级。如今，三湖湖外水资源循环利用工程已正式从 1.0 硬件建设阶段稳步迈向 2.0 提质增效新阶段。治理重心从单纯怎么引水，全面转向怎么用水、怎么管水的精细化闭环运营。在江川区星云湖雄关灌区，这里的农田已用上循环再生的生态农业用水。全覆盖的滴灌管网让山区农业用水难题得到切实破解，也为农业水价改革筑牢了基础。
4: 相较于 1.0 版本，2.0 版治理模式实现了全方位升级，构建全链条立体化的水资源循环闭环体系，从单一拦蓄到分段拦截，从末端调控到全程调控，从单点调蓄到联动调蓄，从硬件建设到软硬协同，四大维度的升级转变彻底补齐了传统治理短板，有效降低治污管护成本，让生态治理的综合效益最大化。
3: 为持续筑牢湖泊生态屏障，玉溪同步常态化推进三湖流域一净七清专项行动，聚焦清河道、清湖冰带、清库塘、清沟渠、清田园、清管网、清化粪池，靶向整治各类入湖污染源，结合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七进宣传活动，通过专题宣讲、现场科普、文艺演出、知识竞答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深入田间地头、村组社区，引导全民参与护湖治湖，让生态保护理念深入人心、落地践行。
4: 同时，玉溪建立联动整改、长效管护机制，统筹湖泊管理局与属地力量，开展联合巡查、联席会商、联动整改，整改成效显著，在三湖流域建立了集中清加常态清的长效治理模式，每年定期开展专项清整，紧盯汛期污染防控，从源头削减入湖污染，持续改善三湖流域水生态环境。
3: 这套系统治理模式生动践行了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的生态治理要求。玉溪坚持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像建电网、管网络一样建水网、管水网，规范化管控农业用水，稳步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打造出从水源头到水龙头再到水市场的全链条闭环管理体系，让水资源循环利用更可持续，惠民利民。
4: 从单点整治到系统治理，从硬件搭建到全域提质，玉溪三湖治理的迭代升级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地生根的生动缩影。通过标本兼治、全域统筹，既守住了高原湖泊的生态底色，又激活了流域绿色发展动能，为全省乃至全国高原湖泊系统治理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玉溪经验。
3: 绿水青山永续滋养，生态治理久久为功。未来，玉溪将持续深耕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治理，持续优化水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做实做细常态化生态管护，让三湖碧水长青，生态长青，以持续向好的生态成效守护民生福祉，赋能绿色发展。
4: 今天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就先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3: 下期再会。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5: 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窗外风景宜人，淡蓝色的天空映着薄薄的一层棉花糖，微风拂面，空气中弥漫着花花草草的清香，一切显得那么的惬意。一个人影随着地平面越走越远，只留下一道淡淡的痕迹，另一个人孤孤单单地站在屋内呆愣着，脸上的表情时笑时哭，到最后的眼泣叮嘱你是你。

朋友跟我说，你要享受一个人的生活，你只有自己，不必为另一个人思前顾后，情绪也不能被别人牵着走，只管做好自己，照顾好自己，就是很了不起的事情。道理呢，我当然都懂，但是单单是照顾好自己，我都觉得已经够累了。

爱过一个人吗？从满心欢喜到伤心绝望，或许有一些东西是我强行送给你的，比如我的关心陪伴，我的胡搅蛮缠，还有我可怜的安全感。你说我没问过你想不想要，可我只知道这些东西我从来不会轻易给任何人。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我觉得你们应该都删除过好友，我记得有人跟我说，你先把好友拉黑然后再删除，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你们这辈子估计都不可能加上。王胜男，再说句晚安。

0: 刚下课呀。
1: 你今天想我了没有呀？
0: 当然有啊。要不先早点休息吧，还有别的事儿。

晚安两个字有着对今天的眷恋和明天的期盼，可在很多时刻已经成了不能挽回的节点。歌手用清冷的嗓音唱着感情的温暖，他在劝你，同时也在

0: 水滋养生命，江汇聚文明，人和谐共生，守住一片蓝天，绿化一方群山，护好一江清水，完善党建家河湖长制，开展一个 U 盘下达河长令，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两岸青山皆是绿，一江清水出云南。
1: 爸爸，那是什么道？
2: 箭头向前呢，是直行道。
1: 那这条呢？
2: 这条是左转道。哦，糟糕，走错道了。
1: 那怎么办呀？
2: 没事，转过去再掉头呗。开车难免会走错道，大不了多绕点路，不给自己添堵，也不给别人添堵。
1: 哇，我老爸真是好司机。
2: 那是。
3: 各位老板注意了，现在是野生菌大量上市的季节，这个市场的需求量很大，买的人也很多。你们在这个采摘、收购菌的时候，一定要看好的个，千万不要跟那些有毒的菌走到市场上来买。如果你买，跟那些有毒的菌买个口风，一旦中毒，你们就要负法律责任。我们市场管理法也会派出监管部门，随时对大家拿来市场上卖的菌进行检查。对那些没有见过呢、长得稀奇古怪呢，或者是有毒的菌，一律不准进入市场。已经发现，有一朵我们就销毁一朵，有一箩我们就销毁一箩。而且二日再也不准你买，不准你摆，这条红线哪个都踩不到，大家必须遵守。大家给听清楚了，给记得起了，到时候不要再了，切莫切莫抓住，还害人害己，婆娘娃娃歪得起口嘛，就白事了。
4: 面对突发自然灾害，掌握科学的防汛避险知识尤为重要。在居家避险方面，若接到转移指令或家中开始进水，应第一时间断开电源总闸或燃气阀门，迅速向高楼层的坚固房间或屋顶进行转移，切记不要贪恋财物。在积水未退前，切勿盲目涉水探查或试图排水。在户外出行方面，非必要不外出，若必须外出，避开积水路段，尤其要警惕井盖缺失、下凹式立交桥、涵洞等隐蔽危险区域。走路时尽量贴近建筑物，避开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远离变压器、电线杆等带电设施，若脚下发麻，立即单脚跳离。驾车遇到积水路段，坚持绕行原则。若水深看不清路基，一律放弃通行。车辆一旦在积水中熄火，必须立即弃车撤离，防止水位快速上涨，被困在车内。
5: 据悉，成员北京越野限时抢购中，军工硬派可成可隐 BJ30 只需6.99万起，享30,000元专属礼。地址：红塔区腾霄路16号。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纳木错，藏语的意思是天湖，湖面的海拔高度是4715米，是西藏三大圣湖之首。翻过纳根拉山口，神秘的圣湖就可以看到了。纳根拉海拔很高，是行程中的最高点。如果你到了那里，应该是你一生中站在离天最近的地方。山口风大如狂，经幡欲裂，人在上面难以站稳。远处的百里平湖好像一面巨大的宝镜嵌在天际，它是地球上最高的咸水湖。从山口望去，天是那么低，云层仿佛就浮在湖面上，湖天浑然一色，天地浩渺而伟大。疯子，纳木错的夜。

洗澡那木错的夜景仿佛在画中一般，晚上的星星清晰可见，一堆篝火映红了旁边的树，没有任何修饰，但就是觉得漂亮。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承诺再真，终究会败给时间，回忆再甜，也敌不过流年。一见如故很容易，来日方长却很难。爱情从来就没有消失过，他只是很擅长从一个人身上转移到另一个人身上。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102.4。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报。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本时段的新闻快报。近日，社会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中学习，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准确把握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坚定信心，积蓄奋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玉溪实践新篇章。市委书记杨正坤主持并讲话。近日，市委副书记、市长胡江辉在红塔区调研部分企业和项目推进情况，强调要认真落实省市部署要求，坚持大抓产业、主抓工业，扎实开展项目攻坚、夏季攻势行动，加力加速推进项目建设，有力支撑高质量发展。入夏以来，我市中心城区红龙路、玉江大道等路段摩托车飙车炸街现象有所反弹，群众反应强烈。7月23号晚，玉溪市公安局红塔分局交管大队开展夜间静音专项整治，多措并举向交通拦截亮剑。近日，全市科协系统学习贯彻全国科技三会精神专题宣讲举行，动员全市科协系统和广大科技工作者勇担自立自强使命，奋力谱写玉溪科协事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玉门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紧盯水库坝塘、山洪危险区等关键点位，从隐患整治、科学调度、智能预警、应急值守等方面同步发力，统筹人防、物防、技防资源，织牢防汛安全网。近日，玉溪市消防救援局在中心城区一居民小区举行老旧小区夜间消防安全演练，全力守护辖区群众安全。今年暑期，澄江化石地世界自然遗产博物馆推出多条精品研学线路，并联合玉溪师范学院、美术学院开展寒武纪探秘暑期成长营活动，通过沉浸式体验，助力青少年在实践中收获知识，快乐成长。近日，2026年云南省地震局第7期基层地震应急第一响应人培训班在通海开班，培训为期2天，由省地震局专业讲师授课，结合基层实际讲解应急救援知识与实操技能，持续推进地震应急队伍专业化建设。江川区前卫镇引进落地的标准化食用菌种植基地正加速建设，智慧方舱、常温大棚等主体基础设施已初具规模，后续还将新建专用厂房，打造仿野生食用菌采摘体验区、特色菌菇餐饮区，延伸宁夏食用菌农旅融合产业链。日前，澄江市举办银龄志愿者服务能力提升培训班，54名银龄志愿者系统学习了应急自救互救、志愿服务实操技能、志愿服务法律保障等内容，为基层治理、民生服务注入银发力量。近日，峨山县妇联在店中镇小店中村委会开展留守儿童手工主题活动，志愿者带领孩子们制作粘土手作，在指尖创作中感受艺术魅力，孩子们还收到文具、零食等爱心礼包。今年上半年，云南新能源电池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9%，较一季度提升17.8个百分点，保持今年以来65.0%以上的高速增长势头。据昆明海关统计，2026年上半年，云南出口咖啡8282吨，货值3.4亿元，均居全国首位，产品远销越南、马来西亚、德国等全球40个国家和地区。记者从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获悉，今年上半年，云南电力市场交易电量达1142.8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8.58%， 自2014年启动运营以来，云南电力市场累计交易电量超过1.5万1000瓦时，电力市场化改革成效显著，为云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节目最后，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红塔区多云有小阵雨，18到26度。以上就是本时段新闻快报的所有内容。编辑播音张悠悠，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学习进行时，每天学一点，每天做一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理论学习专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我是主持人美杰。
3: 大家好，我是浩佳。今天我们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重要论述，聚焦和每个人息息相关的话题，那就是生态保护与食品安全。
4: 没错，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关系到每一个人的健康，也是百姓最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习近平总书记一直以来都非常重视食品安全问题，那些舌尖上看似寻常的小事儿，都是总书记心中的大事儿。
3: 总书记明确指出，老百姓对农产品供给最大的关切是吃得安全，吃得放心。农业发展既要杜绝新增生态环境欠账，更要逐步偿还旧账。要推行农业标准化清洁生产，发展生态循环农业，打好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攻坚战，从源头守护农畜产品安全。
4: 哎，这两句话精准点明生态环境与农产品二者间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生态环境是食品安全的源头根基，食品安全是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的民生答卷。
3: 山水林田湖草水土洁净，才能产出安全优质的食材。化肥农药滥用，养殖废弃物直排，带来水土污染，最终啊，都会顺着食物链影响餐桌健康。
4: 只有发展种养循环、绿色有机农业，才能形成生态优良、食材安全、群众健康的良性循环。
3: 咱们玉溪依托优良生态资源，统筹生态保护与农业发展，大力发展环境友好型农业，走出生态保护与食品安全协同发展的本地路径。
4: 是啊，这样的鲜活案例可不少。抚仙湖流域的澄江蓝莓就是源头转型护水保食安的典型。
3: 没错，为了守住抚仙湖一类水质，2018年起，澄江全面调整种植结构，淘汰高肥高污染传统蔬菜，把蓝莓定为生态核心产业。市农科院专家介绍，蓝莓需肥量仅为普通蔬菜的1/3，全域推行水肥一体化无土栽培，复合机制让蓝莓根系生长量达到传统土栽3-4倍，从根源减少土传病害，大幅降低农药化肥的投入。
4: 这一改变一举双赢，一方面大幅削减田间氮磷流失，减轻抚仙湖流域农业面源污染，另一方面产出绿色高品质鲜果，实现生态保护、产业增收、食品安全同步落地。
3: 像是在江川区九溪镇，针对草莓产业探索出了水旱轮作绿色方案。以往传统草莓病害频发，农药用量大，长期耕作还造成土壤盐碱化。
4: 当地农科部门创新推行草莓水稻轮作，水田厌氧环境天然抑制病虫害，搭配防虫网、黄栏板物理防控，大蒜套种生物驱虫，最大程度减少化学药剂使用。在改良土壤、提升草莓果品安全品质的同时，从田间源头消除食品安全隐患。
3: 齐鲁湖南岸的秀山街道六一社区是环湖农业绿色转型、守护蔬菜食品安全的一个样板。针对以往大水大肥的传统种植模式，社区打出了一套生态种养组合拳，蔬菜、稻谷、水旱轮作修复土地，洗菜废水回流农田循环利用，铺设雨污管网，阻断农田污水直排湖泊，配套无人机精准飞防、生物农药、太阳能杀虫灯等绿色防控设施，大幅减少化学药剂的使用。
4: 社区所有上市蔬菜严格落实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检测不合格产品一律不准外销。 生态改造之后，社区产出的蔬菜销往全国各大市场，农残指标远低于国家标准，既为起路虎减负，也守住了群众日常餐桌上的蔬菜安全底线。
3: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生态文明建设从来不是脱离群众的宏大工程，最终落脚在百姓一日三餐的安心健康。未来，玉溪将持续做强科技、绿色、质量、品牌农业，守牢三湖生态屏障，坚定不移走生态提质、产业增效、农户增收的农业高质量发展之路，让绿色农业成为乡村全面振兴的强劲动力。
4: 没错，相信会有更多从玉溪绿水青山间走出的绿色农产品走进千家万户，让大家吃得安心、舒心、放心。好的，今天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3: 下期再会。
0: 生活妙招，
4: 养生食谱，
0: 健身护肤，
4: 健康无小事，
0: 处处皆学问，
4: 健康加油站，为您的健康加把油。
5: 好的，健康加油站为您生活加把油。北京时间呢来到11:11，您现在所听到的声音呢依然是 FM102.4， 正在为大家直播的节目健康加油站。大家好，我是宇哥。
6: 大家好，我是杨洋。
5: 哎，特别开心啊、今天又和杨洋在节目中重逢了哈。
6: 是的。
5: 哎，今天又是一个周一哈，那么这两天呢雨比较多的哈，我发现没有啊，雨比较多，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哈，大家在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带好雨具哈，因为这个雨有时候来的措手不及，让你哈。好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的健康方面的问题要和大家说到什么呢？其实呢，就要说到这个散步哈。散步呢，应该说是很多人这个健康生活的一个标配啊哈。比如说早上的时候，或者是晚饭后哈，大家呢都喜欢散个步、走个路哈，就觉得哎，这样可以锻炼身体，而且呢，大家都会认为哈，是不是走的越多越好。那个微信群里不是有那个步数吗？
6: 对，
5: 大家都会哎觉得哎呀，大家比一下或者点赞呢 啊或者今天走了多少步啊、今天我走了6000-7000啊，今天我超过10000-20000哈、当然散步呢在这个多种运动中呢确实呢起到这个延寿效果呢很显著的，而且呢比较好实现哈、所以这个但是呢所以就步数的比拼，还有饭后的立即散步，还有这个大步的快走，那么这些走路习惯到底好不好呢？今天呢我们就和杨洋和大家来说一下哈，我们怎么样更科学的散步，并且呢也征求相关专家的意见来为您支个招。
6: 是的，首先呢散步啊，我们要找到的是适配自己的步数，根据个人的体质与健康状况而定，而不是越多越好。
5: 对，
6: 那就有教授就表示说，对大多数成年人而言呢，每天走6000-8000步就能够满足身体最低的活动量了，但很多老年人就是为了追求每天达到10000步，哎，就是基本
5: 拼命的走，
6: 拼命走12-3，超过8000步以后呢，健康收益的边际效益是递减的，还有关节磨损等运动风险会明显增加。所以呢，相关的专家表示啊，就是最佳步数是因人而异的。
5: 对，我觉得不管是走路也好，还有其他的各种运动也好，肯定都是因人而异的， 对吧？就像刚杨说到的，真的现在朋友圈里面我觉得很大一部分人都在比拼步数啊，我今天走了多少多少，就比如说我老公哈、他有一个就习惯，就是每天就打开那个朋友圈就是步数嘛、就是哇，我今天我这个朋友走了20000多步，就很羡慕，就觉得哎，明天我也要超过他哈，真的有。但是呢、大家不要就是说认为这样好其实不好啊，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身体。那么另外呢，对于60岁以上的老年人，还有这个慢性病患者，哎，以及这个做完手术需要恢复的这个人群，其实呢，这个4000-6000步呢就可以了。哎，就是说这个步数呢已经产生这种显著的一个健康的收益啊。那么重在温和的起步，要长期的坚持。
6: 对
5: 啊，就是咱们也不能说哎呀随便走那么几天哈、这个是坚持的啊。任何运动呢就坚持。
6: 会再坚持。
5: 对，还有这个普通成年人的每天呢6000-8000 8000步为这个舒适的黄金区间啊，那么就可以实现咱们的健康收益的最佳的性价比。因为这个步数呢，对这个膝关节哎友好，也比较安全的，还是
6: 另外就是体重超标的久坐的人群呢，可将目标呢提升到8000到10000步。哎，该怎么走呢？就是走路也得看姿势啊，脚跟呢先着地，避免内扣或外八。科学散步呢，不仅要关注步数，还要兼顾时间、强度、姿势、步频等细节。那在时长上呢，每天的总步数可一次完成，也可以分次完成。
5: 对，
6: 像老年人及慢性病患者呢，散步呢1分3次，每次20分钟，以护关节助消化。那想减脂强肺的年轻人呢，可以一次性的进行中高强度的快走，就走到微微喘气就可以了。
5: 对，
6: 就不要走得气喘吁吁的。
5: 是的，
6: 每次呢持续30分钟以上，能够有效的锻炼心肺并且减脂。如果时间有限，就利用碎片时间来散步，积少成多，也能够达到促进的健康目标。
5: 对，没错，就是说你这个散步啊，你有的就是说你体力跟不上的时候呢，咱们可以分段啊哈，你不一定非要说哎呀不行，我今天其实我很累了，或者今天工作也比较累，但是呢我必须一次性走够，这样也不好啊。那另外在这个走路的姿势上呢，专家也建议啊，就保持我们的躯干呢一定要伸直，收腹挺胸抬头啊，咱们的耳垂还有肩峰还有咱们的髋关节呢要同时处于同一垂直线，
6: 对，
5: 还有咱们的肘关节呢要自然的弯曲啊，以这个肩关节呢为轴呢前后自然的摆臂。因为我觉得这个说那么多的文字性的东西，其实有要求大家走路的时候呢，我觉得应该是昂首挺胸哈，不要这个弓肩驼背的，或者是这个脖子向前倾啊，这样对吧？一定要保持这种好的一个
6: 挺拔的舒服的姿态。
5: 对，没错没错。另外的迈步时呢，脚跟咱们先着地哈，那么自然过渡到前脚。脚掌后推离地面啊，一定要避免这个内扣啊，或者是外八呀，这样好像不好的一个姿势哈。另外呢，这个走路的时候呢，我们要配合，哎，咱们的呼吸呢一定要均匀。
6: 对，然后在步长上呢，专家就介绍说啊，日常散步的步长约为身高的35%，就大约60厘米。
5: 哎，
6: 而且就是膝盖呢不易疲劳。快走时呢，步长就到65到70厘米，使心肺提升，燃脂加速，肢体受力均衡。刻意的跨大步超过身高45%，就你步子过大了，会伤害到我们的膝盖和骨盆，所以要注意啊。
5: 是的，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有的个子稍微小一点呢，就觉得哎自己的步数哎是不是太小了。其实我觉得没有刻意的去在意这些哈，只要你觉得走的随意就可以了哈。还有就是在时间的选择上哈，健康人群呢早晚锻炼呢是都可以的啊。这个饭后呢，咱们也不要立马的就进行这个运动哈，咱们休息个半小时到1小时，那么再开始散步哈。这样呢是避免加重我们的肠胃负担。另外呢，这个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呢建议呢在这个傍晚散步哈，那么这个时候呢，因为这个血压呢就相对平稳，那么发生这个运动风险的概率呢也就更低了。
6: 对，注意事项呢，还有就是可以搭配一些其他的运动，效果会更好。咱们如果能够在坚持散步的基础上，每天再进行1到2项的其他运动，健身效果会更好。
5: 对，
6: 运动多样化是可以带来一些额外的健康益处的。你看我们散步主要是锻炼下肢，容易导致上下肌肉力量发展不平衡，所以建议大家每周呢补充2到3次上肢及核心训练，就比如说是俯卧撑，以平衡肌肉发展，提升代谢能力。老年人呢可以增加太极拳或拉伸的运动，以增强平衡力，防跌倒。
5: 哎，是的没错，我觉得专家的建议还是蛮专业的哈。就是说咱们在散步的同时呢，咱们额外的补充一下哈，就是说一些核心的训练哈。
6: 是的。
5: 那么另外呢，专家也说了，哎呦，其实我觉得这个不用专家说哈，进行任何的运动其实安全都是第一位的。我觉得除了安全，另外就是适配，就是你一定要适合哈。那么在散步过程中啊，就或者结束后2个小时呢，当然如果你出现这个关节的疼痛啊，如果 没有办法自行去缓解，那么就立即减少运动量哈，待你的疼痛呢完全消失之后，咱们再逐步的恢复哈。那么另外呢，这个慢性病患者还有老年人等，应该以走的舒服为原则，哎，就是你怎么走就觉得舒服为止啊。
6: 嗯，
5: 必要时呢，啊，当然可以在专业的医生指导下呢，制定属于你的个性化的方案哈。那么在装备方面呢，我觉得也很重要啊，咱不能穿着拖鞋啊或者是高跟鞋去走路啊，
6: 对对对，
5: 这是最基本的。咱们运动鞋一定要选适合自己的啊，要舒适合脚，柔软呢，而且呢有弹性哈，我觉得这样走路呢才比较舒服而安全哈。然后咱们穿那个全棉的运动袜，因为走路的时候呢难免有些容易出汗啊，如果脚汗过大的话呢，那确实啊，所以大家一定要从这个各方面，我觉得都要做到适配，
6: 对对对，
5: 都要做到充足的一个准备。好了，这个呢就是和大家说到的我们到底怎么样散步更安全或者更适配的时间。嗯，接下来呢咱们一首歌的和公益过后呢，精彩继续回来，一会儿见。

0: 他是一个蛮不讲理的人。
1: 你不好好学习谈什么恋爱？
2: 哎，他说了他不是我男朋友。
0: 他是一个从来不会错的人。
1: 我是你妈，我有什么错啊？你说呀。
0: 他是一个爱放狠话的人。
1: 你走，走了就永远不要回来。
0: 但他也是一个嘴上说着滚，内心却已开始动摇的人。
1: 臭丫头，快回来吧，路上注意安全。
0: 一个每次用一顿饭打发你愤怒的人。
1: 哭够了吧？哭够了起来吃饭，有红烧排骨。
0: 一个背地里帮你解围的人。
1: 哎，老师啊，我们佳佳没有谈恋爱，那只是他的好哥们儿。
0: 一个数落你、唠叨你、责备你，但却牵挂你最多的人。这样的妈妈，你爱了吗？
3: 农科知识，一起来了解反季蔬菜不安全吗？俗话说，一天不吃青，两眼冒金星。显然，新鲜的绿色蔬菜更受欢迎。那么，突破不食不食传统饮食习惯的反季蔬菜真的不能吃吗？一般来说，反季蔬菜可分为外地种植、应急储备、反季栽培三大类。所谓外地种植，是基于地理概念标准的反季节蔬菜。某种蔬菜在某地反季节，在另一地却正当时。例如冬季的南菜北运，主要得益于交通便利与物流发达。所谓应急储备，主要基于保鲜技术。夏天应季蔬菜通过保鲜技术保存，到冬天再投放市场，从而保证常年供应。所谓反季栽培，即大棚种植的反季蔬菜。人们普遍不太放心的是大棚种植的反季蔬菜，诸如反季蔬菜是农药激素催熟的不能吃之类的说法，也都集中在这类蔬菜身上。然而这种说法其实并不客观。蔬菜生长过程中，无论应季还是反季，都需要农药帮助消除病菌和虫害。目前我国允许在果蔬上使用的农药都经过安全评估，规范合理的使用农药并不会对人体产生危害。一种蔬菜是否存在农药残留、用量及降解时间长短才是决定因素，与是否反

0: 生活妙招、
1: 养生食谱、
0: 健身护肤、
1: 健康无小事、
0: 处处皆学问、
1: 健康加油站，为您的健康加把油。好的，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呢说到的一个我觉得很比较有意思的问题哈，说这个睡觉的时候呢，如果你的卧室太热、那多种疾病风险呢就大大增加了哈。我觉得乍一听还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啊，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个身体的生病应该跟自身的身体啊、饮食啊这些有关哈。
2: 对，
1: 还觉得这个卧室太热好像各种病就大大增加，还真的很少听到啊。
2: 是，
1: 那么这个中国天气网呢在七月初的时候呢就发布信息了啊，说这个六月底呢这个各地的高温日数呢破纪录了啊，七月呢全国呢是大范围的一个高温的无缝的一个衔接啊，那么在北方呢也迎来了今年最大规模的一个高温过程。当然我觉得咱们云南还是比较好的哈，相对来说呢和这个北方的那种热浪相比，我觉得咱们简直是在一个恒温的空调里面啊。
2: 前几天还看到有朋友圈，就有朋友在说最近云南太热了，又闷又热的，大家有没有推荐避暑的地方？这有很多出来嘲笑你云南26、27度，你热什么呀？
1: 对呀。其实相对来说，因为我们老家也是河南那边嘛，就是相比来说，我觉得云南已经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恩赐了啊。
2: 对，
1: 对，就是说，但是呢，最近几天确实因为入伏嘛，是吧？确实就感觉这个晚上的时候，有点是有点热了，就相对来说有点热。就很多人就感觉到晚上呢，可能感觉有的时候觉得，这个温度有点高，就热的有点睡不着，这又是这种感受正在悄悄的影响我们全身的健康。
2: 对，
1: 那么专家的观点呢就告诉你，睡觉时的卧室的温度太高呢会导致我们怎么样啊，并且呢教给大家如何科学的降温。
2: 是的，晚上热其实比白天热要更伤人。
1: 哦，
2: 最近呢不止我国很热，放眼全球极端热浪都在席卷各地。世界气象组织近期也发出了预警，欧洲也在遭遇持续性的极端高温。有多国的气温是突破了历史极值了，城市频发的热带夜的现象是备受关注了。
1: 对，其实这个因为我是这个河南人嘛，老家我真的可有发言权。我们那儿阳阳真的夏天热到什么程度啊，
2: 30多度，
1: 38、39度、而且啊，小时候给我的感觉就是晚上，所以我们预期就是属于早晚就是温差比较大，
2: 很凉。
1: 对对对，但是我们那个夏天是感觉就是你晚上就像蒸桑拿一样的，
2: 一直不停流汗。
1: 对对，然后每天晚上我们家那个风扇，因为以前的那个环境条件有限嘛，不可能像现在有空调哈，就
2: 是
1: 20、30年前我们家那个风扇从早转到晚，就是一天24小时不带停的，
2: 估计每个房间都得配一个风
1: 扇，绝对必配的，
2: 而且
1: 特别热，
2: 要睡凉席。
1: 有时候凉席就是我们那边是什么都不盖的，而且我刚来云南那会儿，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哈，我就说，我发现了这个云南这个地方怎么睡午觉还得盖被子啊，夏天，
2: 想不明白，
1: 我特别想不明白，因为我们老家的时候，整个一个晚上夏天你什么都
2: 不
1: 用
2: 盖，
1: 而且你身上的汗一直都在流，就是各地的气温是不一样的，所以咱们南方，咱们云南和一些北方的城市相比，我觉得已经在天堂中了。
2: 对，因为凉席这个事儿。我觉得就是有两年就觉得晚上预期的气温也很高，
1: 有点热啊。
2: 对，就前几年的时候，然后就有朋友建议说，为啥不用凉席？就省外朋友建议，我就买了个凉席来，结果就感冒了，
1: 很凉，对，
2: 我的感冒了。
1: 在云南咱们这个天气呢，真的不适合用凉席啊，
2: 就睡了几天就感冒了。
1: 对对对，所以凉席还得是一些北方的比较热的城市比较适合啊。好，我们接下来就说到啊，这国际气象通用标准规定呢，夜间最低气温呢大于等于20摄氏度呢即为热带夜哈。那么受这个全球变暖的影响，我国的上海啊、南京啊、杭州等这个长三角城市的这个热带夜天数呢就持续增长的一个态势哈。另外专家也说了，这个相比于日间的高温，那么夜间高温呢对这个人体健康的影响呢往往是更为关键的。就是说如果夜间你的温度呢也是持续高温的话，那身体呢是无法正常的散热啊，就完成这个自我修复啊，那么就可能就诱

0: 多重的一个健康的问题。
1: 是，夜间是人体休整修复日间热应激损伤的核心时段，夜间持续高温对人体的危害呢具有以下几类。那首先呢，就是经过专家介绍啊，会有一些增加死亡的风险。
0: 对，
1: 那么东亚多中心研究也整合了中日韩28座城市918万条居民死亡的数据，在校正白天高温干扰后证实，热夜暴露可独立增加40%-50%的非意外死亡风险。瑞士跨度50年的全境气候健康研究也同样证实了，该国北部平原城市热带夜天气会使人群死亡的风险提升22%-37%。
0: 对，那么这些数据呢，其实都在说明啊，这个现在这个温度呢，有些地方就是晚上的温度呢，也在这个持续的升高中哈。还有你说热的时候呢，我们就睡觉就特别难睡啊，
1: 很难入睡，
0: 哎呀，真的是在那个床上
1: 翻
0: 来覆去哈。所以说这个入睡困难呢，它就削弱我们的免疫力哈。那么美国的一项这个刊文就显示了，那么在全球的范围内呢，人们被热醒的次数呢是越来越多啊。夜间温度的升高呢，就使每个人的这个平均的睡眠时间呢就减少了44小时。还有温度过高哈，那么尤其呢高于28摄氏度的时候，或者是这个湿度过大的时候，那么就会造成这个睡眠质量差，进而呢导致我们的免疫力下降。那么加上温度升高，哎，可以促进这个炎性因子的分泌，那么就加剧这个慢性炎症的一个反应了。
1: 对，是的，而且会加重心血管的负荷。夜间高温会紊乱人体自主神经系统，造成心跳加快，外周血管收缩，还有血压波动升高，显著的加重心血管长期负荷，极易诱发急性心梗、心绞痛、恶性心律失常等危重的急症。
0: 对，那么除了以上这些呢，我觉得中暑也是特别容易发生的哈，我觉得特别是在北方的一些极高端那个高温的一个城市下哈。那么如果夜间温度呢居高不下，那么核心的体温呢就难以恢复到一个正常的水平。那么如果次日呢，那么你的基础体温呢便会升高了。那么这种热量啊就持续的积累，那么会对我们的细胞器官啊就造成这种慢性的损伤啊，严重的时候呢你可能就会出现一些不适啊，比如说头晕啊、恶心啊等等这样一个中暑的一个反应。
1: 对，而且老人更容易热中风。
0: 是的，
1: 部分老人就怕受凉，就不敢开空调，还关门关窗，非常容易升高卧室温度，就会造成你看像夜间出汗过多啊，引发脱水，导致血液粘稠度增加，血容量降低，就增加了脑梗和心梗的发病风险。所以老年一定得注意啊，不能让自己卧室的温度太高，
0: 是的，
1: 开窗通风是有必要
0: 的。是
1: 的，
0: 是的。那么另外呢，如果是睡觉的时候呢，你感觉到太热哈，我们怎么样健康的降温呢？哈，当然，如果想在这个炎热的夏地呢睡个清凉的觉，而且又担心着凉，怎么办呢？啊，其实咱们睡前呢，温水的洗护哈，1到2个小时前，在�睡前用36到40摄氏度的温水洗个澡。或者是擦拭我们的全身，那么这样呢就可以平稳的降低咱们身体的核心温度哈，来辅助入眠。在这儿呢要注意的是，千万不要用冷水啊，一定要用温水，因为这个剧烈的温差呢会造成这个血管的骤缩，血压骤升啊，那么这种的话呢是会加重这个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1: 是的，还有就是建议大家可以备一个温度计来进行实时的监测，室内的温度呢最好控制在26摄氏度左右，老人可以稍微放宽到28摄氏度，湿度保持在40%-60%，可以短暂的开启空调的除湿功能，确保卧室不燥不闷。那需要注意的是，空调的冷风出口不要直吹着窗户，入睡前呢就调到睡眠模式。
0: 对对，这个我觉得特别重要啊，这个空调呢一定不要直对着你的头或者你的肩吹啊。这样的话是得不偿失的，有可能第二天你头痛啊，全身
1: 痛，
0: 对，很难受的哈。那么另外的对流增加凉风哈，人体的散热呢需要让其周围的空气呢流动起来啊，咱们建议这个空调和电扇呢来个 搭配使用哈。空调呢，这个除湿降温，电扇呢就加速这种空气的一个循环。当然，咱们的电扇呢可以摆放在空调的下方，但是这个风速呢不宜过大哈。同样呢，要避免直吹啊，就是风扇咱们也不能对着人直吹哈。
1: 对，
0: 还有这个清晨、晚间气温呢相对偏低时呢，咱们可以开窗通风啊，助力增加这个室内外空气的一个交换流通。
1: 对，还建议啊，肥胖者和老年人群在睡觉前和起夜时呢，就喝200毫升左右的温水，或者适当的喝点淡盐水，防止体内的电解质紊乱。一旦发觉自己体温升高，面色潮红，皮肤发烫，伴随着头晕头痛、恶心乏力、大量出汗等症状，建议立即开窗通风，补充温水，用湿毛巾来擦拭额头和腋下进行降温。如果症状没有明显缓解，就要及时就医了，这得注意啊。
0: 对，就是说你的身体真的是因为天热出现了一系列的这个啊，千万也不能硬撑着哈，咱们一定要及时的去医院哈，做一些处理和补救了。好，那个这个是和大家说到的这个温度哈，对于这个睡眠以及对于身体的影响，希望大家呢都能有一个好的睡眠哈。好的，接下来呢是一首歌的时间，歌曲过后呢继续的和大家分享健康方面的话题，
1: 一会儿见。

处，为何在赤地上独行？还同大了别再追问，可以任我走，怎么到头来又随着大队走？

0: 面对突发自然灾害，掌握科学的防汛避险知识尤为重要。防汛的关键在于防，防的要诀是早。汛情到来之前，做到早知晓、早防范、早准备，才能赢得主动。要密切关注预警信息。气象暴雨预警分为蓝、黄、橙、红四个级别，由低到高。不仅要知晓级别，更要看懂预警背后的行动指南。收到最高级别的红色预警及三小时内降雨量达100毫米以上时，需停止所有户外活动，服从政府统一指挥，做好紧急疏散准备。除了气象预警，还需留意水利和自然资源部门发布的山洪、地质灾害和城市内涝风险预警，熟悉居住地周边地形，牢记低洼路段、河道沟渠、地下车库等危险区域，以及去往就近的高地、学校操场等应急避难场所的路线。家中备好汛期应急包。根据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发布的家庭应急物资储备指导目录，基础物资包括按每人每天三升储备至少三天的饮用水和压缩饼干、罐头、自热米饭等方便食品。此外，多功能手电筒、救生哨、雨具以及救生衣或救生圈也是必备工具。家中的身份证、户口簿、银行卡等重要证件务必用防水袋密封保存，以备转移时随身携带。低洼地区居民应提前在门口放置沙袋、挡水板，检查家中门窗密封性，清理阳台排水口，收回花盆等杂物，防止高空坠物。
1: 生活妙招，
0: 养生食谱，
1: 健身护肤，
0: 健康无小事，
1: 处处皆学问，
0: 健康加油站，为您的健康加把油。好的，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个话题呢，咱们来说一说喝白开水和喝茶的人谁更健康呢？咱们细细的来掰一下哈。说这夏天到了呢，出汗多了，哎，这个补充水分呢也就成了很多人的一个日常的话题了。那么有人的日常呢只喝白开水、瓶装水啊，就是有些人呢就啊喜欢喝茶，但是我觉得很多小朋友啊或者是青少年他们就爱喝
2: 饮 料、
0: 哎、冷饮啊各种
2: 碳酸饮料，对
0: 对
2: 对，
0: 他们就特别爱喝哈。但是还有人觉得哎，这个总喝这个白开水呢总觉得没有味道哈，就是寡淡无味的哈，就喜欢喝茶。
2: 我就这类人了
0: 啊。你喜欢喝茶吗？
2: 对对对，平时每天会喝茶。
0: 好哪天要约你喝茶哈、
2: 哎、
0: 我老公也是一个特别爱茶的人。
2: 对
0: 对，还那个，然后呢就是说我们就说喝茶，如果和这个长期喝白开水的人，那么在身体的健康方面、哎、到底谁更占优势呢？咱们今天来说一下。
2: 对，虽然说白开水极其普通、但是人都离不开它、
0: 哎、对，
2: 它对人体的生理机能是具有重要的调理作用的，包括维持生理平衡，还有促进新陈代谢等等、那么长期喝白开水的人身体健康有什么优势？首先、身体状态好、白开水在维持体内水分平衡，保障身体细胞正常功能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是体温调节、营养物质运输以及废物排出等生理过程的关键的参与者。
0: 哎，对，我们还有就是新陈代谢呢相对比较好。
2: 对，
0: 哎，就我们身体里的各种器官的代谢啊、还有这个生化反应的过程呢都离不开水分的哈。
2: 是的，
0: 所以说这个充足的水分摄入呢对于维持咱们人体的新陈代谢的正常运作呢真的是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啊。水分呢又能够有效的促进体内的新陈代谢的过程、哎、进而呢有助于维持这个健康的体重和体型。
2: 是的，另外就是可以使我们心脏更健康。在2022年的3月有项研究就表明了、每天补充足够的水分可以降低患心衰的风险，并且减缓心脏功能的下降、那么每天我们喝水，血液当中的血清钠就会发生变化，而如果每天饮用足够的水则可以降低血液当中的血清钠、更有利于心脏健康。
0: 哦，另外呢还是不容易便秘哈。其实我觉得大
3: 大部分的这个便秘患者呢，大多呢都存在着什么呢，就是喝水量不足啊，就是很少喝水，因为这个粪便呢在肠道内停留的时间过长，而且呢所含的水分呢都被我们的肠道大量吸收了，所以呢就大便呢就变得干结，哎，就难以排出哈。在这呢要和大家说一下，如果你有便秘的话呢，咱们喝水呢最好呢是这个大口大口的喝啊，就是吞咽动作要快一些哈，它和我们这个日常的这种小口小口的喝慢慢的喝呢是有区别的哈。这样的作用呢是水呢能够尽快的到达结肠，同时呢刺激我们的肠蠕动，哎，这样呢就可以改善你的便秘的一个症状了。
2: 然后呢很少有结石，很多尿路结石的发生都和饮水不足有关，长期保持一个健康的喝水习惯能够有效的预防各类结石，而多喝水呢能够冲洗尿路，有利于预防结石的形成，以及促使结石的排出，所以得多喝水。
3: 哎，是的。那么另外呢就痛风的风险呢就低了哈。说这个喝水呢对预防痛风的发生呢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哈，因为这个嘌呤呢是易溶于水，所以呢痛风患者多喝水呢是绝对有好处的啊，有利于这个尿酸的排出，预防这个尿酸肾结石啊，延缓肾脏的进行性的一个损害。
2: 是的，包括感冒时我们常说要多喝水，哎，这可不是一句敷衍你的话呀，因为多喝水确实对感冒有一定缓解作用，
3: 哎，
2: 补充体液流失，避免虚脱。另外呢多喝水还能够促使我们出汗和排尿，加速体内细菌和病毒的排出。
3: 怎么刚刚说到这个多喝水，突然想到港剧里面的什么的，你多喝点热水，
2: 多喝热水是。
3: 对对，这个呢就是我们说到的常喝这个白开水的对我们身体的很多的好处哈。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说这个喝茶，那么生活中呢爱喝茶的人呢其实是大有人在啊，就刚刚杨洋说他也特别喜欢喝茶，不过我本人也喜欢，但是喝的比较少，哎，就是说红茶、绿茶、乌龙茶、各种茶哈。那么这些长期喝茶的人身体到底有什么优势呢？
2: 哎，首先就是三高风险低啊，这是已经有研究指出的了。喝茶可以调节老年人群的代谢综合征，那么茶叶当中呢富含对人体有益的多酚类的物质，就比如说儿茶素具有抗氧化，降低血压，降低血糖，并且改善胰岛素抵抗，还能够降低血脂水平，减少体脂形成等很多的功效。
3: 哎，我觉得真的功效挺多的哈。那么另外呢就是心血管风险呢就低了，心血管病哈。那么2018年呢发表在美国心脏协会杂志的一项研究就发现了，喝茶呢是有助于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啊，就是长期坚持喝茶的人的这个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说的好胆固醇啊，水平呢就下降的更慢，所以这个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呢就降低了8%。
2: 对，还有就是能够患阿尔兹海默病的风险会降低。在2022年发表在自然子刊上的有项研究结果显示，与不喝茶的人相比呢，喝茶可以使患阿尔兹海默病的风险降低16%。
3: 哇，其实我觉得不管是喝这个白开水还是喝茶
2: 都有好处。
3: 对对对，好处都很多的。但是呢喝水也好喝茶也罢，怎么说呢都要适量啊，
2: 对，
3: 就是一定要注意合适的量哈。比如说啊，我们以前听说过的每天要喝8杯水这样的说法呢确实流传比较广的哈，当然也不少人呢就坚持照做哈。其实呢在这要和大家说一下，这个标准呢也不是适合所有的人哈。
2: 是，那看比如说身体活动水平下的成年男性每天就要喝1700毫升，那女性呢每天喝1500毫升，但是如果像最近天气那么热，空气干燥和
3: 出汗多，
2: 你就要增加饮水量，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看。我们可以留意一下自己的小便，如果颜色是浅黄清澈亮足，说明饮水量基本很充足，否则是需要多喝水了。
3: 对，那么另外就是特殊人群呢一定要控制饮水量哈，比如说正在服药的治疗这个胃溃疡的患者，因为这个药物中呢还有这个硫糖铝还有氢氧化铝凝胶等等这样的一个物质哈，会对我们的胃黏膜呢形成保护层啊。如果这个时候呢你喝的水 太多，那么可能呢会降低这个药效哈、啊，不利于这个病情的一个恢复。
2: 嗯、
3: 还有就是慢性肾病患者啊，如果这个肾功能受损的时候呢，喝进去的水呢不能正常的排泄到体外，
2: 嗯、
3: 所以呢一定要控制它的饮用量哈、啊。
2: 对。
3: 那么一般呢，这个全天适宜的水量呢就等于50毫升啊，就是加前一天的一个小便量，就是说总体来说就是在、嗯。咱们特殊时期的喝水量呢就得减少，
2: 是另外就是患尿毒症的患者呢、嗯、此时的喝水量要根据自己体重变化来决定了、
3: 嗯、
2: 每天呢可以在固定的时间来称一下体重，排尿后早饭前比较合适，每天体重的增加呢不宜超过体重的 0.5%、
3: 嗯、
2: 另外呢两次透析期间体重增长是大于 3% 的、啊
3: 嗯、
2: 从而保证透析的效果。还要注意的就是心衰患者大量饮水会造成回心泻量增多、
3: 嗯、
2: 从而会增加心脏负荷加重病情。心衰严重者呢饮水量是要控制在800毫升以内的、
3: 嗯、
2: 具体呢要遵医嘱。
3: 对，其实我觉得喝茶也好、
2: 嗯、
3: 喝水也罢哈，虽然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呢，但是呢一定要控制它的量哈，一定要注意哈。夏天呢咱们建议大家呢一定要少量多次啊、
2: 嗯、
3: 主动来补水。但如果这哪两天就是温度特别高的时候呢、
2: 嗯、
3: 出汗比较多，哎，那就多喝点儿，就是说咱们要养成这个定时、
2: 嗯、
3: 喝水的一个好习惯哈，就是千万不要等到这口渴了再喝水，就是你口渴了其实说明了你的身体呢
2: 已经渴很久了，
3: 对对，已经是特别特别的缺水了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大家呢都要养成啊，就是啊喝水的这样一个好习惯、
2: 嗯、
3: 让我们的身体呢都棒棒的。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健康加油站呢和大家分享到的所有的内容。那么在准点的12点报时之后，一起来到我们的阅读时光，今天呢为大家推荐好书，
2: 稍后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102.4。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报。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本时段的新闻快报。近日，社会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中学习，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准确把握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坚定信心，积蓄奋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玉溪实践新篇章。市委书记杨正坤主持并讲话。近日，市委副书记、市长胡江辉在红塔区调研部分企业和项目推进情况，强调要认真落实省市部署要求，坚持大抓产业、主抓工业，扎实开展项目攻坚、夏季攻势行动，加力加速推进项目建设，有力支撑高质量发展。入夏以来，我市中心城区红龙路、玉江大道等路段摩托车飙车炸街现象有所反弹，群众反应强烈。7月23号晚，玉溪市公安局红塔分局交管大队开展夜间静音专项整治，多措并举向交通顽疾亮剑。近日，全市科协系统学习贯彻全国科技三会精神专题宣讲举行，动员全市科协系统和广大科技工作者勇担自立自强使命，奋力谱写玉溪科协事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玉门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紧盯水库坝塘、山洪危险区等关键点位，从隐患整治、科学调度、智能预警、应急值守等方面同步发力，统筹人防、物防、技防资源，织牢防汛安全网。近日，玉溪市消防救援局在中心城区一居民小区举行老旧小区夜间消防安全演练，全力守护辖区群众安全。今年暑期，澄江化石地世界自然遗产博物馆推出多条精品研学线路，并联合玉溪师范学院、美术学院开展寒武纪探秘暑期成长营活动，通过沉浸式体验，助力青少年在实践中收获知识，快乐成长。近日，2026年云南省地震局第7期基层地震应急第一响应人培训班在通海开班，培训为期2天，由省地震局专业讲师授课，结合基层实际讲解应急救援知识与实操技能，持续推进地震应急队伍专业化建设。江川区前卫镇引进落地的标准化食用菌种植基地正加速建设，智慧方舱、常温大棚等主体基础设施已初具规模，后续还将新建专用厂房，打造仿野生食用菌采摘体验区、特色菌菇餐饮区，延伸宁夏食用菌农旅融合产业链。日前，澄江市举办银龄志愿者服务能力提升培训班，54名银龄志愿者系统学习了应急自救互救、志愿服务实操技能、志愿服务法律保障等内容，为基层治理、民生服务注入引发力量。近日，峨山县妇联在店中镇小店中村委会开展留守儿童手工主题活动，志愿者带领孩子们制作粘土手作，在指尖创作中感受艺术魅力，孩子们还收到文具、零食等爱心礼包。今年上半年，云南新能源电池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9%，较一季度提升17.8个百分点，保持今年以来65.0%以上的高速增长势头。据昆明海关统计，2026年上半年，云南出口咖啡8282吨，货值3.4亿元，均居全国首位，产品远销越南、马来西亚、德国等全球40个国家和地区。记者从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获悉，今年上半年，云南电力市场交易电量达1142.8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8.58%， 自2014年启动运营以来，云南电力市场累计交易电量超过1.5万亿千瓦时，电力市场化改革成效显著，为云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节目最后，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红塔区多云有小阵雨，18到26度。以上就是本时段新闻快报的所有内容。编辑播音张悠悠，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学习进行时，每天学一点，每天做一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美杰，欢迎收听理论学习专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5: 大家好，我是浩佳。哎，美杰，你有没有注意到啊，这去年呀，发展林下经济，壮大林草产业，写入了十五五规划里。
4: 我看到了。实际上啊，林下经济在2024年就写入中央一号文件了，2025年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2025年10月写入了十五五规划。这是在国家规划层面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打通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换的重大部署。
5: 是呀，关于森林生态效益的转换，关于发展林下经济，习近平总书记就一直强调要树立增绿就是增优势，护林就是护财富的理念，在保护的前提之下，让老百姓通过发展林下经济增加收入，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发展森林食品林下经济，不断挖掘培育森林粮库钱库。
4: 咱们玉溪始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把发展林下经济作为拓宽农民增收渠道的重要切入点，让森林，让绿水青山成为农民群众增收致富的绿色银行。
5: 这几年咱们都有些什么样的好做法好成效呢？
4: 咱们玉溪山林广袤，生态底子好，林地总量啊在全省不算突出，发展林下经济咱们没有盲目拼规模，而是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用链式思维在高质高效上下功夫，让一片片林子既能守住生态底色，又能生出实实在在的收益。
5: 哦，那具体怎么来做呢？
4: 首先咱们把林地资源盘活理顺了，通过全面推行林长制，咱们搭建起市县乡村四级林长管护体系，1600多名林长，数千名护林员常年巡山护林，摸清全市林地家底，同时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稳定承包权，放活经营权，推出林权抵押贷款，把闲置林地变成可经营能增收的资产，为林下产业铺开打下制度基础。
5: 那如何盘活林下资源优势，带动群众增收呢？
4: 因地制宜，突出特色，科技优先是关键。比如澄江市梁王山片区1500亩林地发展松露羊肚菌保育促繁，定丹市种植销路稳，单羊肚菌一年产值就能达到300万。江川、峨山、翼门等县发展林下三七、天麻、绞股蓝连片种植，开发林下野生食用菌繁育，不占用耕地，不破坏森林结构，真正实现以林养药养菌。
5: 想想啊，在森林里树木提供遮阴调温保湿的天然微环境，而枯枝落叶又形成了富含有机质腐殖土，在适合开发的地方，林下天然适配菌药风禽等物种的生长，林下经营不破坏森林主体，反而还增强了水土保持、生物多样性，增加了群众收入，获得了多重收益呢。
4: 是啊，在保护好资源的前提下找对路子，好资源是能够变身好产品的。比如在咱们沅江县，这里有全国独一无二的萨瓦纳热带稀树草原生态景观，当地生态加产业加旅游融合发展，连续举办6届萨瓦纳科学论坛，萨瓦纳草原景观火爆出圈，成为旅游热点。依托哀牢山深处曼莱南溪老林，阳街观音山森林步道，沅江还打造生态采摘、林下体验、森林康养等特色项目。2025年森林景观利用产值达 14.78 亿元，实现看林、赏景、苹果、康养多元赋能。 2025年，咱们全市盘活林地发展林下经济369.9万亩，综合产值达93.84亿元，同比增长36.43%，增速高出全省平均水平17个百分点，排全省前列。
5: 与“十五五”规划相同步。咱们的林下经济如何更上一层楼呢？
4: 咱们预期高度重视“十五五”期间林下经济的发展。市委主要领导在县区调研林下经济发展情况时指出，预期发展林下经济资源禀赋优良，基础扎实，潜力巨大，在思想上要高度重视，行动上要善谋善为，要聚焦种在哪里、水从哪儿来、钱从哪儿来等实际问题，主动向上争取，出台本地管用政策，大力支持林下经济发展，力争“十五五”时期全市林下经济发展上新台阶，实现产业发展、农民增收、生态保护共赢。咱们出台了豫西市林下经济发展实施方案，明确科学规划布局，强化良种支撑，建强标准基地等8项重点工作。林下种植、林下养殖、林下采集、森林景观利用4大业态将是豫西林下经济的主攻方向。
5: 草木植成，国之富也。当一个个特色林下产业在豫西扎根生长，生态能保值、资源能增值、百姓能致富的林下经济发展之路在豫西将会越走越宽广。今天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4: 下期再会。
0: 阅读，丰富思想。
1: 阅读，体味人生。
0: 阅读是最好的陪伴。
1: 阅读时光，共享好时光。
6: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12点11分，您现在锁定到的声音呢，依然是来自 FM102.4 正在为大家直播的节目《阅读时光》。大家好，我是宇哥。
7: 大家好，我是杨洋。
6: 那么今天呢是周一哈，周一我们的节目呢是要把一些好的书籍呢来推荐给大家，另外呢还有把这个好的一个纪录片啊也是要推荐给大家哈。你看杨洋现在呢是正处于这个暑期的这样一个阶段。那么很多孩子呢都在家，当然有些家长呢会给孩子报班哈，各种各样的班去学习啊，兴趣班也好，各种班也好。但是你有没有觉得大部分的孩子呢，其实在家闲置在家的时候都是爱玩什么平板、
7: 手机游戏、
6: 手机？没错哈，
7: 电子产品。
6: 对，我觉得这个是没法避免的哈。就是当然我们作为家长来说的话呢，应该就是尽量让他们少看一点、少玩一点，要控制他们的这个时间，
7: 而且要以自己以身作则，自己作为榜样。如果家长自个儿都成天从早到晚玩手机，你还要求孩子你去看书，你去学习，你不要玩手机，
6: 是这样的，
7: 也不可能
6: 是这样的。就刚刚杨说到的时候，我就想笑，真的，我们大人就是好像有时候就把持不住哈。
7: 对，
6: 比如说现在刷个手机啊，或者刷个视频，有可能是1-2个小时哈。所以呢，我们一定要以身作则，做个好榜样哈。当然，我们刚刚除了说了那么多哈，就觉得如果小孩实在是要看手机看这些的话，咱们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部纪录片，特别好的哈，叫跟着书本去旅行。我觉得这个纪录片呢真的不错哈。
7: 对，
6: 而且在我们小学读小学的时候，或者是在读书的时候呢，如果在这个语文学习课文时呢我们会有感觉，就是经验丰富的老师呢都会这个旁征博引有时候呢，比如说一篇文章中哈，它会扩展到文中涉及到的人文呐、地理呀，还有这个历史信息哈，就觉得老师上这个课就特别的有意思哈，
7: 很丰富，
6: 很
7: 精彩。
6: 对，我们就会就是全神贯注的听老师去讲。那么可见呢，其实我们对于一些知识的一个所求，应该是还是有那种看之欲
7: 的。
6: 对 对。所以呢，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呢分享一部呢由这个中央电视台就是 CCTV 科教频道推出的这个大 语文纪录片，就叫做跟着书本去旅行。
7: 哎，
6: 其实这本书呢也是我的一个好朋友推荐给我的啊，他就说哎，你们的节目可不可以把这个纪录片推给听众呢，因为现在很多孩子啊假期里面都是在家的，没什么很多的事要做啊，这个片子真的让大家看了小孩特别是中小学生的话就应该是受益是特别大的。
7: 因为我想就是可能有一部分家长呢会选择在暑期或者寒假带孩子出去
6: 旅
7: 游，
6: 对，
7: 但是有的家长就觉得哎呀人太多了，
6: 对，
7: 高峰期
6: 很热，再加上这种天气热，
7: 那也有些家长呢就没法就因为时间的问题没法带孩子出去，那么这个就非常不错了，咱们可以跟着书本去旅行，
6: 确实哈。那么这个纪录片呢是一档体验式的文化教育节目，那么节目中呢以这个中小学的课本或者是经典的名著为线索，在这个读万卷书的同时行万里路啊，然后呢走进这个文化古迹，实地实景的给你讲故事啊，会让你有一种这种身临其境的一个感觉哈，然后呢触摸历史，感知文化，让这个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呢就觉得在你的脑海中或者在你的眼前哎给复活起来了啊。
7: 而且我觉得给家长带着孩子一起看，
6: 绝对的，这个纪录片刚我刚想说就是说不但是这个适合小孩，我觉得对我们成年人来说真的也特别的适合，
7: 我觉得得在最近的时间找时间来看起来
6: 安排一下哈。
7: 对，每一期呢它不仅有资深文化学者做全程细致的讲解给孩子们进行答疑解惑，还有在线网友一起云旅行就互动问答，就很有意思，
6: 很有意思。
7: 特别逗的是有些网友有时还会为了一个问题就争论起来，
6: 哦，
7: 我觉得有争论是好事，
6: 对对，说明大家也感兴趣了，关注到了哈。
7: 是，那纪录片呢通过读文走访体验让孩子们身处实地触摸历史沧桑的遗迹，也去倾听著作者背后的家国情怀，而且它每集的时长控制很好，就20分钟左右，
6: 对对对，也不是太长哈，
7: 不会让你有观赏疲劳，看着看着就分心了，
6: 是，
7: 也倾听作者背后的家国情怀，这对孩子来说我觉得是特别重要的。
6: 对对，
7: 那目前呢是更新了200多集，
6: 哇，
7: 现在还在持续更新当中，我觉得这个假期可以带孩子
6: 好好看
7: 起来，有的看
6: 了，有的看了，
7: 够看了啊。
6: 对
7: 啊，那看完之后呢还可以和孩子一起讨论一下，我觉得就是想特别的也推荐给大家，就在假期的时候非常适合家长带着孩子一起看，绝对是收获颇丰的，
6: 对，绝对是让你就看了之后呢真的觉得值了，这个纪录片啊真的是会让你意犹未尽的哈。而且这个纪录片呢是以这个中小学的课本或者是这个经典的名著为线索呢来触摸历史，感知人文底蕴，纪录片的每一集呢都是从这个一篇课文开始，孩子们读完课文之后呢主持人呢会引导孩子们呢对课文的内容呀或者是结构等等啊就提出自己的问题啊，
7: 思考，
6: 对对，紧接着呢就带着孩子呢去实地探访与这个课文内容相关的一些地方呀场景啊或者是历史的人文啊环境哈，就尝试自己呢去寻找问题的答案哈，比如说哈在这个杜甫的诗词中哈就曾多次提到过成都的风雨，就一场春雨呢让经历过旱灾的杜甫呢内心呢就充满了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这样的一个喜悦哈，然后呢一场秋雨呢又让读杜甫呢就发出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这样的一个呼喊，
7: 是，
6: 就是从这些诗句中哈，真的是我们可以窥视到哈当时的作者就是为什么会发出这样的一个诗句，
7: 两种截然不同
6: 的感慨和心态，对对，我觉得孩子来说应该是特别的感兴趣的。
7: 两场夜雨为什么带给杜甫截然不同的感受呢？那么就请你跟随着镜头的视角来到成都的杜甫草堂，让孩子们实地的去体会杜甫在成都的生活情景，写下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时候，杜甫呢才刚刚经历了北方的旱灾，历经艰辛终于在成都有了片刻安宁的生活，所以有这样很平和的心态，
6: 对
7: 对，那 成都呢是个多雨的城市，有着天府之国的美誉，孩子在屋前浣花溪游泳，杜甫就在这儿植树作诗看竹，生活过得美滋滋，心境自然开朗、
6: 哎、对。
7: 但是在写下安得广厦千万间的时候，是因为风雨交加。那在这里呢，节目组会带着孩子们按照古代的方法尝试扎茅屋、
6: 嗯、
7: 体会了一把辛苦做好的房子、嗯、一朝被毁的辛酸。
6: 是的，没错。所以说杜甫的这两首诗啊，这两种心境当然会带来这种不同的一个感触、嗯、哈。我觉得这个是孩子们呢从这样一个文字画面中啊，就真真实实的就了解到杜甫、嗯嗯、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心境下写下的这两段哈诗词。 对，
7: 对。
6: 那么除了这个身临其境呢，节目里扩展的知识点呢也特别的丰富的哈，从一个点扩展到整个面哈，然后呢再剖析这个背后的一个社会问题。哎，看得出啊，这个节目组啊，包括这个纪录片呢、嗯、真的是煞费苦心的这样一个程度哈。那么这刚刚说到是杜甫的两句诗哈，那么就拿这个国宝马踏飞燕来说哈，现在这个小学语文教材里呢就有这个马踏飞燕这篇课文哈、嗯、那么纪录片呢一开始呢，孩子们呢就提出了自己的不少问题啊，比如说这个哎，这个马踩的为什么是一只燕子呢、嗯、还有的那个同学呢就说了，哎，这个马的尾巴为什么总是竖起来的、嗯、而不是垂下去的哈、嗯、当然通过这些问题的提问呢也可以看得出这个孩子们呢对这个确实是比较关注的，比较感兴趣的哈。那么刚刚孩子们提出的这些问题，你到底能回答得出来吗？其实啊，这个大家也别急啊，正是孩子们刚刚提出的问题呢，才能激发这个同龄人的兴趣哈，让这个屏幕前的您还有您的孩子，哎，就一点一点就跟随着这个纪录片的脚步呢，去寻找答案。
7: 对，这种学习是层层递进、潜移默化的，而且让你不觉得疲惫、嗯、就像纪录片里讲到的，这匹踏马的飞燕是来自武威，也是这段纪录片当中孩子们的出土地。那马踏飞燕当中的马是什么马呢？它不是普通的宝马、
6: 嗯、
7: 但就是我们经常电视剧里一定会看到、嗯、就在古代的古装剧里听到的汗血宝马。
6: 哇、
7: 哎、也是汉武帝当年梦寐以求的。嗯，马踏飞燕的飞燕也不是普通的燕子、
6: 嗯、
7: 更准确的说法是龙雀。你看之前呢、哦、如果是大家不做深入的了解是不知道的，
6: 确实
7: 它就是一只燕子，因为形态和燕子一样。
6: 嗯，
7: 那现在呢，你知道央视的另一部纪录片《国家宝藏》里面为什么要把马踏飞燕叫做同奔马了吧？马踏飞燕应该叫做马踏龙雀才对、
6: 哎、
7: 只是马踏飞燕太有名了，所以怕误导了观众、
6: 嗯、
7: 那国家宝藏就干脆用了同奔马这个名字。
6: 哦，原来真的是从、
7: 哎、
6: 从这个看到这个纪录片啊，我们真的学到了很多的
7: 知识
6: 啊、哎、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不但对于孩子来说，甚至对我们成年人来说，有些知识点呢、
7: 哎、
6: 有可能是很多是我们没有触及到的哈。
7: 对对对，
6: 通过这样的一部纪录片真的也让我们长了很多的知识哈、嗯、那么课文中对马的形态呢是这么形容呢，说这个马踏飞燕呢是三折蹄子腾起，只有一个蹄子呢是踩在这个燕子的躯体上，但是呢它立得稳，丝毫不动摇、
7: 嗯、
6: 那么这是为什么呢？哎，因为这个马蹄燕子所在的位置呢恰巧呢也是马的重心、
7: 嗯、
6: 哎，这就构成了力学的平衡点。哎，你看就这么一个诗句哈、
7: 嗯、
6: 让我们不但学到知识还学到相关的物理知识，
7: 理，
6: 我觉得真的还蛮有意思的。所以说这个千年前的古代匠人呢就已经很巧妙的应用到现代的物理学知识哈、
7: 嗯、
6: 就觉得哎呀真的是让我们现代人是大开眼界哈、
7: 嗯、
6: 然后和这个马踏飞燕一同出土的呢还有几十个骑手的铜像啊，他们呢都是出自汉代的一个将军墓啊，气势非凡，颇为壮观。那么在这些千年的文物面前，专家呢也就告诉孩子们说，哎，那么这支队伍呢充分展示出这个汉朝时咱们中国军事力量的一个强盛。
7: 对、嗯、为了从另一方面证明汉朝的伟大，领队和专家还带着孩子们去了博物馆， 馆，了解了汉朝的养老和敬老的制度。
6: 嗯，
7: 在汉代皇帝的诏书当中写明，要善待地方上70岁以上的老人，并且呢，赐给老人一个拐杖，
6: 嗯，
7: 是作为享受福利的证明。
6: 哦，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从铜奔马到汉代的养老制度，举一反三，以一看十，
6: 嗯，
7: 这才是学习大语文的最好方式。
6: 对对，我觉得真的是啊，就是这么一部纪录片呢，啊，让我们从各个方面啊，知识点、历史、物理各方面全方位的学习到了很多东西哈，啊
7: 嗯。
6: 即使不光历史，包括文化知识呢，还有这个科学常识啊，比如说咱们三年级的有一篇课文叫《卢沟桥》。那么课本中呢说它是设计比较科学，那么这是不是言过其实呢？在这呢咱们也卖个小小的关子哈，在歌曲公益之后呢，咱们继续和大家来说这部纪录片，
7: 一会儿见。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3: 眼保健操，
0: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4: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5: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6: 一起来了解防汛避险指南。当新能源汽车遇上暴雨时，新能源汽车虽然没有进排气管，但进水会对电子设备造成损坏，涉水深度一般不能超过20厘米，全程时速控制每小时30公里以内，保持直线匀速，涉水途中不停车、不换挡、不猛加速、不猛打方向，涉水后应轻踩刹车数次以恢复刹车性能。建议不要在雨天进行户外充电，如果必须要充，注意在插枪拔枪时做好防护，避免雨水进入充电口。当电动自行车遇上暴雨时，远离大树、广告牌、电线杆，不要涉水穿越积水较深的路段，避免电动车受潮短路、漏电失控等。电动车涉水后，不要马上插钥匙启动，不要马上充电，不要将电池放在太阳下暴晒，易造成线路短路、锂电池爆燃。电动车涉水后，应该取出电池，擦干表面及接口，放在阴凉通风处自然晾干48小时以上。如果有必要，务必更换受损的部件，或者请专业人员检查和维修。
7: 阅读，丰富思想。
8: 阅读，体味人生。
7: 阅读是最好的陪伴。
8: 阅读时光，共享好时光。
9: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的为大家呢来介绍这部纪录片哈。我们刚刚说过了哈，比如说这个内容中说啊，走过卢沟桥，科技之桥，那么就解答了这个问题。课文中呢也详细分解了卢沟桥特别的建筑工艺啊，比如说桥梁中运用的是铁柱穿石法，就让这个桥呢受力均匀，更加的坚固哈，就有效的防止这个桥基的下沉。那么这就是这座呢有着800多年历史啊，饱经这个沧桑的古桥，现在呢依旧坚固如新的这样一个原因哈。然而就是即便是这样解释呢，孩子们会觉得哎就很抽象哈，因为没有到现实生活中去看到，我们不了解哈。所以呢这个节目组呢又请到了专家哈，还做了几个简单的小实验，也让孩子们呢解释了啊，为孩子们解释了其中的一个科学原理到底是怎么样的。
10: 哎，又比如说马踏飞燕的内容结束时，节目组又继续挖掘了马踏飞燕背后的青铜铸造工艺。大家还记得语文课本里说到评价马踏飞燕时的那句话吗？从这匹踏燕的奔马身上，我们看到了古代劳动人民具有丰富的艺术想象力和先进的科学知识，看到了他们卓越的创造才能。我们的祖先使用泛铸法铸造青铜器，先用黄泥做出青铜器的模具，这是内泛，然后再用黄泥拼接在内泛之外，这才是

0: 外饭，
1: 对，然后这个内饭外饭的再合在一起，哎，再往里面呢浇灌这种高温的桶水，冷却之后呢，把这个内饭外饭呢打破。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这个内外饭呢必须什么呢？必须要严丝合缝啊。于是呢，这个模范这个词呢就理所当然的出现了。
0: 从来没想过这个词是因为这样出现
1: 的。哎、是的，是的。所以说我们也能从这个这个纪录片中呢学到很多的知识哈。
0: 对，
1: 说这个一件模具呢就能够铸造一件器物，所以呢一模一样，哎，这个成语呢就应运而生了。你看我们现在学到两个词，一个是模范，
0: 是
1: 一个是
0: 一
1: 模一
0: 样，
1: 是
0: 怎么来的？
1: 哎，原来呢是根据这个什么内饭那外饭合在一起浇灌这个桶水，哎，这样的一个过程就得到了哈。所以呢这就是这个古代中国的艺术与文学智慧哈。很多人常常会问哈，这个大语文让这个孩子学到的到底是什么呢？那么这则纪录片呢可以掷地有声的告诉你，哎，这就是大语文，简单的一句话就是内容，包括这些科技的也好，科学的也好，物理的也好，你已经无形当中已经学到了。
0: 是体系丰富，海量内容，学者学霸纷纷助阵，可以根据孩子喜欢的主题，所处的年龄的精细来挑选，就根据不同年龄段来精挑细选的
1: 看。
0: 对，也可以跟着期数就一点一点的研究，毕竟每一帧都有知识点，每个镜头都很有故事。在节目中也请了不少的专家，以全新的阅读视角为孩子们来剖析经典名篇，让他们可以进一步理解作品以外的历史人物和故事。又比如说大家熟悉的诗词大会的康正老师，还有蒙曼老师，
1: 哎，就是我觉得这个是大家这个知识点呢就可以得到扩张了哈。就是很多老师呢都在这个节目中呢为我们做一个什么示范呐、或者是引导啊哈。那么另外呢，这个纪录片呢用到的是超前的云技能，哎，5G，哎，加这个移动外拍，还有这个虚拟植入，还有加这个实时数据展示等，这样一个全新的纪录片的一个模式、
0: 就是、非常好看。
1: 对，就是不愧呢也是这个央视的这个大手笔啊。那么这种特别的知识灌输方式呢，也就打破了呢我们对这个空间维度的一个常规的认知啊哈。户外实景中呢飞入这个虚拟的立体化的屏幕啊，就带来特别强大的一个视觉震撼啊、真的是我们有时候可以想象一下啊，就是各种虚拟的知识实景里面飞入这种虚拟的这种画面啊，就让我们眼睛我觉得会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很新颖哈，觉得真的是，我觉得不但孩子爱看，成年人也爱看哈。当然还有的朋友呢已经看过了哈，当然就给大家有一些意见哈，就是说啊、建议或者说评价哈。他说哎，我最喜欢跟着书本去旅行的一点呢就是互动性了啊，有专家，有学者，有领队、有孩子们哈。当然这其中呢没有人说刻意的非要说教什么哈。就每个人都在用心去感受去体会哈，然后呢把体会到的东西呢原原本本的就是表述出来，让你真真实实的感受到哈。课文中的山河大川、故事名人，还有一些什么历史的场景啊，就觉得哎，原来原本就在我们身边，就感觉就像在我们身边一样。
0: 从触摸真实到感性的认知，再到产生问题，然后呢有专家的答疑解惑，孩子们既加深了对课本的认识，又拓展了文学常识和科学、历史甚至是地理知识，就涉及的面很广，而且它整个内容是直观又饱满又很好看，
1: 对，
0: 就很适合孩子的学习节奏和接受水平。或许呢，看完这个纪录片，作为成年人的我们、也能够积累一份文化底蕴，去掉生活的烦恼，留给自己的浮躁和力气。
1: 对，所以说这个今天我们和大家推荐到的这部纪录片、真的是
0: 非常推荐，
1: 适合孩子看、而且是和我们成人看哈。
0: 对，
1: 真的学到了很多的知识点啊，重温的历史，包括一些物理方面的、建筑方面的，真的是方方面面哈，确实。所以呢大家呢在这个假期里面呢，如果有时间的话呢，就建议您和你的孩子呢一起来观看哈。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为大家也是这个推荐的纪录片哈，也是有20多部纪录片的一个合集。但是在这儿呢，咱们先稍事休息啊，休息过后呢继续的为大家推荐好看的纪录片，
0: 稍后见。

0: 掌握城市新动态，关注生活风向标，城市信号灯。
1: 城市信号灯，旅游风向标。说到节日，大家想到的就是春节、清明节、国庆节等等。其实，我们玉溪还有很多自己的节日，比如米线节、花街节、芒果节等等。每一个节日都有着不同的民族风情和民族特色，各族人民以独有的热情，让节日期间的八方宾客流连忘返。华宁盛产水果柑橘，而被称为柑橘之乡。每年九月份的柑橘节为期五天，有免费试吃活动，任你吃个够。节日期间还有文艺演出、文化巡展、采摘品尝柑橘、美食烹饪大赛、华宁陶艺比赛等等，吃好也玩好。哈尼十月年就是哈尼族的新年，每年的农历十月十日、十一日、十二日，沿江阳街乡、纳诺乡的哈尼族人民都要庆祝这一隆重的民族节日。这是哈尼族全民性的四大传统岁时节令年节之一，兼具宗教祭典节日的色彩，既有天文历法、农事耕作的意义，又有感恩祭神的底蕴，是哈尼天文化历法中旧一年的结束和新一年的开始，也是哈尼族全民性最隆重的节日。纳达木的意思是娱乐、游玩，是蒙古族人民盛大的传统节日。通海兴蒙乡的纳达木大会每三年的十二月中旬举办一次，届时兴蒙乡的蒙古族人民都要穿着民族服装拉马头琴，除了可以看到浓郁民族特色的歌曲舞蹈、体育竞赛外，还能品尝到通海特色美食。每年的十二月二十五日，江川星云湖的开渔节将如期而至。这一天是当地渔民重要的日子，也是一年之内唯一可以入湖捕鱼的时节。人欢鱼跃，商贾云集，八方宾客慕名而至，不但能欣赏千舟竞发的壮观景象，还能一品鲜甜美味正宗的淡水湖泊鱼，体验江川独特的鱼文化，感受隆重的节日氛围。
0: 阅读丰富思想，
2: 阅读体味人生，
0: 阅读是最好的陪伴，
2: 阅读时光，共享好时光。
3: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和大家来继续的推荐纪录片哈。我们在这个假期里面呢，咱们陪孩子啊，自己都可以看哈。首先呢是这部叫《中国通史》，哎，豆瓣评分是比较高的哈，9.2分。那么这个纪录片呢是百集的史诗全景，从上古、远古到清末，哎，完整的梳理了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脉络、朝代的更迭、制度、文化、民族融合啊。为什么值得看呢？国内的最权威的通史的科普啊，脉络清晰，通俗易懂，历史入门的天花板，学生补课啊，成人补常识的一个首选。那么有观众也评价了说，哎，这个一套呢，看懂中华上下五千年，不枯燥不晦涩啊，课本历史呢立体化，反复的刷呢，都有这个新的收获。
4: 我觉得咱们今天介绍的真的可以让孩子在假期啊，每天都安排上一点啊。
3: 是的。
4: 对。第二部推荐给大家的是《河西走廊》，这部我很感兴趣。
3: 它
4: 豆瓣评分很高，9.7分的高分，而且是国产纪录片的天花板了。那它是以丝绸之路咽喉河西走廊来讲述了汉代至今2000年

0: 的中西文明交融，丝路的兴衰，民族与家国史诗，为什么值得看呢？镜头绝美，配乐封神，情景还原极致，一条走廊半部中国史，格局与审美双巅峰。那观众评价说啊，国产纪录片无对手了，对，绝对得看它。看完之后会让你热泪盈眶，历史不再冰冷，满是华夏的浪漫与厚重。这部我真的得找时间看一下。
1: 我也是，我觉得从这个介绍当中，我觉得就能够吸引到我哈。对，那么下一步呢，是我在故宫修文物。
0: 这个我有看过
1: 啊，你有看过吗？
0: 对对对。
1: 这个呢就是说这个近距离的史拍这个故宫文物的这个修复师哈，还有这钟表啊、书画呀、瓷器呀、还有这个青铜器等等，这样千年国宝这个修复的一个过程哈，就记录这个匠人的日常还有心境哈。为什么值得看呢？说是慢节奏的治愈哈，就前世择一世终一生啊，这样一个工匠精神。确实你说修这个对这个文物的这个
0: 修
1: 复，它本身就是一个慢的精细的活哈，确实哈。然后呢这个浮躁时代呢，它可以治愈到你的焦虑啊，而且呢也看懂这个国宝背后的一个坚持。观众评价说这一部纪录片呢是温柔又震撼哈，就原来我们看到的就是现在流传到现在的国宝它的重生真的是特别的不容易哈。
0: 对对对，
1: 还有这个平凡匠人呢就撑起了这种千年文明百看不厌呐。
0: 对，我觉得这个真的适合就是你喝一杯茶慢
1: 慢
0: 的看，
1: 慢
0: 慢的
1: 看，
0: 对，它节奏也很慢，你就把自己的节奏放下来慢慢的看，我觉得还能消暑。
1: 对，是这样的，
0: 炎热的心态，
1: 学到知识还可以哈，
0: 可以让你降降温。第四部推荐的相信大家都看过了，
1: 看过了，我这四季好像
0: 都
1: 看了，我觉得真的特别好看。
0: 一说可能大家都知道了，舌尖上的中国，它的第一季呢评分很高，豆瓣 9.4。 走遍中国大地，以烟火美食串联风土人情、民间故事、农耕文化、普通人的三餐百味人生。其实才说到舌尖上的中国，大家可能都已经想到了那个片头，
1: 对，那个音乐，还有那
0: 配乐，
1: 叮叮叮，挺有意思的，
0: 已经出来了，
1: 是的，对对对。
0: 为什么值得看呢？它真的是国民美食的神片了，也是没对手了。因为后续也拍了很多关于美食方面的，
1: 对对，好像真的没有这个系列，就是那么让人触动人的人心哈。
0: 烟火治愈，文案封神，吃的是味道，更是中国人的乡愁与生活，大家就觉得这真的是下饭的天花板，而且深夜看一定是破防的，肯定让你饿的呀。不只是美食，更是人间烟火与家国温情。
1: 对对对，我觉得最后说的这句特别好，真的不只是美食，有时候你看到的就是他们拍的这个纪录片啊，真的包括一个村子的一个宴席啊，或者说他们一个什么一个节庆的一个美食节啊，真的会让你有一种走入到这种人间烟火的一种感觉哈。那么下一步呢是航拍中国，这个呢就是上帝的视角呢来航拍咱们全国各省啊，这样一个山河地貌、城市风光、自然奇观呢，还有人文地标啊，可以说让你全景的来俯瞰咱们大美中国哈。这个为什么值得看呢？因为它出来的画面啊，真的每一帧呢都是壁画哈，
0: 对，
1: 让你足不出户呢就走遍咱们整个的中华，真的很好，就是地理科普呢加上这个视觉盛宴哈，真让你治愈呢，而且又开阔了你的眼界哈。但有观众就评价也特别的高，说这部纪录片呢是极致的中国美学，看完呢又很骄傲，就欣赏了美景的同时内心是骄傲的，
0: 骄傲的。
1: 对，就原来我们的祖国这么的壮美，这么的浪漫，这么的漂亮啊，真的是我觉得这部纪录片我觉得也是值得去看的。
0: 接下来推荐的也是我个人很喜欢的，很有趣的，如果国宝会说话。豆瓣评分 9.3， 它每集呢就是5分钟，一件国宝它自述千年故事。
1: 哇，
0: 就是它
1: 自己说话吗？
0: 对对对，就小青铜器小人儿的跟你讲话一样的，
1: 第一人称的那种。
0: 对对对，青铜器、玉器、瓷器、文物，讲透中华文明的审美与传统。为什么值得看？因为它就是碎片时间的国宝科普，就你这个休息个5分钟10分钟，
1: 你就能了解了这个国宝的它的 起就是在哪年开始的，
0: 对对对，是，你也去了解他。他就短小精炼，文案很俏皮很可爱，而且老少皆宜，文物入门零门槛，就孩子也很适合看，
1: 对对对
0: 对，他真的是有趣又不枯燥，让你瞬间爱上中华文物，也是孩子必看的历史启蒙。
1: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适合那个四五岁五六岁的小宝宝都
0: 可以
1: 看哈，
0: 能看得懂。
1: 对
0: 对
1: 对，因为他是属于那种就像刚刚杨洋说的，会说话嘛，跟你说话哈，那小孩我觉得应该是他是特别感兴趣很喜欢的这种啊。那么接下来呢，这个是超级工程。这个我觉得如果对于咱们中国的一些建筑呀或者是核电啊航天感兴趣的朋友呢，完全可以看一下。因为这个纪录片本身呢，它就聚焦这个港澳这个珠澳大桥还有高铁航天核电以及跨海隧道等这个大国的超级基建哈，就揭秘这个世界级的工程建造的全过程，也见证咱们中国的基建的奇迹，还有硬核震撼，也看懂国家的实力还有科技突破哈。那么观众评价看了这个纪录片呢，也是让你热血沸腾，咱们中国基建呢真的是名不虚传。我觉得现在我想点赞了啊，这个大拇指都伸出来了哈。就这个片子呢，就每一帧啊，你都感觉到作为中国人啊，为我们的国家真的感到骄傲。
0: 是，第八部推荐给大家的是《寻味顺德》，喜欢美食的朋友必看的，
1: 必看
0: 《舌尖的姊妹篇》，深挖顺德美食江湖，家常菜、非遗厨艺、市井味道、顺德饮食文化和人情百态。它也是顺德粤菜天花板了，烟火细腻，治愈走心，美食纪录片的质感巅峰。那被观众评价说它是《舌尖》系列最佳了，清淡却回味无穷。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
1: 那么现在呢，我们跟杨洋呢，刚好就是要到了吃午饭的时间了，真的是看到这些美食的节目啊，或者听到这些节目呢，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呢？其实呢，还有更多的纪录片呢，其实以后呢要推荐给大家啊。今天呢，因为这个时间关系啊，真的我觉得今天时间过得特别的快啊，真的很多部的纪录片，比如什么《众神之地》啊，对，还有《孤独的美食家》呀，还有第三集，太多了。那么以后呢，我们在这个节目中呢，我们也和大家呢会做一个更加详细的一个推荐哈，
0: 继续分享。
1: 对，当然如果喜欢这个纪录片的朋友呢，可以守候我们的节目哈，听我们的分享。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阅读时光呢和大家分享到的全部的内容啊，咱们明天的同一时间节目再见，拜拜。
0: 拜拜。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102.4。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报。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本时段的新闻快报。近日，市委书记杨正坤会见香港铜锣湾集团董事局主席陈志一行，就企业到玉溪投资建设文旅项目事宜进行座谈交流。近日，市委副书记、市长胡江辉在红塔区调研部分企业和项目推进情况，强调要认真落实省市部署要求，坚持大抓产业、主抓工业，扎实开展项目攻坚、夏季攻势行动，加力加速推进项目建设，有力支撑高质量发展。玉溪地处云南省中部，是中国西部地区重要的鸟类迁徙通道。长期以来，我市始终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系统性保护候鸟迁徙通道、栖息地及野生鸟类资源，生动书写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玉溪答卷。近日，全市科协系统学习贯彻全国科技三会精神专题宣讲举行，动员全市科协系统和广大科技工作者勇担自立自强使命，奋力谱写玉溪科协事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入夏以来，我市中心城区红龙路、玉江大道等路段摩托车飙车炸街现象有所反弹，群众反应强烈。7月23号晚，玉溪市公安局红塔分局交管大队开展夜间静音专项整治，多措并举向交通顽疾亮剑。近日，玉溪市消防救援局在中心城区一居民小区举行老旧小区夜间消防安全演练，全力守护辖区群众安全。玉门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紧盯水库坝塘、山洪危险区等关键点位，从隐患整治、科学调度、智能预警、应急值守等方面同步发力，统筹人防、物防、技防资源，织牢防汛安全网。今年暑期，澄江化石地世界自然遗产博物馆推出多条精品研学线路，并联合玉溪师范学院、美术学院开展寒武纪探秘暑期成长营活动，通过沉浸式体验，助力青少年在实践中收获知识，快乐成长。近日，2026年云南省地震局第7期基层地震应急第一响应人培训班在通海开班，培训为期2天，由省地震局专业讲师授课，结合基层实际讲解应急救援知识与实操技能，持续推进地震应急队伍专业化建设。江川区前卫镇引进落地的标准化食用菌种植基地正加速建设，智慧方舱、常温大棚等主体基础设施已初具规模，后续还将新建专用厂房，打造仿野生食用菌采摘体验区、特色菌菇餐饮区，延伸宁夏食用菌农旅融合产业链。今年以来，云南绿色旅产业延续良好发展态势，上半年增加值同比增长10.2%，较一季度加快0.7个百分点，对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速贡献率高达70.8%，核心引擎动能强劲。目前全省电解铝规划产能830万吨，占全国比重接近1/5，居全国首位，运行产能660万吨，居全国第二。今年上半年，云南新能源电池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9%，较一季度提升17.8个百分点，保持今年以来65.0%以上的高速增长势头。近日，据昆明海关统计，2026年上半年，云南鲜切花出口货值达7.9亿元，同比增长48.1%，占全国的61.1%，覆盖59个国家和地区。云南作为全国最大的鲜切花种植生产省份，鲜切花出口规模持续稳居全国首位，云花品牌越擦越亮。记者从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获悉，今年上半年，云南电力市场交易电量达1142.8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8.58%。 自2014年启动运营以来，云南电力市场累计交易电量超过1.5万亿千瓦时，电力市场化改革成效显著，为云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节目最后，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红塔区多云有小阵雨，18到26度。以上就是本时段新闻快报的所有内容。编辑播音张悠悠，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玉溪车友速看，北京越野限时抢购 BJ40 增程续航1300千米，17.98万起，至高享4万元超级置换补贴。地址：红塔区藤霄路16号。
4: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102.4。
3: 玉溪车友速看，北京越野限时抢购 BJ40 增程续航1300千米，17.98万起，至高享4万元超级置换补贴。地址：红塔区藤霄路16号。
2: 学习进行时，每天学一点，每天做一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美杰。您正在收听的是理论学习专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浩佳。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给比利时知名友好人士董博的复信中指出，中国正在积极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一大批珍稀濒危物种得到有效保护。中国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持续为全球生态安全与人类进步贡献中国力量。今天我们就走进玉溪，看一看这座滇中生态之城如何深耕生物多样性保护，筑牢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5: 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生命共同体的血脉根基，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核心底色。作为滇中重要生态屏障，玉溪坐拥高山秘境、高原湖泊、河谷湿地多元生态系统，野生动植物资源富集。近年来，玉溪市始终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把生物多样性保护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中之重，健全保护体系，强化执法管护，深耕科研修复，推动全民共治，让万千生灵在这里繁衍生息，让生态画卷愈发灵动鲜活。
1: 筑牢生态屏障，体系建设是根基。玉溪持续优化自然保护地布局，将原有26个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为14个，总面积达16.71万公顷，彻底解决空间重叠、边界不清等难题，大幅提升生态管护效能。同时，在全省率先建立湿地管理联席会议制度，推动抚仙湖、星云湖、齐鹿湖成功获批国家湿地公园。湿地公园数量和面积稳居全省第一，构建起独具玉溪特色的高原湿地保护格局。
5: 没错，严管严控方能守护生态本底。玉溪坚持执法亮剑，从严护绿，仅2025年就常态化开展清风行动、春季护鸟、野生蓝科植物专项整治等执法行动，全年累计出动执法人员2000余人次，查办违法案件近100起，严厉打击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的违法行为，同时完善民生保障机制，落地野生动物致害补偿政策，投入200余万元开展野生动物肇事保险理赔，实现生态保护与群众安心安居双向共赢。
1: 深耕精准保护，珍稀物种焕发新生。在哀牢山新平片区，这片被誉为云南生物基因库的生态秘境，记录着上千种野生植物、近千种野生动物，更是全球西黑冠长臂猿种群数量最多、分布最集中的核心栖息地。多年来，管护部门持续开展长臂猿专项监测、鸟类环质调查、野生种质资源普查，种群数量稳中有增，伯乐树、云南红豆杉等珍稀植物得到有效守护。 2025年，片区全新生态监测设施项目启动，进一步补齐管护短板，筑牢高山生态保护防线。
5: 哎，不只是高山生灵，高原湖泊水生生物保护同样硕果累累。曾经濒临绝迹的星云湖土著鱼，在多年深耕保护下重获生机。过去受水质变化、外来物种入侵等影响，星云白鱼、大头鲤等特有土著鱼一度难觅踪迹。江川区科研团队攻坚克难，攻克人工繁育、种质保存、栖息地修复等系列难题，成功实现六大珍稀土著鱼类规模化繁育。
1: 如今啊，当地每年可繁育土著鱼苗5-600万尾，累计增值放流1500余万尾。星云白鱼频频现身，大头鲤种群稳步回升。通过以鱼净水、以鱼养水的生态模式，有效净化水体，修复湖域生态。同时，土著鱼保护斩获多项专利与地方标准，江川大头鱼成功获评地理标志产品，实现生态保护、科研创新、产业提质多元增收。
5: 是的，全域保护多点开花，生态家底持续增厚，全市扎实推进绿孔雀、蛤蜊兜兰极小种群植物抢救性保护工程，新发现137种特色林草种植资源，重点动植物保护率提升至91%以上。在亚洲象南返筑迁、沅江流域风虎资源保护等工作中，玉溪创新跨区域联防模式成效突出，获国家林草局肯定。央视大型系列片《探秘哀牢山》的热播，更是向全国全景展现了玉溪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丰硕成果。
1: 全民共治方能久久为功。玉溪持续深化生态科普宣传，依托各类环保主题节点，常态化开展保护宣传进乡村、进社区、进校园活动，年覆盖群众超8万人次，生物多样性保护理念深入人心，落地践行。
5: 从高山秘境的珍稀生灵归来，到高原湖泊的土著鱼重生，从制度体系的健全完善到全民守护的共治格局，玉溪以实实在在的行动生动践行中国式现代化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要求，为西南生态安全屏障筑牢坚实根基。
1: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下一步，玉溪将持续深耕生物多样性保护，精进珍稀物种修复，完善监测管护体系，厚植绿色发展底色，持续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玉溪答卷，为全球生态保护贡献地方智慧与力量。
5: 今天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就先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下期再会。
2: 掌握城市新动态，关注生活风向标，城市信号灯。
5: 城市信号灯，旅游风向标。当城市热浪翻涌，玉溪的山水间正悄然铺开一幅多维度的清凉拼图。从万顷琉璃到原始森林，从千年文脉到竹海秘境，每一处都是大自然精心设计的天然空调房。夏日到玉溪，一场直抵身心的清凉奇遇等你前来解锁。孤城临水背依山，寄在江南烟雨间。位于玉溪市通海县城南隅的秀山公园，群峰列翠，林木茂盛，众多古建筑群和楹联颇具江南景色。秀山在明朝时曾与昆明金马山、碧鸡山、大理的苍山共称云南四大名山，素有秀甲南滇的美誉。秀山之美不仅在于它的文化底蕴，扁山连海，更在于它的四季碧翠，明目古树。徜徉流连于秀山的草木藤萝中，吟赏回味于山林扁山连海间，是炎炎夏日出游的好去处。一门龙泉公园生态旅游景区整合了龙泉国家森林公园、龙泉河、 南屯湖、丽园湖、野生菌博物馆等景点。湖、山、平、河自成一体，山清水碧，林茂景幽，真可谓一园揽尽千秋色，一景看尽地方史。景区山峰峻秀，古木参天，亭阁别致，传说动人。漫步其间，听泉声泠泠，享凉风习习，是难得的静心良所。峨山玉竹风海景区占地3000余亩，是集康体、休闲、观光为一体，以竹生态、竹文化为特色的休闲旅游度假胜地。走进竹海，便仿佛置身于一个如烟似海、青翠欲滴的世外桃源，让人倍感身心舒畅。天高云淡，竹海葱茏，清风拂过，竹叶沙沙作响，迈着轻盈的步子，看着满眼的翠绿，夏天的燥热在此烟消云散。新平哀牢山，高耸于红河西岸的巍巍哀牢山，群峰环秀，林海苍黛，气势磅礴，山高水长。哀牢山为云岭向南的延伸，是云贵高原和横断山脉的分界线。其壮丽的自然风光、古朴的民风民俗、神奇的民间传说，吸引着无数游客前来寻觅探奇。哀牢山中流泉飞瀑不计其数，形如盘龙角蟒的大树，藤千万缠，各种蕨类、苔藓植物攀落树上分批垂挂。步行山中，洁净的空气将俗世的尘埃荡涤一空，仿佛置身一个天然的大氧吧，是夏日避暑的绝佳之地。玉溪避暑远不止于降温，它是在龙马山巅触摸云海，在秀山楹联间对话历史，在竹海深处静听天籁，在哀牢秘境畅快呼吸。即刻启程，解锁属于你的玉溪避暑地图。
2: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
4: 你的思想，我的主张，包罗万象。
2: 搜索全网热门，聚焦国际国内热点头条。
4: 每天早晨，我们从这里看世界。
2: FM 102.4，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102.4，听天下。

0: 世界那么大，每天都有新鲜事。
1: 世界那么小，网络连通每个角落。
0: 而电波让你我交流触手可及。
1: 大事小事天下事，
0: 说给
2: 自全国农业普查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普查对象和范围是什么，普查工作如何开展。带着这一系列的问题，记者也是采访了专业人士，咱们一起来看看。相关人士介绍呢，开展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工作的目的和意义在于全面摸清我市三农家底，客观反映农业发展的新情况，乡村建设新面貌，农村生活新变化，农村改革新成效，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帅统计发改财政农业农村和林草等相关部门组建的工作专班，并且设个有专班办公室，九个县市区、75个乡镇街道和675个涉及的农村社区，建立相应的组织领导机构，构建起政府统一领导，统计部门牵头，各部门协同配合，各级上下联动的工作格局。玉溪呢，玉溪是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工作的普查对象，是在玉溪市行政区内的村庄住户，包括农村生产经营户和其他住户、城镇农村生产经营户，还有农业生产经营单位、村民委员会、乡镇人民政府。普查的行业范围呢，包括有农作物、种植业、还有林业、畜牧业、渔业和农林牧渔服务业。普查发展主要的内容包括有农业生产条件、粮食和大食物生产情况、农业新质生产力情况、乡村发展基本情况、农村居民生活情况等等。普查的时间呢是今年的12月31号到24时，时限起了为2026年年度资料。普查工作的第一阶段呢是准备阶段，那主要工作是组建农业普查工作专班及办公室，落实普查机构和经费保障，组织开展普查综合试点、遥感测量实地检查，还有农业普查宣传月活动，选聘和培训普查人员，开展普查区域划分、建筑物标绘和摸底工作。第二阶段呢是现场登记阶段，主要工作呢是数据采集和报送、查疑补漏、数据审核、数据核验验收和普查登记督导等工作。第三阶段呢是数据处理及发布阶段，主要的工作呢是组织开展事后质量抽查、普查数据评估，还有公开发布普查主要数据。第四阶段是资料开发应用阶段，主要工作是编辑出版普查资料综合提要编汇，还有编印和归档普查资料，组织开展总结表彰工作，开展普查成果部门共享和课题研究工作。根据介绍，为高质量推动玉溪市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工作，必须要加强组织领导，落实经费保障，明确职责分工，组织动员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各级普查工作专班要切实负责组织农业普查工作，协调解决普查。

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全市农业普查需要承担的经费，按照现行经费渠道，由市县、市区两级政府共同负担，列入相应的年度财政预算，要做到按时拨付，确保及时到位，保障普查工作能够顺利开展。同时呢，各县市区乡镇街道人民政府要认真组织实施好本地区的普查工作，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及时解决普查中的困难和问题，广泛动员和组织社会力量积极参与，认真配合做好普查工作。工作专班成员单位要按照各自职能，做到各负其责，通力协作，信息共享。根据介绍呢，为了确保玉溪市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工作的顺利开展，要切实做到坚持依法普查，确保普查数据质量，选聘高素质普查人员，加强宣传引导工作。再有就是要始终坚持数据质量第一原则，严格执行普查方案，加强普查指导培训，规范各环节的质量管控体系，强化普查数据质量追溯和问责，坚决杜绝各种人为干预普查数据的行为，切实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要认真做好普查指导员和普查员的选聘和培训工作，选聘政治素质高、责任心强、熟悉当地情况、具备一定文化水平和沟通协调能力的人员担任本地普查指导员和普查员，要按照有关规定及时支付选聘人员劳动报酬，确保普查队伍稳定。要广泛宣传普查的重要意义和要求，深入解读统计法律法规和新修订的全国农业普查条例，引导广大普查对象依法配合普查，如实填报普查数据，不断提升社会公众的知晓度和配合度，为普查工作顺利开展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婴幼儿首次育儿补贴申领时间截止的时间延长的消息。那近日呢，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联合印发关于延长2022到2024出生婴幼儿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的通知，那延长22年至24年出生婴幼儿首次育儿补贴申请的截止时间呢，到26年的12月31日，续领时间安排不变。通知明确，22年至24年出生婴幼儿

0: 通过22年到24年延长申请通道，申请也可以到或者是街道办事处现场申请。那续领申请的渠道不变，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的首页，点击续领申请即可。据悉呢，25年的7月份，我国出台育儿补贴制度实施方案，就明确从2025年1月1号起，无论是一孩、二孩、三孩，那每年呢均可领取3600元的补贴，直到年满三周岁，并的向群众发放的民生保障现金补贴。接下来呢，我们还是稍事休息一段回来，来关注更多的资讯内容。
1: 宝贝，早上最适合背单词了，所以把英语课给你放到了周六的上午，下午给你报一个作文班，还有周天的钢琴课还是要上的。
2: 您常说要赢在起跑线上，但是不可能人人都跑第一呀。
3: 作业写完了，踢球去喽。
4: 周六虽然没有数学培训班了，但也不能去踢球，把这几道数学试卷做了，你一放松，别人可就追上来了。
3: 您说要陪伴我成长，可是为什么我觉得您一直都在拔苗助长？这双减之后语数外培训班都没有了，老是担心孩子成绩跟不上，我这心里急死了。
5: 是啊，所以我给孩子请了个家教来家里教。
2: 上了5天课，本来想好好休息一下，真累呀。
6: 我们是否应该静下心，认真听听孩子的心声，他们到底想要的是什么？
7: 从小就喜欢拉小提琴，周末妈妈常常陪着我拉小提琴。
8: 嗨，你们快来看呀，有萤火虫！
3: 哇，我还是头一次见到真的萤火虫呢。
7: 现在咱们的作业少了，也没有上不完的培训班，爸爸妈妈会经常带我们来野外郊游的，萤火虫一定也会变成咱们的老朋友。
3: 大自然太奇妙了。
6: 孩子的心声，
7: 从小就喜欢拉小提琴，
6: 用心陪伴孩子成长。
4: 儿子，你真棒！
6: 让孩子全面发展，更好的迎接未来。哇哦！
9: 在5000多年文明史的漫长进程中，中华民族以自强不息的决心和意志，走过了不同于世界其他文明的发展历程。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发展史，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历史动力，为我们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
10: 我师孔丘，汝等安好。我曾有3个愿望：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不知今日之景象如愿否？
11: 夫子安好，您希望年老的人得到安乐，如今世道太平，老年人生活无忧，老有所依。您希望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不再猜忌，如今和谐社会，重诚信，讲道义，不为私利损人，不为己欲害人，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您希望国最大的教育保障体系，中小学生免费接受教育，农村小学的学生还有国家提供的免费营养早餐呢。不知先生还有何建议啊？
10: 后生可畏，观今日之事，焉知来者

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坚持合作，交流互鉴，大道不孤，天下一家，人类命运共同体，终会如愿啊！哈哈哈哈。

0: 谢谢夫子教诲，我明白了，中华文明内涵深刻，我们要代代传承，从中汲取前进的力量，使其不绝于世。
1: 历经千年的涤荡，中华文明历久弥坚，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中华文明的传承者，传承不止，文明不息。
2: 山川湖泊有万物共生的美好，
1: 街头巷尾有城市烟火的美好，
2: 高楼大厦有向上拼搏的美好，
1: 村村寨寨有民族共荣的美好，
2: 高铁飞机有合作未来的美好。
1: 美好是一种形容，
2: 一个期待，
1: 一份承诺，
2: 天天美，样样好，美好生活在云南。
3: 游客朋友们，幕府的大门开向四方，就像我们的心一样。您看，房顶是藏式的铜顶，彩绘是白族的风格，雕刻是纳西族特色的，合在一起才是完整的建筑。
4: 保护文化地标，让交融的记忆代代相传。
5: 我家农村的个人有北方的沿海的，昨天还交通挑那个卡车挖布呢。
4: 您的一次乡村旅游，一份山货订单，都在续写共同富裕的篇章。
6: 只要紧紧抱在一起，
4: 一次研学，一场对话，就能在孩子们心里播下我们的种子，践行民族团结。不需要惊天动地，一次了解，一份尊重，一种参与，足以让云南的示范成为中国的日常。
7: 洪水那么大，你怎能不要命地往前冲呢？
8: 我是党员，哪能见死不救呢？
9: 哥们儿，这事儿要是成了，少不了你的好处。
10: 我是党员，违法乱纪之事我可不干。
11: 我说姐夫，那单位挺好的，你帮我安排一下呗。
8: 我是党员，这得靠真本事，我不能帮你。
12: 这周末需要一位同事加个班，得很晚了，不知道大家。
13: 我来吧，我是党员，让其他同事休息休息。
14: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
15: 我是党员，这是荣誉，也是使命，绝不违背党旗下曾经庄严的承诺。
1: 农科知识，一起来了解六大茶类有何区别。无论是琴棋书画诗酒茶，还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历经千年时光的茶早已融入中华文明的血脉。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我国演化出绿茶、红茶、青茶、白茶、黄茶、黑茶六大茶类。绿茶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茶类之一，充分氧化形成红汤红叶的品质特征。红茶在我国安徽、云南、四川等地均有生产。红茶性温，宜胃寒、睡眠敏感的人群饮用。青茶亦称乌龙茶，其初制加工工艺为萎凋、做青、杀青、揉捻、干燥。其中做青是形成青茶特有品质的关键工序，也是奠定青茶香气和滋味的基础。青茶是介于绿茶和红茶之间的半发酵茶，具有绿茶之清香和红茶之甘醇，冲泡后叶片边缘发红，被称为绿叶红香边。青茶尤其适合需提神醒脑、调节代谢的人群。白茶不炒不揉，其初制加工工艺为萎凋、干燥，属微发酵茶。白茶性凉，风味甜和，主产区在福建。黄茶属轻发酵茶，其初制加工工艺为杀青、揉捻、闷黄、干燥，与绿茶相似，但其独特的闷黄

工序能降低苦涩味感，塑造黄茶黄汤黄液的品质特征。黄茶在闷黄过程中，多酚类物质转化为茶黄素等成分，氨基酸含量增加。黄茶刺激性较绿茶低，适合肠胃较敏感的人群饮用。黑茶历史悠久，在古时茶马交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黑茶属于后发酵茶，其初制加工工艺为杀青、揉捻、卧堆、复揉、干燥，按外形可分为散茶和紧压茶两大类。黑茶的卧堆工序造就其独特的沉香品质，滋味浓厚。黑茶在湖南、湖北、四川、云南、广西等地均有生产。黑茶具有降脂促消化的功效，因此较适合高血糖、高血脂人群饮用。

0: 听，听这世界缤纷想法万千，
1: 听，听这天下之大无奇不有，
0: 天下趣事时刻发生，
1: 全网热门即刻了解。
0: FM 102.4 带你领略天下新闻，
1: 这里是1024听天下。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五年我们的出行将有新变化。近日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发布会上，交通运输部亮出了硬核家底，600万公里的路网，还有5万公里的高铁，日均 1.8 亿人次跨城流动。但是真正的看点不在存量，而是在未来五年15、17交通建设的思路之变，深耕存量，做优增量，让高铁、水运、民航、公路衔接更加顺畅，让货物少一次中转，让人少一次折腾。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也是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第一个利好呢，就是通勤之便。交通运输部的负责人表示，国家15规划纲要把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列为我国109项重大工程之一。今年5月呢，交通运输部会同国家发改委等部门联合印发了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工程实施方案。通过这五年的努力，到2030年，都市圈城际综合通勤廊道加快形成，交通枢纽换乘更加便捷，主要的都市圈具备1小时通勤条件，人口的覆盖率呢达到75%。接下来要怎么做呢？交通运输部给出了4个方向，首先就是快速化，还有便捷化、同城化、智慧化。比如说同城化，就是推动通勤服务同城化，具体举措上包括鼓励开行定制客运，还有定制公交和通勤包车，合理开行公交首末班班车、区间车、夜班车，满足大众早出晚归、高峰通勤等需求。目前呢，首都这个包括都市圈京津冀城际已经是实现了公交化的运营，那通京通勤定制快巴快速发展，首都跨城通勤时空的距离目前正在改善。第二个利好呢，就是路网之便。发布会上提出的一网四化，一网呢就是通过做优增量、提质存量，还有呢就是厚植设施网络优势，补齐网络发展的短板，建设现代化高质量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第四就是紧扣交通运输现代化的发展要求，加强一体化融合，强化安全化提升，突出数字化升级，注重绿色化转型。简而言之呢，让高铁、公路、水运、民航织成一张大网，朝着更融合、更安全、更智能、更绿色的方向走。也就是说呢，路网骨架已成，家底已经是足够厚实，关键呢要精耕细作，通过优化运营，让每公里的路程、每一条线都能够释放出最大的效能。交通运输部的相关负责人表示，比方说呢，现在大家旅行或者是陪同家人出游的时候，开自己的车，这个路程比较远，就希望能够在机场、高铁站附近租车。那他们也会加快推动小微客车在机场、高铁站布设租赁网点，推行免费或者是低价的异地还车便捷服务，让大家通过坐飞机或者是高铁，落地之后就可以到这个租车的地点去租车进行旅行。那26年的7月22号，在江苏扬州，货轮在扬州港的码头正在进行着集装箱的。2025年，交通运输领域带动物流成本下降，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和 GDP 比率降至13.9%。其中呢，交通运输领域带动降低物流成本在70%左右。13.9%这个数字应该是有统计以来我国这一指标的最好水平，但是呢，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些差距，那依旧是需要我们持续用力，久久为功。

接下来进入15降本依旧在继续。一方面呢，26年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来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优先鼓励更换新能源重卡。另一方面呢，加快打通公转铁、公转水衔接的堵点，畅通多式联运，省下的每一分钱最终呢都会落在每件快递、每斤蔬菜的价格里。说到底呢，交通强国的强不再是里程数的强，而是系统协同的强、成本最优的强、获得感的强。未来五年呢，大家感受到的不再只是时速又提高了多少，而是出门的选择更多、换乘更少、花钱更省，回农村老家也更加方便。那这条路呢，正在从走得快变成走得好，也非常值得我们期待。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赛事运动跑出消费的新活力。日渐火热的赛车运动正成为激活消费脉动的新引擎。日前出炉的扩大消费15规划提出，扩展赛车赛事等汽车之后的消费市场。那业内预计呢，到2029年中国汽摩运动产业总规模有望达到5000亿元。今年的三月份，在轰鸣的引擎声中，26年 F1 中国大奖赛在上海圆满收官。三天超过23万人次的现场观赛，赛事票房同比增长超过 4%， 奖赛观众人数在不断的创新高。24年正式回归首年破20万人次，25年超22万人次，今年呢已经是达到了23万人次。大众对于赛车运动的热情不只体现在观赛上，从几十块钱的卡丁车到几百上千元的赛道体验，赛车这项曾经的小众运动，现在正变成越来越多人的消费性选择。目前呢，国内的汽摩经济已经是初具规模。国家体育总局的数据显示，截止到25年的7月份，国内已经是有21条不同级别的国际汽联认证的赛道，那排名世界前三。像国家体育总局累计认证了35家培训机构，涵盖有汽车场地、汽车拉力、汽车越野、汽车漂移、卡丁车，还有摩托车越野、摩托车场地培训七个项目。那赛车经济现在呢已经是非常的火爆了，而且赛车运动的这种溢出效应正转化为活力十足的消费增量。像相关的数据显示啊，今年 F1 大奖赛期间，那外省市的观众占比呢达到 64%， 境外观众占比达到 16%， 而且呢赛车场周边的酒店预订量火爆，还有上海市的住宿、餐饮、零售等消费是全面升温。2025年上海市经济赛事影响力评估报告就显示呢，25年仅 F1 中国大奖赛一项赛事就带来直接的经济影响是 24.7 亿元，间接的经济影响 69.1 亿元，同比增长都是超过了 75%。 现在 F1 中国大奖赛已经是超越了单纯的体育赛事范畴，成为上海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全球著名体育城市的重要引擎。现在各种优质的赛事不断啊，大家也会在各个城市看到。还有就像是我们之前说到的一些新闻，比如说今年三月份张雪机车在这个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葡萄牙站夺冠，后来呢又是陆续夺得多个冠军啊，也是创造了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在这一世界级赛事中的历史性突破。那张雪机车的实践呢也验证了新突围不是闭门造车，而是要敢于走出国门，勇于对接国际标准参与全球竞争。未来呢，随着各项赛车赛事有序推进和不断完善，赛道将会继续成为技术创新的练兵场，产业升级的催化剂，推动中国汽摩产业在核心技术、产品品质、品牌影响力等方面实现更大的突破。以上呢就是这时段和大家来关注的资讯内容，接下来还是稍事休息一段歌曲，过后下一时段一起来探讨话题内容。

0: to see who cared.
1: Beijing 时间十四点整。
2: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3: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一零二点四。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报。快报，
4: 近日，市委书记杨仲坤会见香港铜锣湾集团董事局主席陈志一行，就企业到玉溪投资建设文旅项目事宜进行座谈交流。近日，市委副书记、市长胡江辉在红塔区调研部分企业和项目推进情况，强调要认真落实省市部署要求，坚持大抓产业、主抓工业，扎实开展项目攻坚下级攻势行动，加力加速推进项目建设，有力支撑高质量发展。玉溪地处云南省中部，是中国西部地区重要的鸟类迁徙通道。长期以来，我市始终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系统性保护候鸟迁徙通道、栖息地及野生鸟类资源，生动书写了入夏以来我市中心城区红龙路、玉江大道等路段有反弹，群众反应强烈。7月23号晚，玉溪市公安局红塔分局交管大队开展夜间静音专项整治，多措并举向交通顽疾亮剑。近日，玉溪市消防救援局在中心城区一居民小区举行老旧小区夜间消防安全演练，全力守护辖区群众安全。玉门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紧盯水库坝塘、山洪危险区等关键点位，从隐患整治、科学调度、智能预警、应急值守等方面同步发力，统筹人防、物防、技防资源，织牢防汛安全网。今年暑期，澄江化石地世界自然遗产博物馆推出多条精品研学线路，并联合玉溪师范学院、美术学院开展寒武纪探秘暑期成长营活动，通过沉浸式体验，助力青少年在实践中收获知识，快乐成长。

近日，2026年云南省地震局第七期基层地震应急第一响应人培训班在通海开班，培训为期两天，由省地震局专业讲师授课，结合基层实际讲解应急救援知识与实操技能，持续推进地震应急队伍专业化建设。江川区前卫镇引进落地的标准化食用菌种植基地正加速建设，智慧方舱、常温大棚等主体基础设施已初具规模，后续还将新建专用厂房，打造仿野生食用菌采摘体验区、特色菌菇餐饮区，延伸宁夏食用菌农旅融合产业链。今年以来，云南绿色旅产业延续良好发展态势，上半年增加值同比增长 10.2%， 较一季度加快 0.7 个百分点，对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速贡献率高达 70.8%， 核心引擎动能强劲。目前全省电解铝规划产能830万吨，占全国比重接近1/5，居全国首位，运行产能660万吨，居全国第二。今年上半年，云南新能源电池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9.9%， 较一季度提升 17.8 个百分点，保持今年以来 65.0% 以上的高速增长势头。近日，据昆明海关统计，2026年上半年，云南鲜切花出口货值达7.9亿元，同比增长48.1%，占全国的61.1%，覆盖59个国家和地区。云南作为全国最大的鲜切花种植生产省份，鲜切花出口规模持续稳居全国首位，云花品牌越擦越亮。记者从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获悉，今年上半年，云南电力市场交易电量

0: 如下倡议：一是聚力节能新起点，争做绿色转型的引领者；二是激活产业新动能，争做低碳生产的践行者；三是倡导简约新风尚，争做绿色生活的参与者；四是共筑生态新风貌，争做节能文化的传播者。
1: 深入贯彻落实碳达峰、碳中和战略部署，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推进绿色低碳发展，需要全社会同心同向、同步同行。大到产业发展、城市建设，小到日常办公、衣食住行，每一个场景都是节能降碳的主战场，每一位市民都是绿色转型的参与者。
0: 绿色转型，节能先行。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应率先垂范，厉行节约，把节能降碳融入日常办公的全过程。比如，在日常办公中推行无纸化办公、双面打印、按需取用耗材，就能有效地减少资源浪费。科学调控空调温度，杜绝办公室长明灯、设备长期待机、公共场所长流水等等，积少成多就能节约大量能源。
1: 同时，我们还要规范公务出行，出行优先选择公共交通、新能源汽车，以点滴绿色实践树立勤俭节约、践行低碳的良好形象，为全社会做出示范。
0: 机关引领新风尚，产业赋能新发展。产业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撑，也是节能降碳的关键阵地。玉溪各大企业产业园区始终坚守绿色发展主体责任，并且
1: 与污染物排放，科学统筹能源资源调配，杜绝生产环节能源浪费，同时大力推广清洁能源资源循环利用模式，主动参与能效提升专项行动，以产业绿色转型赋能全市高质量发展，让绿色低碳成为玉溪产业升级的鲜明标识。
0: 产业转型是宏观赋能，全民参与是根本根基，节能降碳、绿色发展最终落脚于每一位市民的日常生活。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就是我们普通人践行生态文明思想最直接、最有效的。
1: 可以从身边小事儿做起，践行绿色生活。比如居家生活中节约每一度电、每一滴水、每一方气，随手关闭闲置电器电源，杜绝无效能耗。生活中主动做好垃圾分类、源头减量、规范投放，助力资源回收再利用。出行优选步行、骑行、公共交通，减少私家车碳排放。用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主动减少一次性用品使用，让低碳习惯融入日常，化作经常。
0: 不止于自我践行，我们更要争当节能文化的传播者，生态环境的守护者。每个人都是节能降碳的宣传员、监督员，我们可以主动学习节能降碳、生态保护科普知识，向家人、朋友、同事传播绿色发展理念，自觉抵制浪费资源、高耗能、高排放的不良行为，主动劝导制止身边的能源浪费、破坏生态的现象。
1: 同时积极参与各类节能宣传、低碳体验、绿色志愿服务活动，让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规范十条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从关爱生态环境、节约能源资源、绿色消费、低碳出行、垃圾分类等细微处发力，主动参与生态环保实践，监督生态环境问题，全力营造人人关心节能，
0: 推进绿色转型，实现双碳目标，没有旁观者，都是参与者、建设者、受益者。
1: 让我们立足当下，久久为功，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做起，主动参与绿色转型，自觉践行低碳生活，共同守护玉溪的绿水青山、蓝天白云，厚植绿色发展的生态文明底色。
0: 今天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下期再会。
2: 掌握城市新动态，关注生活风向标，城市信号灯。
1: 城市信号灯，旅游风向标。冲麦村是华宁县宁州街道的一个自然村，地处华宁县西面，毗邻江川区雄关乡。

0: 冲麦村始建于明代，距今有600多年的历史。2015年，冲麦村被列入第三批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名录，2016年入选云南省旅游古村落创建名录。冲麦村不仅有保存完好的古建筑，关圣宫、陈家祠堂、李家祠堂，还有在全国颇有影响力的名家大师工作室，不仅有温润如玉的西沙印月泉，还有手持刀枪表演的兵器舞和雄浑豪迈的花鼓舞。说到冲麦村的兵器舞，还得从古驿道讲起。明朝之前，此地无村落，也无人烟。明朝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令傅有德、蓝玉、沐英出征云南。宁州（今华宁）平定之后，为加强军事设施建设，巩固疆域，地方政府开始修建华宁与昆明之间的驿道和驿站。修建驿道的官兵除了完成修筑任务外，还要负责驿道的维护和驿站的守卫，因而驻扎下来，成为冲麦最早的村民，并繁衍出一个村落。冲麦村特有的非遗项目兵器舞中的猫猫叉，就源于过去民团的演舞形式，可以说是古驿道衍生出了冲麦村远近闻名的习武之风。在冲麦村，经过历代传承人的言传身教，至今还有记载的民间传说就有20多个，民族歌舞也很普及，最有特点的是兵器舞、花鼓舞、跳跃等，舞蹈套路繁多，形式多变，农闲时师徒相传，节庆时组合表演。兵器舞又称刀叉舞，动作较为规范，现在多在春节地会、送葬时进行表演。兵器舞不仅有娱乐作用，还可起到强身健体、益寿延年的作用。兵器舞的表演如耍春秋刀、耍三尖叉、耍丈八长矛，显得刚健有力、威武雄壮；耍双刀、耍连枷，显得敏捷轻灵、洒脱自如；耍棍显得灵活轻松，耍流星锤显得收放自然、飘逸多变。表演时一招一式随机应变，眼、身、手、脚的配合非常协调，观赏性较强。在冲麦村，逢祭祀、春节表演兵器舞，主要是为了不忘祖先的尚武精神，驱除邪祟，辞旧迎新，祈求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幸福安康的美好生活愿景。
1: 面对突发自然灾害，掌握科学的防汛避险知识尤为重要。在居家避险方面，若接到转移指令或家中开始进水，应第一时间断开电源总闸或燃气阀门，迅速向高楼层的坚固房间或屋顶进行转移，切记不要贪恋财物。在积水未退前，切勿盲目涉水探查或试图排水。在户外出行方面，非必要不外出，若必须外出，避开积水路段，尤其要交桥、涵洞等隐蔽危险区域。走路时尽量贴近建筑物，避开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远离变压器、电线杆等带电设施，若脚下发麻，立即单脚跳离。驾车遇到积水路段，坚持绕行原则，若水深看不清路基，一律放弃通行。车辆一旦在积水中熄火，必须立即弃车撤离，防止水位快速上涨，被困在车内。
2: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
3: 你的思想，我的主张，包罗万象。
2: 搜索全网热门，聚焦国际国内热点头条。
3: 每天早晨，我们从这里看世界。
2: FM102.4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1024听天下。

0: 这时段欢迎继续回来，让我们一起来关注话题内容。首先来说一说跟着课本去旅行成为暑期热门，再来说一说最近很火的电影八仙，八个凡人扮演的八仙照样能够过海。之后呢，再来关注一下为 AI 创作系好第一粒扣子。以上呢就是这时段和大家来关注的几个话题内容，进入今天的资讯想说就说环节。
1: 这些是你想知道的，
2: 这些是我想告诉你的。
1: 信息时代，让资讯为您服务，
2: 让选择变简单，
1: 让生活更美好。
2: 资讯想说就说。
0: 这时段继续回来，还是来关注一下话题内容。大家好，我是牧哥。那首先呢，我们说一说跟着课本去旅行，现在成为暑期的热门。暑假到了，家长带着孩子出去玩，但是去哪玩呢？很多家长也是想了很多的办法，比如说去网上查攻略。也有些家长呢，想想，哎，觉得说可以跟着课本上的一些景点、一些历史名胜古迹去打打卡。那比如说下学期孩子要上的课，咱们提前去预习一下，是吧？提前去这个景点走走看看。那下学期孩子上学的时候看到这个景点印象就更加深刻了。在滕王阁上畅想落霞与孤鹜齐飞，在橘子洲头背诵沁园春·长沙，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去亲眼看看恢宏的兵马俑列阵。那这个夏天呢，中小学生以课本为地图畅游祖国的大江南北，跟着课本去旅行也成为暑期出游的热门。像相关的研学机构就表示，今年暑期标注有研学课本打卡还有书本同款的产品咨询量是不断的上涨。再有呢，就是古诗词及课本研学线路咨询量同比也是增长显著。北京、新疆、四川、湖南、陕西、云南这十个地方呢，成为暑期跟着课本去旅行十大热门的目的地。那相关的旅行机构的负责人也表示，跟着课本去旅行已经是从研学系分品类发展为一个研学的主流常态化产品。这个产品呢，在这个机构他们整体研学的业务当中，比重呢已经是超过了60%，而且年均增速稳定在30%到40%。从全国来看，这一市场呈现出明显的去化分化。比如说呢，

以北京为代表的一部分区域，这个学校常态化组织研学活动，需求比较旺盛。其他地区呢，受客观因素影响，哎，比如说学生跨省出行难度较大呀，需求有待释放。所以说呢，未来还是有很大的市场空间。像课本研学呢，具备天然的教育属性，那学校、家长接受度都很高。不管是学校统一采购的这个学期里的集体研学，还是家庭自主报名的冬令营、夏令营等等，这个需求在持续的释放。走进课本实景，巩固课堂知识，已经成为中小学素质教育常态化配备的活动。所以说呢，市场热度也具备长期可持续性。值得关注的是，现在消费端变得愈发的理性，消费者对研学产品的认知呢，已经是从新鲜体验转向价值判断。家长最看重的是三个方面：教育内容要有深度，不是走马观花，而是真正的能够和知识点衔接；安全有保障，有完整的安全保障体系，毕竟孩子是一个人出去玩；再有就是性价比，期待定价合理，价格和这个价值能够匹配，物有所值的一个产品。家长呢，也是希望在旅途中有一些知识的延伸或启蒙，让孩子能够参与一些体验型的项目，而不是说走马观花。那暑期课本研学这股出行热潮究竟是阶段性爆发还是长期赛道？对此呢，业内从业者的判断是高度一致，还认为这就是一个长期的赛道。有三方面因素能够支撑研学市场的长期发展。第一呢，就是政策推动。教育部明确要求中小学开展研学旅游、研学旅游服务要求等行业标准正式实施。第二呢，就是教育理念的转变。那现在呢，这个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正在从口号变成行动。家长不再满足于孩子去过了，而是希望孩子能够学到。那第三呢，就是供给端不断成熟，各地的文旅资源加快转化为研学产品，可以选择的场景就越来越丰富。除了上述三个因素之外呢，那还有第四个因素，就是文化自信和大语文趋势。现在中小学语文教材大幅增加古诗词、本土历史、红色文化等方面的内容，所以说呢，也推动着供给端不断完善产品。跟着课本去旅行，不是简单的景点拼接，而是要形成适应不同学段还有分级设计的研学旅游产品体系。那如何将课本上的知识转化为行走的课堂呢？现在可以说各家旅行社研学机构的这个产品不同，但是遵循着一个共同的原则，那就是课程化。比如说有的旅行机构将这个产品体系呢是划分为四类。首先呢是名校励志类产品，对标语文、思政教材当中近现代教育还有科教兴国等相关内容。再呢就是社会人文类的产品，匹配语文、历史、地理课程相关的知识点，包括江南诗词、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巴蜀文脉、儒家文化等内容。再有呢，就是红色历史类产品，围绕现在的这个革命历史开展红色研学。那还有自然地质类的产品，是对接中小学这个地理生物课标，把天体运行、熔岩地貌、气候生态等抽象的知识点转化为野外勘探、天文探测、天文观测还有地质采样等实操项目。四类产品呢，已经是覆盖了中小学课本 90% 以上的知识点。再有呢，就是现在这个课本和产品深度的结合哈，像很多的这个研学机构推出的产品呢，真的是把这个教材拆开来细细的去组成课程。像有的研学团队呢，每年都会同步的去更新这个课本教材这个新课标的内容啊，就逐册的去梳理和其中有关的这个语文、历史、地理等考点啊，然后呢建立起专属的课本资源库，从教材反向推导课程设计，避免拿景点硬套课本。当然诸多因素当中，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师资因素。那研学团队呢，需要专业的研学指导师，需要有教育背景的人参与课程设计带队讲解，专业人才培养也是至关重要的。在采访当中呢，很多的从业者表示，今年暑假跟着课本去旅行，细分市场将会交出一份亮眼的成绩。当下呢，正处在洗牌期啊，就是市场正在从流量红利那

转为质量竞争的新阶段，那些只有概念没有实质内容的研学产品会逐渐的被淘汰，真正的有课程设计能力而且呢有教育深度的产品则会被留下来。当然现在市场上因为说现在也是在转型的阶段嘛，也是存在一些问题，像有四类问题是亟待解决的。首先是游而不学的现象普遍存在，一些所谓的研学产品呢就是普通的旅游团换个名字，这显然是那就是没有达到刚才说的变成课程一样，让孩子真的能够学到东西，而是走马观花的去玩一套。现在呢产品同质化和伪课本研学现象突出，那再有就是复合型研学指导师的缺口大，一部分从业者呢从传统导游转型，对于中小学课本知识体系和青少年教学规律掌握不足，再加上这个行业淡旺季差异明显，就导致这个人才留存比较困难。再有呢就是现在转入门槛低啊，专业复合型人才短缺，也需要多部门协同来制定一些标准。那还有呢就是针对现在的特殊的需求，比如说可能家长觉得自己孩子哪一科学得不太好，想让孩子去长长见识，还是要有一些特殊需求定制化的产品。未来呢会有更多的研学产品出现啊，当然现在已经是有个很多的细分赛道啊，比如说有的机构就表示呢自家的这个产品有什么乡土课本以为研学打造周末常态化的产品，还有跨学科研学就可以填补地理生物科学等研学线路的空白，再有呢还有这个跨地域青年交流一起开启了道观假扮神仙啊，逐步踏上行侠仗义，表示呢这八位主角没有一路开挂的命格，反而呢都是有缺点有软肋有烟火气的普通人。大家喜欢这部电影呢就是因为人设很丰满，反差感极强，不看到最后是看不懂这个角色暗藏的另一面。那古风山水云雾蓬莱天庭宫殿层次感拉满，在我其中

0: 刻，也不仅是一次经典 IP 的成功改编，更是一场传统文化和当代大众情感的双向奔赴。影片中的八仙撕掉个超然物外、天赋卓绝的刻板标签，而是本领有限甚至带着一身毛病的草台班子，也正是这种不完美让神话人物变得更加的接地气。这部影片的内核呢，也击中了无数普通人的内心。我们也看到，从《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再到之前的《浪浪山小妖怪》，再到《哪吒之魔童闹海》，再到今天的《八仙》啊，这国产动画电影价值观的表达正在经历着深刻的转变。创作者们不再执着于塑造完美的角色，而是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芸芸众生。正所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这种转变呢，也是文化自信的表达，更是对现实生活的关照和慰藉，让广大观众在光影之间能够看到自己。没有谁是完美的主角，只要你心怀善意，步履不停，彼此托举，也能够乘风破浪，成就不凡。
1: 很高兴认识你。
2: 很高兴认识你。
3: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2: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1: 哦，忘放盐了。
2: 你
3: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2: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4: 在防守的时候呢，
5: 你好像这
1: 个东西还我，
5: 可是你们想
4: 错过，还我。下一轮，
3: 我是独闯的篇章，
2: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6: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1: 好，
6: 茄子。啊，你没喊茄子。
1: 啊，重来重来。
3: 我冷暖自知，
2: 我们风雨相依。
1: 你在想
6: 了吗？
3: 今
2: 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3: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2: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7: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3: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2: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3: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8: 你了解功夫茶吗？
9: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8: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9: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0: 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

0: 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1: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3: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4: 小明，接球。
2: 爸爸，陪我踢球吧。
5: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2: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6: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2: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6: 你怎么不去上学？
5: 你怎么早恋了？
6: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5: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0: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8: 点火！
9: 点火！点火！
10: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9: 点火！点火！
11: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9: 控制点火！火！火呀！
10: 快，快去保护丞相！
11: 撤下衣襟，浸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10: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11: 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2: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13: 自从给我爸妈换了智能手机，他们现在呀是越来越厉害了，不仅学会了视频通话。
14: 儿子，我跟你爸打算下个月出去旅游，退休好几年了，想多出去走走。
13: 他们还学会了网上支付，
15: 高铁票和酒店是我在手机上订的，厉不厉害？
13: 好像好多事情都不用我操心了。
15: 对了对了，你也不用送我们去高铁站，手机上我都约好车了。
13: 我总跟他们说，现在是我照顾他们的时候了，想买什么，想去哪玩，告诉我就行，我来搞定。可我妈却说，
15: 我知道你的孝心，但现在是智能时代了，我们也想追上你们，赶上时代的脚步，活到老学到老嘛。你呀，以后教我用手机的时候，像社区志愿者那样多点耐心，听见没？
13: 哎呀妈，知道了。
16: 树立积极老龄观，共享智慧新生活。
17: 农科知识，一起来了解玉米食用建议。很多人啃完玉米后，会在玉米棒上留下很多淡黄色的小粒，这些小粒叫玉米胚芽，是玉米粒中最有营养的部位，占整个玉米颗粒重量的8%至12%，含有维生素 E、 钙、铁、锌等营养成分。每天吃一根玉米，有助于平稳血糖，控制血压，控制体重，保护眼睛。但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别用玉米代替全天的主食， 因为可能会导致全天蛋白质摄入不足。毕竟玉米的蛋白质含量较低，比不上精米和小麦粉，仅为它们的1/2和1/4。建议粗细搭配，用玉米面替代部分米面，比如玉米面馒头、玉米粒饭、玉米粒粥等。市面上的玉米既有甜玉米也有糯玉米，这两种玉米除了口感上的差异还有啥不同呢？甜玉米根据遗传特性可分为四种类型，包括普甜、超甜、脆甜和加强甜。因为基因的作用，导致甜玉米在生长过程中不能正常的把可溶性糖转化为淀粉储存起来，所以整体上淀粉含量低，可溶性糖含量高。虽然口感甜，但碳水化合物含量较低，热量也低。胚乳总含糖量是普通玉米的2至3倍，可溶性糖是甜玉米甜度的主要来源，包括蔗糖、果糖和葡萄糖。糯玉米也叫黏玉米，淀粉含量在70%左右。普通玉米籽粒中支链淀粉含量为70%至85%，而糯玉米中支链淀粉的含量几乎达到了100%。支链淀粉容易被身体消化吸收，餐后血糖反应普遍较高。喜欢软糯口感的小伙伴可以选糯玉米，如果需要减肥和控制血糖，那就选甜玉米。甜玉米不仅热量低，食用后餐后血糖相对于糯玉米也更平稳。主甜玉米的 GI 值只有55，属于低 GI 食物，而黑糯玉米水沸后再继续蒸煮10分钟的 GI 值高达106，属于高 GI 食物。很多人喜欢吃的水果玉米其实就是甜玉米的一种。买来的水果玉米在冰箱冷藏超过10天后，虽然整体风味尚可，但维生素 C 含量损失过半，营养价值会降低。所以喜欢吃水果玉米的小伙伴，一次别买太多，买后最好尽快食用。

0: 听，听这世界缤纷想法万千，
1: 听，听这天下之大无奇不有，
0: 天下趣事时刻发生，
1: 全网热门即刻了解。
0: FM102.4 带你领略天下新闻，
1: 这里是1024听天下。
2: 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 AI 创作。在数字经济时代，对着屏幕点头还有眨眼的这个刷脸动作早已经是融入大家的日常生活，无论是办业务还是登录账号，仿佛只要刷刷脸就能证明我是我。然而呢，不法分子已经能够通过 AI 技术偷走你的脸。比如说呢，在山东青岛胶州市，那警方呢破获的一起案件当中，不法分子就利用这个 AI 合成动态人脸视频进行虚假实名认证，进而呢实施诈骗等犯罪行为，贩卖账号80000余个，非法获利60余万元。所以说，如何证明我是我，正在从一个哲学问题变成一个现实问题。如今的 AI 已经是一种非常好用的工具，变成嵌入日常生活的数字基础设施。我们越是习惯它带来的便利，越应该时刻警惕它可能会带来的种种现实风险。今年呢，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0部门印发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和服务办法试行，为 AI 创作系上了第一粒扣子。他要求 AI 治理不能等到风险发生之后再补救，而是要推动治理关口前移，让负责任成为 AI 创作一开始就要遵守的要求。这一粒扣子呢，所追求的不只是 AI 创新能不能做，而是应该去关注它该不该做，怎么无害的去做。现在呢，人工智能的审查保护的是每一个普通的个体。 AI 工具看似使用门槛很低，但是背后的技术机制复杂而且不透明，所以说对于大多数用户来说，它都是一个黑箱。更大的问题在于呢， AI 运行离不开个人数据的处理啊，就是它调用的不只是年龄、性别等通用的一些信息，还可能会包括一个人的生物识别、行为轨迹、消费偏好乃至是情绪反应，可以说是可以勾勒出一个人的深层数据。这些数据呢，不只是标志化的揭露，而是将个体人格权益进行延伸。很多用户基于对 AI 平台的信任，在冗长复杂的信息确认面前，很难真正理解自己到底同意了些什么，就一键点个同意。哎，这就使得用户在 AI 面前几乎是一个数字透明人。那我们的身份可能会被冒用，账号可能被盗取，名誉可能会被损害，甚至生活秩序也被打乱。所以说呢，要把数据来源、知情同意、风险告知和责任承担这些问题理清楚。虽然说看上去这不够技术，但还是决定着技术到底是在保护人，还是在消耗人的安全感和自主性。更深一层来看呢，人工智能风险从来不只是关乎某一个人，还涉及人和人之间的交互关系。如果说偷走你的脸只是个人信息侵害的问题，那么各种身份伪造和内容合成技术被滥用，就可以改变社会信任的底层结构。像老师很难搞清楚这个学生的作业究竟是出自谁之手呢？消费者也很难分辨与其对话的客服到底是不是真人。热恋者未必能够分得清屏幕那边温柔回应的是不是真诚的情感。所以说呢，信任受损不只是会导致沟通的成本上升，甚至会削弱整个社会的善意和责任感。那如今呢，这个 AI 审查啊，就审查出各种各样的问题，也是进行一个关口前移，提前的去查找问题。那也看到呢，为 AI 创作系好第一粒扣子，不是说害怕技术向前，而是希望它在改变世界之前，先要学会尊重其中生活的人。当负责任、创新变成技术共同体的一个基本共识，当伦理要求真正进入研发和应用的全过程， AI 才能在拓展能力边界的同时守住文明的底线。以上呢，就是今天1024听天下和大家来关注的话题内容。感谢您的锁定和收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102.4。
3: 学习进行时，每天学一点，每天做一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美杰。您正在收听的是理论学习专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浩佳。2025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南考察时强调，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扎实推进重点领域污染防治和重点湖泊环境治理，持续加强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今天我们就聚焦玉溪市，看一看这座碧玉清溪之城如何以系统治理守好生态底色，以绿色转型激活发展动能，绘就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画卷。
4: 初夏的玉溪满城街景，聂耳公园绿意盎然，游人闲适，抚仙湖畔碧波万顷，清风拂面，澄澈蓝天，清冽碧水，满目青绿，成为城市最美底色。近年来，玉溪市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统筹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发力，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全市生态环境质量持续稳定向好，群众生态环境满意度稳步提升至 93.09%， 生态惠民成效看得见、摸得着。
5: 守护西南生态屏障，攻坚治污是关键。玉溪纵深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以精准治污、科学治污筑牢宜居生态根基，蓝天保卫成效卓著。2025年中心城区空气质量一级天数达259天，优良天数比率高达 99.5%， PM2.5 平均浓度创下历史最优纪录，全域无重度污染天气，清新空气成为玉溪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优质的生态环境也让玉溪成为旅居康养、运动休闲的优选之地，吸引众多外地游客慕名而来。
4: 碧水攻坚，久久为功，河湖生态持续焕新，全市抓实重点湖泊与流域综合治理，全面排查整治3386个入河排污口，完成191个问题排污口整改，从源头截断河湖污染。如今全市地表水优良断面稳步提升，劣五类断面全面清零，县级以上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100%，抚仙湖水质持续保持优，星云湖、启禄湖治理成效持续巩固提升，高原湖泊生态画卷愈发亮丽。
5: 净土守护筑牢安全底线，全域人居环境持续提质，全市扎实推进土壤污染治理、固体废物排查、农村黑臭水体整治等重点工作，受污染耕地、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率达标，510个垃圾倾倒点位全部清理，7条农村黑臭水体彻底整治清零，同时持续推进乡村生态治理，超80%涉农行政村完成污水治理，城乡生态环境均衡提质，宜居底色更加厚实。
4: 在抓实污染防治的同时，玉溪严格落实总书记生态分区管控要求，健全生态保护制度体系，全市精准划定83个环境管控单元，清晰划分优先保护、重点管控、一般管控区域，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限。通过优化环评审批流程、前移服务关口，既守护了哀牢山、高原湖泊等核心生态敏感区，又保障了重点项目落地建设，实现生态保护与发展建设双向共赢。
5: 生态优势持续释放，绿色转型步履铿锵，玉溪全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全市绿色能源装机占比超88%，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持续下降， 零碳工厂、绿色园区不断涌现。玉溪昆天新能源打造全市首家三星级零碳工厂，以绿电赋能生产，实现产业节能增效，生动诠释了工业含绿量就是发展含金量。
4: 没错，绿水青山持续转化为金山银山，依托优质生态资源，玉溪文旅康养产业蓬勃发展，抚仙湖周边村落盘活闲置民居，发展民宿经济，户均收益大幅提升，共享旅居、乡村旅游等新业态持续升温。2025年，全市旅居、文旅消费数据大幅增长，生态红利持续惠及群众，真正实现生态保护、产业发展、群众增收有机统一。
5: 从蓝天碧水净土的全方位守护，到产业绿色低碳的深层次转型，再到万物共生的生态画卷徐徐铺展，玉溪始终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决扛起西南生态安全屏障守护责任，以系统治理固底色，以绿色转型促发展，以生态惠民暖民心，
4: 逐绿而行，向美而生。玉溪市将持续深耕生态文明建设，持之以恒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持续擦亮碧玉清溪生态名片，让绿水青山永续滋养一方沃土，造福一方百姓。
5: 今天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就先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4: 下期再会。
6: 纵然时光流逝，音乐依然年轻。
7: 当我唱起往日的歌，
6: 音乐随心飞，城市里的音乐日记。

0: 抗日战争年代，我的奶奶教父亲唱起了这首歌。
1: 牛儿还在山坡吃草，放牛的圈。
0: 那年的9月3日，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我的父亲教我们唱起了这首歌。

0: 那年的9月30日，烈士纪念日，我教孩子们唱起了这首歌。
1: 英雄赞歌世代传唱，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2: 农科知识，一起来了解茄子夏季追肥三忌。忌一次性施用量过大。茄子在盛果期对氮肥的需求量很大，但在高温天气条件下，应采用少量多次的施肥方法，切忌一次性施用量过大。一般7天左右追肥一次，每次每亩施用尿素10至15公斤。忌随水冲施，很多菜农追施化肥有随水冲施的习惯，但在夏季高温天气条件下不宜采用这种方法，因为温度较高，氮素类化肥尤其是碳酸氢铵极易分解挥发，分解产生的氨气不但降低了肥效，还容易引起茄子氨气中毒。所以追施尿素、碳酸氢铵等肥料时，一定要采取钩施或穴施。忌单施氮肥，在追肥时不能每次都只追施氮素化肥，在盛果期要搭配施用磷钾肥2到3次，最好用3元复合肥，以满足茄子生长结果的需要，还可以起到提高茄果品质的作用。
3: 纵然时光流逝，音乐依然年轻。
4: 当我唱起往日的歌，
3: 音乐随心飞，城市里的音乐日记。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102.4。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报。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本时段的新闻快报。近日，市委书记杨正坤会见香港铜锣湾集团董事局主席陈志一行，就企业到玉溪投资建设文旅项目事宜进行座谈交流。近日，市委副书记、市长胡江辉在红塔区调研部分企业和项目推进情况，强调要认真落实省市部署要求，坚持大抓产业、主抓工业，扎实开展项目攻坚下级攻势行动，加力加速推进项目建设，有力支撑高质量发展。玉溪地处云南省中部，是中国西部地区重要的鸟类迁徙通道。长期以来，我市始终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系统性保护候鸟迁徙通道、栖息地及野生鸟类资源，生动书写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玉溪答卷。近日，全市科协系统学习贯彻全国科技三会精神专题宣讲举行，动员全市科协系统和广大科技工作者勇担自立自强使命，奋力谱写玉溪科协事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入夏以来，我市中心城区红龙路、玉江大道等路段摩托车飙车炸街现象有所反弹，群众反应强烈。7月23号晚，玉溪市公安局红塔分局交管大队开展夜间静音专项整治，多措并举向交通拦截亮剑。近日，玉溪市消防救援局在中心城区一居民小区举行老旧小区夜间消防安全演练，全力守护辖区群众安全。玉门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紧盯水库坝塘、山洪危险区等关键点位，从隐患整治、科学调度、智能预警、应急值守等方面同步发力，统筹人防、物防、技防资源，织牢防汛安全网。今年暑期，澄江化石地世界自然遗产博物馆推出多条精品研学线路，并联合玉溪师范学院、美术学院开展寒武纪探秘暑期成长营活动，通过沉浸式体验，助力青少年在实践中收获知识，快乐成长。近日，2026年云南省地震局第七期基层地震应急第一响应人培训班在通海开班，培训为期2天，由省地震局专业讲师授课，结合基层实际讲解应急救援知识与实操技能，持续推进地震应急队伍专业化建设。江川区前卫镇引进落地的标准化食用菌种植基地正加速建设，智慧方舱、常温大棚等主体基础设施已初具规模，后续还将新建专用厂房，打造仿野生食用菌采摘体验区、特色菌菇餐饮区，延伸宁夏食用菌农旅融合产业链。今年以来，云南绿色旅产业延续良好发展态势，上半年增加值同比增长10.2%，较一季度加快0.7个百分点，对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速贡献率高达70.8%，核心引擎动能强劲。目前全省电解铝规划产能830万吨，占全国比重接近1/5，居全国首位，运行产能660万吨，居全国第二。今年上半年，云南新能源电池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9%，较一季度提升17.8个百分点，保持今年以来65.0%以上的高速增长势头。近日，据昆明海关统计，2026年上半年，云南鲜切花出口货值达7.9亿元，同比增长48.1%，占全国的61.1%，覆盖59个国家和地区。云南作为全国最大的鲜切花种植生产省份，鲜切花出口规模持续稳居全国首位，云花品牌越擦越亮。记者从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获悉，今年上半年，云南电力市场交易电量达1142.8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8.58%， 自2014年启动运营以来，云南电力市场累计交易电量超过1.5万亿千瓦时，电力市场化改革成效显著，为云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节目最后，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红塔区多云有小阵雨，18到26度。以上就是本时段新闻快报的所有内容。编辑播音张悠悠，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学习进行时，每天学一点，每天做一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理论学习专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我是主持人美杰。上期我们走进抚仙湖，见证玉溪守护一湖清水的实干答卷。今天我们把视线转向江川星云湖，聊聊这座高原湖泊焕发新生的蜕变故事。
5: 大家好，我是浩佳。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要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坚持系统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治理，一张蓝图绘到底，久久为功守护河湖生态。这一重要论述就是江川这十年治理星云湖最根本的遵循。
4: 对江川而言，守护星云湖一直是头等大事儿，也是老百姓最关心的民生事儿。这些年，当地踏踏实实干工程、抓整治，湖水一年比一年清亮。现在湖泊健康状态达到健康等级，有10个月水质稳定在4类，是近十年最好的时候。这实实在在的变化，大伙儿都看在眼里。
5: 以前星云湖岸边污水乱排，田里肥料雨水冲进湖里，一到夏天蓝藻就泛滥。想要湖水变好，第一件事儿就是建好配套设施，把污水雨水拦在湖外。沿着湖边修了长长的生态拦蓄带，配上多座抽水站，脏水初期雨水先存起来净化，再拿去浇地，这一举两得。当地村民屈五四就深有体会，靠着这套循环水灌溉烤烟，家里收入翻了好几倍。他常说，这套工程既保护了湖水，又帮咱们庄稼增收，老百姓全都支持。
4: 村里生活污水也全部处理到位，大大小小的村子都铺了污水管网，家家户户的污水统一收集净化，不再直排进湖。河边、湖边都建了湿地，流进湖里的河水经过湿地净化，变得澄澈干净。湖水干净了，湖边景区也越做越好。比如星云湖108景区就顺利通过国家3A 级旅游景区评定，景区带动海虎社区人均年收入从1.8万元增至2.6万元，家家户户日子更宽裕，真正印证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5: 从前星云湖岸边污水乱排，田里肥料经雨水冲进了湖里，为此，这些年江川一直在调整种植路子，多种对湖水友好的农作物，少用化肥农药。现在不少大棚用上水循环种植，肥料用水都省很多，不让废水流进湖里。村里到处放着农药包装回收桶，地里用杀虫灯、粘虫板代替农药，有机肥慢慢替代化肥，农户不用再大量撒药施肥，种出来的蔬果更安全，流进湖里的污染也少了一大半，田间的农膜秸秆统一回收处理，不让这些垃圾顺着雨水冲进湖里。
4: 光靠工程和种地转型还不够，现在管护湖水越来越智能，湖边装了一整套监控设备，天上无人机，水上快艇，地面巡逻人员一起巡查，湖里人非法捕鱼一眼就能看清。同时按照云南省星云湖保护条例严格管理，湖边违建、乱开垦的田地全部清理，不让人为破坏湖岸。湖里定期清理蓝藻，适度投放，捕捞本土鱼类，靠鱼虾吸收水里多余养分，慢慢改善水质。
5: 保护湖泊从来不是政府单方面的事，现在老百姓护湖的积极性也特别高。湖边修了湿地公园、科普长廊，经常开展护湖宣传活动。许多村民同时也是护湖管护员，他们每天沿着湖边巡逻清理垃圾，守好自家门口的湖水，每月还有稳定收入。
4: 十年治理，星云湖从以前一湖浑水，蓝藻频发，到如今岸绿鸟多，水质持续向好，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劳，是一步一个脚印干出来的。但生态保护没有歇脚的时候，接下来江川还会继续盯着源头治污，推广绿色种植，管好湖边湿地，发动更多老百姓一起护湖。
5: 一边是常年清澈的抚仙湖，一边是脱裂提质重获生机的星云湖。玉溪这两个高原湖的故事生动告诉我们，只要坚持生态优先，踏踏实实，久久为功，就能守住好山水，让老百姓靠着好生态过上好日子。
4: 以上就是本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5: 下期再会。
6: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7: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徐乐。在夏季，雨水虽然能给我们带来凉意，但在有的时候就成为了有车一族最为头疼的一件事儿。面对城市内涝，在这里还是奉劝各位车主，能不涉水尽量的不要去涉水，因为一旦操作不当造成车辆泡水熄火，那面临的可能就是报废的风险了。要是万一我们很不幸的遇上了积水，退也退不了，绕也绕不开，必须要涉水经过，该怎么办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节目当中我们都选择了一些带有雨的歌曲，第一首先来听到张宇《雨一直下》。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随时跟我取得联系。

雨一直下，来自张宇，这是属于那种给男人听的悲痛情歌。张宇略带沙哑又穿透力极强的嗓音，似乎具有一种凝聚力的感觉，让我们的心灵能够随着他的声音的跌宕而起伏，这可能就是好音乐的魅力吧。今天我们的汽车话题要聊到的是汽车涉水怎样才安全。首先我们要清楚自己爱车的涉水深度，这一点可能很多的老司机都没有关注过啊。其实每一辆汽车生产出来之后呢，在它的官方数据上都有一个最大的涉水深度。那这个所谓的涉水深度就是由车辆的底盘高度来决定的，也就是车型参数表中的离地间隙。一般来说呢，离地间隙越大，底盘也就越高，那在过涉水路面的时候也会更有优势，所以底盘高的 SUV 车型在过水时会比轿车要更加安全一些。音乐继续，来听到薛之谦《下雨了》。

南拳妈妈下雨天很有个人特色的一个组合。这首歌呢也曾经荣获2009年数字音乐风云榜年度十大单曲奖。什么是安全涉水深度？简单来说，就是不管是 SUV 还是轿车，如果一定要涉水，水面处于什么高度，我们能够安全通过。其实这个安全的涉水深度，我们是可以通过肉眼来判断的，大概是我们车轮一半的位置。换句话说，就是积水没有超过轮毂上车标的位置。如果水面只是在这个位置，那我们就可以安全通过了。如果积水已经超过了轮胎的一半，那你就要当心了。就算密封性再强的汽车，在车门处也会有缝隙，如果积水超过了车门的高度，那极有可能会让汽车内部进水。对于一些带电动座椅的汽车来说，线路都在座椅的下面，那如果车内部进水了，那些电路什么的就都会被损坏。所以呢，车辆的警告涉水深度就是要在车门框以下的位置。接下来听到张韶涵《淋雨一直走》。

屋组来自周华健。接下来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危险涉水深度。这里的危险涉水深度就是 95% 会让你的车辆熄火泡水，至于剩下的 5% 也许就看你的运气了。危险的涉水深度就是你车辆发动机的进气口，它就像人的鼻子一样，呛了水就无法呼吸，没法呼吸也就不能给身体供氧，没有了氧气，心脏也会停止跳动，汽车也是同样如此的。虽然每辆车进气口的位置会有所不同，但基本上都与前大灯的位置持平，所以呢，我们可以根据前大灯的高度来进行判断。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徐乐，不要走开，稍后节目精彩继续。

0: 是自强不息的灯影，让万物得以生生不息。生命中是激活体能的运动，赋予我们健康的体魄。没有谁是天生的强者，努力拼搏，你就能成为更好的自己。不拘于心，不拘于行，让梦想与家国维系，让呼吸与时代同频。恰时光正好，趁风华正茂，让我们以奋进的姿态奔赴山海，拥抱未来。健康态，动起来。
1: 面对突发自然灾害，掌握科学的防汛避险知识尤为重要。防汛的关键在于防，防的要诀是早。汛情到来之前，做到早知晓、早防范、早准备，才能赢得主动。要密切关注预警信息。气象暴雨预警分为蓝、黄、橙、红四个级别，由低到高。不仅要知晓级别，更要看懂预警背后的行动指南。收到最高级别的红色预警及三小时内降雨量达100毫米以上时，需停止所有户外活动，服从政府统一指挥，做好紧急疏散准备。除了气象预警，还需留意水利和自然资源部门发布的山洪、地质灾害和城市内涝风险预警，熟悉居住地周边地形，牢记低洼路段、河道沟渠、地下车库等危险区域，以及去往就近的高地、学校操场等应急避难场所的路线。家中备好汛期应急包，根据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发布的家庭应急物资储备指导目录，基础物资包括按每人每天三升储备至少三天的饮用水和压缩饼干、罐头、自热米饭等方便食品。此外，多功能手电筒、救生哨、雨具以及救生衣或救生圈也是必备工具。家中的身份证、户口簿、银行卡等重要证件务必用防水袋密封保存，以备转移时随身携带。低洼地区居民应提前在门口放置

0: 沙袋、挡水板，检查家中门窗密封性，清理阳台排水口，收回花盆等杂物，防止高空坠物。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继续收听汽车音乐时间，我是徐乐。每天的这个时段，我们一起来听音乐聊汽车。如果您有哪些汽车话题想要了解探讨，或者在购车、驾车、养车的过程当中积累的经验，想要和广大的车友分享，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来给徐乐留言。今天为大家放送的歌曲呢，都和雨有关啊。接下来听到的是孟庭苇《冬季到台北来看雨》。

0: 冬季到台北来看雨，来自孟庭苇。这是一首追念失去爱情的抒情歌曲，曲调抒情而沉稳，具有一种淡雅的美感。如果开车的途中我们一定要涉水，应该怎样操作呢？在这儿要告诉大家的是，哪怕在安全的涉水深度，我们也要牢记一个原则，那就是快走沙，慢走水。不管你开的车是手动挡还是自动挡，在过水前切记要切换到低档位。这样做不仅仅是为了控制车速，同样还能加大发动机的扭矩，用于抵消积水所带来的行驶阻力。另外还有一点，如果前方同时有车在过水，那一定要与它保持距离，因为要是你跟它跟得很近的话呢，前车在通过积水的时候会产生一些水浪，那这些水浪也会有进入你车辆进气口的风险。继续来听歌，来自孙燕姿，雨天。
1: 欢迎哟。
2: 哎，小姐，跟你朋友讲一下好不好？下次啊，换你手机这种东西哦，要记得关机啦，啊，不然那半夜来电跟那个鬼来电一样，吓死人了。来，你也明天啊。

0: 就是我跟你说的很蓝的海，
1: 那个我们说好的很蓝很蓝的海边，只剩我一个人去，只剩我一个人了。
2: 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刚刚呢也看到微信后台有朋友来问到啊，如果车辆在涉水时不幸熄火了，我们该怎么办呢？在涉水时不幸熄火，我想这是任何一位车主都不想去体会的。那如果不幸发生了，我们首先要牢记，一定不要尝试二次打火，因为这样呢，不仅保险公司不会理赔，还会给你的发动机造成很大的损害。另外，如果你当时所处的位置水位不是很深的话，那我建议你可以尝试把车辆推到地势比较高或者是没有积水的地方。最后，我们能做的也只有打保险公司的电话，然后再找救援把车拖到 4S 店给专业的人员去处理。接下来听到刘德华《冰雨》。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102.4。
3: 学习进行时，每天学一点，每天做一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理论学习专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我是主持人美杰。上期我们走进抚仙湖，见证玉溪守护一湖清水的实干答卷。今天我们把视线转向江川星云湖，聊聊这座高原湖泊焕发新生的蜕变故事。
5: 大家好，我是浩佳。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要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坚持系统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治理，一张蓝图绘到底，久久为功守护河湖生态。这一重要论述就是江川这10年治理星云湖最根本的遵循。
4: 对江川而言，守护星云湖一直是头等大事儿，也是老百姓最关心的民生事儿。这些年，当地踏踏实实干工程、抓整治，湖水一年比一年清亮。现在湖泊健康状态达到健康等级，有10个月水质稳定在4类，是近10年最好的时候。这实实在在的变化，大伙儿都看在眼里。
5: 以前星云湖岸边污水乱排，田里肥料雨水冲进湖里，一到夏天蓝藻就泛滥。想要湖水变好，第一件事儿就是建好配套设施，把污水雨水拦在湖外。沿着湖边修了长长的生态拦蓄带，配上多座抽水站，脏水初期雨水先存起来净化，再拿去浇地，这一举两得。当地村民屈五四就深有体会，靠着这套循环水灌溉烤烟，家里收入翻了好几倍。他常说，这套工程既保护了湖水，又帮咱们庄稼增收，老百姓全都支持。
4: 村里生活污水也全部处理到位，大大小小的村子都铺了污水管网，家家户户的污水统一收集净化，不再直排进湖。河边、湖边都建了湿地，流进湖里的河水经过湿地净化，变得澄澈干净。湖水干净了，湖边景区也越做越好。比如星云湖108景区就顺利通过国家3A级旅游景区评定，景区带动海湖社区人均年收入从1.8万元增至2.6万元，家家户户日子更宽裕，真正印证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5: 从前星云湖岸边污水乱排，田里肥料经雨水冲进了湖里。为此，这些年江川一直在调整种植路子，多种对湖水友好的农作物，少用化肥农药。现在不少大棚用上水循环种植，肥料用水都省很多，不让废水流进湖里。村里到处放着农药包装回收桶，地里用杀虫灯、粘虫板代替农药，有机肥慢慢替代化肥。农户不用再大量撒药施肥，种出来的蔬果更安全，流进湖里的污染也少了一大半。田间的农膜秸秆统一回收处理，不让这些垃圾顺着雨水冲进湖里。
4: 光靠工程和种地转型还不够，现在管护湖水越来越智能，湖边装了一整套监控设备，天上无人机，水上快艇，地面巡逻人员一起巡查，湖里哪块水域有异常，有没有人非法捕鱼，一眼就能看清。同时按照云南省星云湖保护条例严格管理，湖边违建、乱开垦的田地全部清理，不让人为破坏湖岸。湖里定期清理蓝藻，适度投放，捕捞本土鱼类，靠鱼虾吸收水里多余养分，慢慢改善水质。
5: 保护湖泊从来不是政府单方面的事，现在老百姓护湖的积极性也特别高，湖边修了湿地公园、科普长廊，经常开展护湖宣传活动。许多村民同时也是护湖管护员，他们每天沿着湖边巡逻，清理垃圾，守好自家门口的湖水，每月还有稳定收入。
4: 十年治理，星云湖从以前一湖浑水蓝藻频发，到如今暗绿鸟多，水质持续向好，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劳，是一步一个脚印干出来的。但生态保护没有歇脚的时候，接下来江川还会继续盯着源头治污，推广绿色种植，管好湖边湿地，发动更多老百姓一起护湖。
5: 一边是常年清澈的抚仙湖，一边是脱裂提质重获生机的星云湖。玉溪这两个高原湖的故事生动告诉我们，只要坚持生态优先，踏踏实实，久久为功，就能守住好山水，让老百姓靠着好生态过上好日子。
4: 以上就是本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5: 下期再会。
6: 玉溪成员北京越野限时抢购中，军工硬派可成可以 BJ30 只需6.99万起，享30000元专属礼。地址：红塔区腾霄路16号。
7: 纵然时光流逝，音乐依然年轻。
8: 当我唱起往日的歌，
7: 音乐随心飞，城市里的音乐日记。

0: 在云南。
1: 各位游客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这次的导游小江，欢迎大家来到七彩云南。现在是云南的雨季，也是吃野生菌的时节，大家可能会想尝一尝我们云南的山珍美味。
2: 哇，我们早就听说云南野生菌鲜美可口，正想尝个鲜，顺便带点野生菌回去。
1: 野生菌虽好，但同样也潜藏着中毒的风险。我们外地游客来到云南呢，如果要尝尝野生菌的鲜，或者购买野生菌回去，一定要仔细听我说说注意事项。
2: 那你跟我们说说呗。
1: 一是呢，如果要食用野生菌，最好到专门烹饪野生菌的正规餐馆，千万不要去自行采摘煮食，由于辨识不清，加工制作不当，容易导致中毒。二是呢，购买新鲜野生菌时，请到专业野生菌交易市场购买。新鲜野生菌保鲜条件要求高，极易腐烂，达不到冷藏运输条件的，建议不要购买。三是购买野生菌干品时呢，请到大型商超购买标签标识齐全的预包装野生菌干品。四是家庭加工主食野生菌时呢，要炒熟煮透后再食用，防止中毒事件的发生。最后呢，祝大家尽享彩云之南的美景美食，但千万别忘了，野菌虽飘香，也得谨慎吃谨慎买。
3: 纵然时光流逝，音乐依然年轻。
4: 当我唱起往日的歌，
3: 音乐随心飞，城市里的音乐日记。
4: 至于那微红的光，随着风忽明忽灭。
5: 你问自己，会不会其实你都是他的一段？你是花边呢？

从前。丝滑变，有时候仲系会觉得冻好多。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102.4。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徐乐。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聊一聊如何选购二手车。对于很多初次购买二手车的消费者来说呢，网上的攻略有很多，但是真的参考这些攻略购买二手车的话，可能还是一头雾水。今天的节目里，徐乐就为大家整理了一些适合新手挑选二手车的实用技巧，您可以参考。话不多说，先来听歌。今天为大家推送的第一首歌来自杨宗纬，《一次就好》。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欢迎大家的关注，您可以提出建议和要求。

一次就好，来自杨宗纬。杨宗纬的声音总是有一种魔力，能让我们身临其境地进入到歌曲当中，随着主人公的情绪或哭或笑，在这样的复杂情感当中，好像看到了我们自己。买二手车呢，我们都知道，首先就是要预估二手车的价格。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来估价呢？首先，我们在购买二手车之前，一定要提前想好自己需要的车型，只有确定好车型后，才能进行相应的对比。面对不同车型，我们也不至于眼花缭乱了。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我们之前要做足功课，可以参考二手车销售网站个人二手车出售价格，这些价格相对来说基本都是市场卖价。有了一个大致的参考价格之后，我们到达现场以后啊，才能更有针对性的砍价。继续来听歌，来自周杰伦《稻香》。

稻香来自周杰伦。这首歌是要告诉大家一个很简单也很容易被遗忘的道理，那就是知足。周氏嘻哈民谣传递的是一种暖暖的清新的风味，在这温馨和甜蜜当中，周杰伦鼓励大家勇敢地向前走，珍惜这一切，哪怕就算没有拥有。很多购买二手车的车主都把车辆里程当成首要要看的因素，其实车辆里程只是一个参考，比如8万公里的车子大保养会不会很贵，超过10万公里会不会有很多后期问题。首先，即使车子到了全面保养的里程，我们在一些正规的汽修厂保养的话呢，也花不了多少钱，并没有传说当中的那么贵。另外，从实际用车来看，只要车子正常保养，没有事故，那么行驶30万公里以上并不会出现什么问题。我们音乐继续来听筷子兄弟《老男孩》。

苏打绿无与伦比的美丽之后，我们来继续聊买二手车的那些事儿。很多车商总是喜欢以顶配车型来作为车辆卖点销售，而很多消费者在购买二手车的时候，同样的

前肯定也都偏向顶配车型。顶配车型的好处我们不必多说，但作为一款二手车，整体车况最重要。相反呢，一些所谓的顶配车型，很多配置我们在现实用车时使用的频率啊，其实很少，并不会影响我们的日常用车。在购车的时候，我们可以参考官方的配置表，不能完全相信车内配置。很多配置都可以后期加装，这样才能避免买到低配车冲高配车的情况。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为国内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2: 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18.7%。
3: 外交部证实，47名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被救越南籍人员已全部安全转运移交越方。
2: 日本学者批评高市政府借防卫之名推进国家军事化。
3: 美伊暂停互袭，国际油价大幅下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称，目前伊朗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16.9%， 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提供了新机遇，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义乌铁路西站，一列满载

0: 自我封闭的孤岛。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
1: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5、6月份，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193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23.5%。中国向非洲分享超大规模市场机遇的同时，成为非洲发展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2: 上半年，我国对非洲出口机电产品增长 28.8%， 其中光伏产品、输变电设备、通用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等对非出口都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
1: 一系列数据背后是外贸结构的深层之变。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产品呈现向新、向质、向绿的发展特征，其中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绿色产品增长较快。在江苏一家科技企业，智能巡检机器人产品成功叩开卖全球的大门。企业副总经理吴梦颖：
3: 机器人出海，一方面是依托链主企业做配套协同的借船出海，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非常重视自主布局，主动开拓海外市场，预计到今年年底，出海业务的增长率会达到300%。
1: 从手机、电脑和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再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 39%、25.4%。厦门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副总裁叶宇介绍，底层技术创新加上适配全球各地的场景方案，让企业得以迅速拓展海外市场。
4: 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应用场景，我们推出旗舰产品，可以适配并网、离网、微电网等多种场景，并可根据不同国家的电网标准进行灵活配置，真正做到一套产品服务全球。
1: 3月1号起，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正式施行。4月，商务部、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发文，要求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力度。一系列稳外贸政策精准赋能，众多外贸企业灵活应变，创新发展，助力中国外贸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未来，尽管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将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5: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 2026-2030 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7: 国新办

0: 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把提高残疾人，特别是困难和重度残疾人民生保障水平作为首要任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中国残联主席程凯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九项主要指标、七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两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2: 其中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的，同时11个专栏列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康康复、教育和手语盲文推广、托养照护服务、孤独症关爱服务促进等45项服务项目和行动。
1: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科技助残从技术突破迈向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会聚焦残疾人医疗、康复、照护、就业、无障碍等场景中的实际需求。
3: 确保呢各方面的研发资源能够精准的投放，过程当中要让残疾人能够全过程参与，来夯实将来这个产品的实用性和它的适配性。
1: 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要着力扩大残疾人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
3: 像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各类公共文化场所为残疾人提供更多的文化服务，来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覆盖面和质量，增加广电视听、影视节目的无障碍产品的供给。
4: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工业生产稳中有进，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上半年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背景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6.5%， 较一季度加快 1.5 个百分点。同时，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改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 84.89 元，同比下降 0.55 元，今年以来保持持续下降态势。
6: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呢，达到了 5.7%， 同比增长了 0.59 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到了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的水平。
5: 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 96.9%，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8.5 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
6: 计算机的整机制造行业的利润增长 689.3%， 电子器件制造业领域当中呢，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579.5%和31.2%。
5: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股份制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24.7%、17.9%，较一季度分别加快3.8个、7.8个百分点。
0: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进入倒计时100天，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全面铺开，稳步推进。总台记者丁飞、白婷俊、屈涵报道。
7: 截至目前，本届进博会已有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加国家展，覆盖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首次参展。企业展方面，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签约的展览面积超过34万平方米，已完成36万平方米目标的 95%。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吴正平透露，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265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0家，有169家企业和30家境外组展机构成为进博会9届全勤生。
8: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积极帮助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展品，把握零关税的机遇，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

0: 平台。
1: 与金博会同期举办的虹桥国际经济论坛目前已确定主题议题框架，今年将以稳定合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为主题，着力扩大国际影响。吴正平透露，今年虹桥论坛将推出双旗舰报告，
0: 继续发布世界开放报告2026及最新的世界开放指数，系统研究全球开放发展中的新动向，将首次发布出口中国能力发展报告，分析中国大市场的潜力，帮助更多国家提升对华出口能力，这是金博会提供的又一国际公共产品。
2: 农业农村部今天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我国种业振兴取得标志性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实质性派生品种简称 EDV， 通俗地说就是对已有原始品种进行修饰改良而选育出的新品种。建立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要求实质性派生品种在商业化推广以前需要经过原始品种权人的许可，并约定分享一定收益，体现对原始品种权人权益的尊重，更好地激励育种原始创新。此次发布的第一批 EDV 实施目录涵盖水稻、小麦、棉花、油菜、花生、大白菜、辣椒、谷子、蚕豆、桃等十种作物，是我国品种遗传多样性好、品种鉴定技术成熟的代表作物，具备实施条件。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副主任杨海生表示，
4: 这十种作物目前呢，全国现已长期保存的种子资源累计已经超过22万份，具备支撑育种原始创新的种子资源基础，有利于培育更多的突破性原始品种。
3: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还将适时按法定程序逐步扩大实施作物范围，直至覆盖农业植物品种保护名录的所有植物属种。
5: 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江西、湖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各地加紧抢险排险，全力转移安置群众，确实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广东汕尾市，受台风带来的风雨潮叠加影响，海水倒灌导致部分农田积水严重，当地迅速组织排涝清淤、病虫害防控，分批推进受灾农田复产。汕尾市城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副局长林亮红，
7: 目前呢，我们城区主要受损的面积大概有1500亩，等排水之后，就会我们农技人员会到田间地头指导他们精准施药，因为这个台风过后啊，极易诱发的病虫害。
6: 28日起，季风预计还将给广东带来明显降水，汕头、梅州等地正加强河道巡查，对超汛限水库提前预泄腾库，并加大山体巡查力度，严防滑坡等次生灾害。经全线排查，广东省内所有高铁普速列车今天陆续恢复运行，广东所辖海域120多条客渡运航线已陆续复运。
8: 台风红霞过境，持续强降雨导致江西多地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陡增。在赣州大余县集村镇右元村，有山体边坡发生小型滑坡，集村镇迅速调集机械和应急抢险队伍，第一时间开展清障作业。集村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钟万雄，
9: 从早上7点左右开始清理，目前已基本清理完毕，接下来我们将继续紧盯地质灾害点、老旧房屋等隐患点位，不间断巡查。
8: 在赣州龙南市体育中心市级集中安置点，各类生活物资储备充足，设施齐全。龙南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叶小琪，
10: 目前我们将体育馆应用为龙南中学3处作为临时安置点，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做好生活服务保障工作。
11: 受台风红霞外围云系影响，湖南迎来一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据监测，26日8时至27日8时，郴州市平均降水量为15.9毫米，最大降水量达231.9毫米。郴州资兴市将11支专业救援队伍，共159人前置布防到重点区域，全市171座电站同步开闸泄洪，人员有序撤离，累计下沉干部20000多人次，对山洪灾害危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沿河低洼地带、危旧房屋等高风险区域群众逐一入户组织转移。资兴市周门司镇营山村党总支书记薛志刚，
12: 村里面整个是1309个人，地灾点临水临崖土坯房的就有92户， 269个人，这269个人是我们这次面对这个台风要做到这个万全的重中之重，把该转移的群众把能够预计到的危险把它化为零。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3684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2%。
5: 国家卫健委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疾病预防控制十五五规划》，提出重大传染病防控六项任务。
2: 今天正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
1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截至目前，中方已将就起的共计47名越南籍遇险人员全部安全转运移交越方。
14: 7月25日，中国南海救115轮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发现并救起一艘遇险越南籍船舶的29名船员。随后中方立即派出多艘船只和直升机持续开展搜救行动。截至目前，中方共成功救起47名越南船员，对其中伤员进行医治，并有序将全部的获救船员移交越方。据了解，越方船舶24日晚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还有部分的船员失联，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中方在越方的船只遇险后第一时间展开了救援，越方对此表示感谢。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5: 本台消息，日本法学馆宪法研究所所长伊藤真26号在东京举行演讲会，对当前日本政府以防卫之名持续扩张军备、突破和平宪法限制的动向提出批评和质疑。伊藤在演讲中说，日本曾对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实施无差别轰炸和军事占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如今，日本政府现行安保三文件的目标是最大限度运用综合国力实施战争，建立动员国家全部力量投入战争的体制。日本政府围绕该目标推动的一系列改革，正使日本由和平国家逐步转向军事国家。伊藤表示，真正导致地区安全环境不断恶化的，恰恰是日本自身持续军事扩张的动向。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前声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相关动向被舆论批评为进行战争准备，引发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关注。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暂停对伊朗发动打击后，伊朗方面26号宣布暂停对等打击行动，国际油价26号一度大幅下跌超6%。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另据美国国防部26号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自7月美军重启伊朗战事以来，已有4名美军死亡，207人受伤。整个伊朗战事中，美军累计伤亡人数达642人，其中18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15: 据多名美国官员26号透露，特朗普暂停军事行动的原因有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朗方面更猛烈的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等等。不过对于这些说法，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迈克尔·华尔兹在26号予以否认。华尔兹称，特朗普决定暂停对伊空袭的原因是为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的空间。美国方面26号还援引两名知情人士的话称，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建议暂停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对伊朗的轰炸行动，认为继续实施此类空袭效果有限。 作为对美停止对伊空袭的回应，伊朗方面也在26号宣布暂停对美的打击行动。不过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仍在对抗。据伊朗一位知情官员27号透露，当天凌晨有6艘违规船只关闭了导航和定位系统，企图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危险航道，其中一艘船只发生事故，其余船只在伊朗的管控下被遣返回波斯湾。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会谈取得了积极进展。另外，根据日程安排，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并会见特朗普，双方将就包括伊朗局势在内的多项议题展开讨论。
5: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全面阐述俄方提议，乌克兰方面清楚应作何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称，乌克兰远程打击能力不断提升。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16: 佩斯科夫26号向媒体表示，俄总统普京已全面阐述俄方关于乌克兰问题的所有提议，乌克兰当局非常清楚需要采取何种行动。他同时指出，俄方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冲突的立场中看到了双重性，一方面美国向基辅提供武器，另一方面美方又真诚地表示愿意促进局势调解。26号，普京在圣彼得堡出席与海军节相关活动时表示，海军舰队是保障俄罗斯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在三位一体的核力量中具有重大意义，俄海军发展计划将切实得到落实。泽连斯基26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主持召开了有关远程打击的会议，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的远程打击计划正按既定优先事项执行，目前乌军的远程打击距离已超过3000公里，且打击能力仍在持续提升，俄长期以来的后方战略纵深优势正面临严峻挑战。
2: 其他国际消息，据朝中社27号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
5: 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案，27号一审宣判，尹锡悦被判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3年。根据韩国法律，如果尹锡悦此案终审被判处有期徒刑，其总统当选无效。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黄天卓，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8: 3、2、1，点火！
19: 怒放天空，烈日再升，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1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102.4。

0: 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豫广新闻。
1: 豫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豫广新闻。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豫广新闻。
0: 报道豫溪发展，记录豫溪变化，豫溪新闻，聆听豫溪的脉动。
2: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市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等工作。云南一门产业园区改革招商双轮驱动，助推高质量发展，一季度各项经济指标持续上扬。江川区废弃沥青再生生产线扩建项目稳步推进，建成投产后可有效破解道路废旧物料处置难题。7月26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听取全市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等情况汇报，研究我市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等工作。
3: 市委书记杨正坤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市委关于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和科技场景应用的工作要求，打通成果转化通道，推动数字智能技术与传统产业融合，着力打造一批应用场景和产业集群，要抓好区域创新体系建设，坐实青年科技人才培养，做好四服务工作，激发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创新创造活力，要主动融入中国制造发展大局，以做强豫溪标注产业品牌为抓手，统筹培育本土科创主体，精准招引外部优质资源，深耕数据标注特色赛道，带动全市数字经济整体跃升。会议强调，要着力解决在城市建设中群众反映强烈的极难筹判问题，加力落实老旧小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物业服务质量提升等民生工作。当前正值防汛关键期，暑期、旅游高峰期三期叠加，要加强上下联动和信息共享，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会议听取全市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的要求，全链条压实各方责任，聚焦高风险重点行业领域开展排查，保持安全生产打非治违高压态势，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安全事故底线。会议听取上半年全面从严治党及工会、团委、妇联、科协等群团组织工作情况汇报，听取全市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情况汇报。会议审议并原则同意豫溪市第六轮禁毒人民战争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豫溪市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若干措施。会议对近期要重点抓好的强化刚性约束，推动重点工作落实，整改审计发现问题，加快推进市级农文旅融合村建设，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等工作提出要求。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云南一门产业园区紧扣新型工业化发展要求，以改革创新优化政务服务，以精准招商聚焦优质资源，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助推园区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4: 2003年，云南一门产业园区优化升级为省级产业园区，形成了一园四片区的发展格局。其有色及稀贵金属回收利用产业集群获评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在政务服务领域，园区大胆改革创新，打出了审批提速的组合拳。云南一门产业园区管委会园区服务中心主任赵春东：
5: 常态化开展浇地级开工、竣工级投产基础上，在全市率先成功实施公营类投资项目单体单栋建筑验收、验灯合一、正贷联动、审批服务改革，打出三改联动组合拳，全力畅通项目落地建设快车道。
4: 聚焦新质生产力培育，园区不断创新招商模式，构建园区加平台加专班的招商体系，派出4支专班常驻珠三角对接优质资源。 2025年累计走访企业170余家，成功促成年产6000吨水晶新材料、10万根混凝土电杆等一批优质项目落地。云南一门产业园区管委会投资促进局副局长高琴：
6: 园区今年3月份印发实施了全员招商、驻点招商工作机制，由园区班子领导带队外出东莞驻点招商，拓宽引资渠道。
4: 目前园区已集聚企业347户，培育

0: 高新技术企业27户，专精特金企业数十家。2025年园区规上工业总产值达 256.54 亿元，2026年一季度各项经济指标持续上扬，发展韧性充分彰显。
1: 根据市委统一部署，近日六届市委第14轮巡查反馈工作已全部完成。
2: 市委常委、市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彭胜文，市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其他成员分别出席反馈会议，对巡查整改提出明确要求。市级有关分管联系领导参加会议，并对巡查整改提出具体要求。反馈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把抓好巡查整改作为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具体行动，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各项整改任务。要坚持问题导向，强化责任担当，一把手要主动担起第一责任人责任，把巡查整改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结合起来，真改实改，敢破善立，举一反三，标本兼治，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整改成效的根本标尺，让巡查整改成果真正惠及于民。据了解，市委巡查组还收到反映一些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已按规定转纪检监察机关、组织部门等有关方面处理。
1: 7月24号至26号16省区市数学学术年会暨应用数学与人工智能学术论坛在玉溪举行，论坛围绕基础数学前沿、 AI 数学理论、产业数学应用等议题展开研讨，共享最新研究成果。
2: 副市长陈静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主旨报告环节，著名数学家、中山大学香港高等研究院张益唐教授以雅可比猜想为题，线上分享前沿数学研究成果。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周向宇院士、复旦大学计算与智能创新学院窦德景教授分别围绕各自主题系统介绍了先秦数学成就和 AI 大模型赋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的新思路、新路径等前沿理论。本次大会由中国数学会指导，安徽、重庆等16省区市数学会联合主办，云南省数学会、玉溪师范学院、玉溪市教体局共同承办，设置前沿学术报告、人工智能数学理论研讨、青年学者论坛等多元交流板块，搭建起基础数学、应用数学与人工智能交叉融合的高水平交流平台，是近年来西南地区规模最大、层次最高的数学与人工智能交叉学术交流活动。玉溪师范学院数理学院院长李周红：
3: 本次会议能够落地玉溪市，对我们这个高校的发展，还有产业的这个学童创新，还有基础教育的发展呢，有重要的里程碑作用。未来我们也希望我们玉溪市的数学教育加强与各大高校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的这个联动啊，共同把我们玉溪人民的这个教育办好啊。
1: 江川区推进建材行业绿色智能化升级的标杆项目，云南新深沥青混凝土有限公司逆流式热再生生产线扩建项目稳步推进，建成投产后可实现年处理20万吨废弃沥青材料，有效破解道路废旧物料处置难题。
4: 记者在位于江川区宁海街道的项目点看到，施工现场秩序井然，建设工作稳步推进。云南新深沥青混凝土有限公司总经理张良：
5: 从6月中旬呢开始动工，现在呢整体基础呢已经浇筑完成，预计呢在9月下旬呢推入正常的使用。
4: 据了解，该项目是云南新深沥青混凝土有限公司提质扩容、转型升级的核心工程，项目总投资3600万元，新建逆流式热再生沥青混合料搅拌、沥青洗爆料精细化剥离两条主力生产线。项目建成后，将实现沥青洗爆废料的精细化回收、再生利用，大幅降低原材料消耗和生产成本。云南新深沥青混凝土有限公司总经理张良：
5: 我们引进了逆流再生技术，剂量精准，温度精控，能对高速公路及市政道路这一块呢废料呢重复利用，20万吨左右，年处理量可以达到，减少对环境的污染了。
1: 7月26号，

0: 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20轮比赛中，云南玉坤主场迎战深圳兴鹏城，双方上演了激动人心的进球大战，最终云南玉坤以4-3绝杀对手。
1: 上半场，深圳兴鹏城率先破门，仅仅7分钟后，云南玉坤由卡约凌空抽射扳平比分。第37分钟，奥斯卡在反击中破门得分，帮助云南玉坤2-1反超比分。下半场一边再战，两队依旧攻势不减，云南玉坤小将布尼亚明将比分扩大至3-1。比赛尾声，深圳兴鹏城凭借点球追回一分。伤停补时阶段，深圳兴鹏城抓住角球机会破门得分，将比分扳至3-3平。比赛最后时刻，云南玉坤由卡约完成独秒绝杀，场比分变格在4-3，云南玉坤惊险拿下胜利，本赛季双杀深圳兴鹏城。8月1号，云南玉坤将客场挑战天津金门虎。本场比赛来自全市的上百名外卖骑手、网络主播、网约司机、快递员等新就业群体落座公益看台，为球队加油助威，让热血赛场兼具竞技激情与城市温度。网约车司机
2: 每天呢早出晚归，然后呢从事这个运营工作啊，然后很难有机会来现场参加这个球赛，然后今天很荣幸来到现场，我感到非常开心。我会在我的接下来的工作当中呢，一如既往的服务好每一个乘客。
1: 外卖骑手
3: 一般的话也非常的忙，今天好不容易有时间过来看一下球赛，我也非常的开心，向群这个拼搏的奋斗，今天好学习，会好好奋斗。
0: 云南玉坤主场迎战深圳兴鹏城的比赛，全程配套2026年巅峰球迷嘉年华作为重磅预热活动，分为赛前、赛中、赛后三大时段持续上演，打造沉浸式体育加文旅主场盛宴。
1: 开赛前，场外的美食集市、青年文创市集、互动游戏、文艺演出等活动，吸引大批球迷参与互动打卡，享受赛前欢乐时光，拉近彼此距离。
4: 我是那个玉坤最近是的第12人，然后一路走来2年多了，然后也看到了玉坤的一路的成长。上一场足协杯，我们也感受到日本球队的真正的韧性，所以让我们整个球场热血沸腾。
5: 今天的话就是比较欢迎我们客队的球员，还有就是我们客队的这些球迷，刚好是这个暑期节假日，然后可以带着小朋友一起过来这个高原体育主场，然后享受这个美好的就是周末。场外的话整个氛围都比较好，所以说我们大家也会一如既往的支持这个玉坤，玉坤必胜，玉坤板扎。
1: 比赛中，上半场中场休息迎来惊喜彩蛋，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景颇族木脑颂歌精彩上演，独特的少数民族风情席卷全场，让球迷近距离感受云南非遗魅力。中场哨响，绝杀狂欢过后，球迷再次沉浸在欢聚的氛围里，歌手演唱、篝火打跳、非遗打铁花等，延续主场喜悦。
0: 2026年李宁红双喜杯中国乒协会员联赛云南抚仙湖站暨澄江市第二届抚仙湖杯乒乓球公开赛日前举行，来自全国29个省市的500名乒乓球爱好者齐聚澄江，同台挥拍、切磋球技。
1: 赛场上，参赛选手敢打敢拼，挡推、扣杀等精彩球技轮番上演，攻防对决精彩纷呈。赛事面向全年龄段业余选手开放，为全国乒乓球爱好者搭建了专业规范的交流竞技平台。参赛运动员：
6: 我从怒江来，我觉得很开心，我觉得这里的人把这个赛事办得非常的棒，然后我们就感觉有种宾至如归的感觉，好像回到了家，这个环境挺好的。
7: 山美水美，个人更美啊！我们那这个以球会友，然后呢以锻炼身体为主。
1: 本次赛事由中国乒乓球协会、云南省体育总会重点支持，赛事规格高，覆盖面广，群众参与度高。在国球进校园公益捐赠仪式上，世界冠军常晨晨进行文体物资交接，助力澄江中小学体育事业发展。赛事将国家级全民健身专业赛事与澄江本土特色赛事深度融合，依托抚仙湖优质资源，推动文体旅产业深度融合。赛事组委会负责人鲁志国：
8: 赛事不仅汇聚了省内外众多的乒乓球爱好者，也让澄江的群众体育赛事接轨全国的平台，同时依托虎仙湖文旅名片，实现了体育赛事与地方文旅的双向赋能。
0: 兴平县第二届青年创新创业大赛日前举行，来自县内外的132个优秀项目同台竞技，展示风采。
1: 大赛初赛现场气氛热烈，行业专家、院校学者共同组成专业评审团，采用1分钟视频展示、5分钟路演、2分钟互动答疑的方式，全方位审查项目的创新性和可行性。参赛选手从技术突破到商业逻辑，从产品迭代到场景运用，全方位展示创新成色。创新组参赛选手张玉：
9: 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项目是兴平县甲撒镇耀南村红色文旅融合发展。我们将打造多种体验式旅游活动，聚焦文化传承，将哀牢山耀南村打造为一个处处是课堂、家家是展馆、人人是导游的文旅中心。
1: 创业组参赛选手龙月天：
10: 我第一次参加这个大赛，给我带来的第一个感受就是咱们兴平县也是正在响应国家号召，通过创新引领的方式来助力县域经济发展，推进乡村振兴。对，这是我觉得一个很好的地方。
1: 本次大赛延续现金奖励10万加和最高20万元的工作经费及500万元的融资支持，自启动以来关注度高，网络浏览转发量突破10万加。共青团兴平县委书记范志杰：
11: 创新组、创业组共132名选手报名参赛，报名参赛人数较去年增加47%，新增了 AI、数字赋能、乡村等新业态项目参赛。下一步，我们赛务组将按照比赛流程，有序组织保障服务好大赛初赛和决赛，把好的参赛项目扶持好、孵化好，争取项目落地。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华宁县8.2万亩烤烟陆续进入成熟采烤期，烟农抢抓农时进行烟叶的采摘烘烤。今年以来，华宁县积极组织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烤烟种植户把好烟叶采摘关，为完成全年236,195担烟叶收购目标打牢基础。
12: 近日，2026年云南省地震局第77基层地震应急第一响应人培训班在通海开班，培训为期2天，由省地震局专业讲师授课，结合基层实际讲解应急救援知识与实操技能，持续推进地震应急队伍专业化建设。
0: 近日，江川区启动2026年暑假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联合25家单位搭建实践平台，提供多行业实践岗位，引导返乡学子深入基层服务群众，在一线实践中增长才干，上好实践育人思政课。
13: 日前，澄江市举办迎民志愿者服务能力提升培训班，54名迎民志愿者系统学习了应急自救互救、志愿服务实操技能、志愿服务法律保障等内容，为基层治理、民生服务注入银发力量。兴平县于日前开展《逆耳与国歌的故事》音乐文化活动，通过现场歌舞、诗朗诵、器乐演奏等多元文艺节目缅怀逆耳，传承爱国主义精神。
0: 随着暑期旅游热的到来，玉溪的景区公园也迎来了大量游客。记者在走访中发现，在大家奔赴城市美景的同时，少数不文明的旅游行为给亮丽景致蒙上了阴影。
12: 漫步红塔山景区，过道上绿化带内零食包装袋、纸巾、饮料瓶、烟头等垃圾随意散落，沿途垃圾箱设施齐备，但部分游客还是随手丢弃垃圾。这些不文明行为不仅让景区环境大打折扣，也增加了环卫与管理的压力。记者在逆耳公园发现，尽管禁止钓鱼的警示牌就立在池塘边，但还是有人携带渔具在附近下竿，私自垂钓不仅打破了水域生态，还暗藏落水风险。
0: 本期粤广新闻就是以上内容，播音杨素，值班编辑李玉，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4: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天气预报。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天气预报。 红塔区多云有小雨，17到25度，江川多云有小雨，18到25度，澄江多云有中雨，18到25度，通海多云有小雨，18到24度，华宁多云有中雨，17到25度，厦门多云有中雨，18到26度，峨山多云有中雨，17到26度，兴平多云有中雨，19到27度，沅江多云有中雨，25到33度。感谢您收听天气预报，再会。
1: 玉溪车友速看，北京越野限时抢购 BJ40 增程续航1300千米，17.98万起，至高享4万元超级置换补贴。地址：红塔区藤霄路16号。学习进行时，每天学一点，每天做一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1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美杰。您正在收听的是理论学习专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1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浩佳。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给比利时知名友好人士董博的复信中指出，中国正在积极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一大批珍稀濒危物种得到有效保护。中国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持续为全球生态安全与人类进步贡献中国力量。今天我们就走进玉溪，看一看这座滇中生态之城如何深耕生物多样性保护，筑牢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15: 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生命共同体的血脉根基，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核心底色。作为滇中重要生态屏障，玉溪坐拥高山秘境、高原湖泊、河谷湿地多元生态系统，野生动植物资源富集。近年来，玉溪市始终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把生物多样性保护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中之重，健全保护体系，强化执法管护，深耕科研修复，推动全民共治，让万千生灵在这里繁衍生息，让生态画卷愈发灵动鲜活。
16: 筑牢生态屏障，体系建设是根基。玉溪持续优化自然保护地布局，将原有26个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为14个，总面积达16.71万公顷，彻底解决空间重叠、边界不清等难题，大幅提升生态管护效能。同时，在全省率先建立湿地管理联席会议制度，推动抚仙湖、星云湖、起鹿湖成功获批国家湿地公园。湿地公园数量和面积稳居全省第一，构建起独具玉溪特色的高原湿地保护格局。
15: 没错，严管严控方能守护生态本底。玉溪坚持执法亮剑，从严护绿，仅2025年就常态化开展清风行动、春季护鸟、野生蓝科植物专项整治等执法行动，全年累计出动执法人员2000余人次，查办违法案件近100起，严厉打击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的违法行为，同时完善民生保障机制，落地野生动物致害补偿政策，投入200余万元开展野生动物肇事保险理赔，实现生态保护与群众安心安居双向共赢。
16: 深耕精准保护，珍稀物种焕发新生。在哀牢山新平片区，这片被誉为云南生物基因库的生态秘境，记录着上千种野生植物、近千种野生动物，更是全球西黑冠长臂猿种群数量最多、分布最集中的核心栖息地。多年来，管护部门持续开展长臂猿专项监测、鸟类环质调查、野生种质资源普查，种群数量稳中有增，伯乐树、云南红豆杉等珍稀植物得到有效守护。2025年，片区全新生态监测设施项目启动，进一步补齐管护短板，筑牢高山生态保护防线。
15: 哎，不只是高山生灵，高原湖泊水生生物保护同样硕果累累。曾经濒临绝迹的星云湖土著鱼，在多年深耕保护下重获生机。过去受水质变化、外来物种入侵等影响，星云白鱼、大头鲤等特有土著鱼一度难觅踪迹。 江川区科研团队攻坚克难，攻克人工繁育、种质保存、栖息地修复等系列难题，成功实现六大珍稀土著鱼类规模化繁育。
16: 如今啊，当地每年可繁育土著鱼苗5-600万尾，累计增殖放流1500余万尾。星云白鱼频频现身，大头里种群稳步回升。通过以鱼净水、以鱼养水的生态模式，有效净化水体，修复湖域生态。同时，土著鱼保护斩获多项专利与地方标准，江川大头鱼成功获评地理标志产品，实现生态保护、科研创新、产业提质、多元增收。
15: 是的，全域保护多点开花，生态家底持续增厚，全市扎实推进绿孔雀、蛤蜊兜兰极小种群植物抢救性保护工程，新发现137种特色林草种植资源，重点动植物保护率提升至91%以上。在亚洲象南返筑迁、沅江流域风虎资源保护等工作中，玉溪创新跨区域联防模式成效突出，获国家林草局肯定。央视大型系列片《探秘哀牢山》的热播，更是向全国全景展现了玉溪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丰硕成果。
16: 全民共治方能久久为功，玉溪持续深化生态科普宣传，依托各类环保主题节点，常态化开展保护宣传进乡村、进社区、进校园活动，年覆盖群众超8万人次，生物多样性保护理念深入人心，落地践行。
15: 从高山秘境的珍稀生灵归来，到高原湖泊的土著鱼重生，从制度体系的健全完善到全民守护的共治格局，玉溪以实实在在的行动生动践行中国式现代化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要求，为西南生态安全屏障筑牢坚实根基。
16: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下一步，玉溪将持续深耕生物多样性保护，精进珍稀物种修复，完善监测管护体系，厚植绿色发展底色，持续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玉溪答卷，为全球生态保护贡献地方智慧与力量。
15: 今天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就先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6: 下期再会。
17: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8: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17: 宝宝1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19: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20: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21: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20: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
22: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小宝宝的世界啊，是非常简单的，只要睡得好，吃得香，就能够健康的成长。当您给宝宝准备了各种各样的美食，看着宝宝大口大口吃的时候，心里一定是美滋滋的，超有幸福感。但是呢，没过几天，宝宝突然不爱吃饭了，开始咳嗽发烧，小嘴巴里臭臭的，这是怎么了呢？石晓很负责任地告诉大家，宝宝这是积食了。那么宝宝积食怎么办呢？本期的宝贝话题，我们就来一起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23: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22: 在宝宝成长的过程中，有许多问题困扰着奶爸奶妈们。当宝宝哭得撕心裂肺时，爸爸妈妈就应该注意了，可能宝宝哪儿不舒服了，必须及时了解和救治。而这里需要提醒的是，宝宝的消化道疾病有可能就是宝宝不停哭闹的原因之一。就比如说，宝宝积食就会导致宝宝不舒服。那么，宝宝积食要怎么办呢？ 首先呢，来和石晓一起了解一下宝宝积食之后会产生怎样的不适状况。宝宝积食现象呢，是奶爸奶妈们护理宝宝的过程当中十分常见的一个问题。大部分的原因是因为吃东西不控制，或者喂养不当，或者过食生冷瓜果以及难以消化的食物，造成食物停滞于肠胃，损伤脾胃形成的。宝宝积食呢，对身体影响比较大，同时呢，也伴有十分难受的表现。那具体会有怎样的症状表现呢？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首先的表现是饭吃进嘴巴之后久久不吞下去，吃一顿饭要很长的时间。其次呢，是消化功能不好，容易出现腹胀、大便硬结或者是腹泻等症状。另外会导致宝宝的免疫力低，并且经常反复感冒、咳嗽，甚至出现肺炎。还会烦躁易哭，难以入眠或者是睡不安宁，经常出现大汗淋漓或者入睡汗多的情况。最后，宝宝鼻梁两侧发青，舌苔又厚又白，还能闻到呼出的口气当中有酸腐味。宝宝积食常见的会引起恶心、呕吐、食欲不振、厌食、腹胀、腹痛、口臭、手足发烧、皮色发黄、精神萎靡等症状。如果有了以上症状，就证明宝宝积食了，这时就应该采取适当的措施帮助宝宝消食。积食不仅让宝宝吃不好睡不安，长久的积累让宝宝小小的身体也扛不住。那么知道宝宝在积食会出现的种种症状之后，如何进行预防变成了最重要的问题之一。现在的宝宝呢，大多是独生子女，从小就被贴上了娇生惯养的标签儿。而确实啊，很多家长呢也总是生怕孩子吃不饱、不够营养，每顿都像填鸭子一样喂养饮食还不能自己控制的宝宝，结果反而加重了宝宝脾胃的负荷，损伤脾胃，导致孩子消化不良，久而久之就变成了积食。那么小儿积食该如何预防呢？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吧。有些宝宝呢，导致积食的原因在于在吃饭之前正在进行着自己感兴趣的事情，这个时候家长把他打断了，然后来吃饭，宝宝会着急吃完饭继续自己的事儿，所以宝宝吃饭太快而导致了积食的出现。家长一定要注意了，宝宝一般出现积食有可能呢是因为吃饭不专心而造成的，例如在吃饭的时候看电视，或者是听音乐，或者是和别的小朋友打闹等等，都会导致宝宝积食的情况发生。所以呢，在宝宝吃饭的时候最好让宝宝专心只顾着吃饭就好。有些家长喜欢在宝宝吃饭的时候责备宝宝，这是最不理想的一种行为，是大错特错的。对宝宝来讲啊，吃饭的时候本身身体就处在摄入营养的过程中，你在骂他责备他，只能让他难以下咽，导致积食的出现。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宝宝有厌食症。如果你发现宝宝有厌食症的话，就得带宝宝到医院去做检查了。并不是所有的宝宝都会有这样的症状，看宝宝是不是对所有的食物都是这样的表现。宝宝积食呢是很常见的现象，孩子的脾胃功能发育的还不是很完善，如果食物摄入过量，小肚子就会鼓起来，而无法消化的食物就会堆积在宝宝体内引起积食。宝宝积食呢往往会出现食欲不振、厌食、口臭、肚子胀、胃部不适、睡眠不安和手脚心发热等症状，甚至引起孩子发烧，让很多的家长感到恐慌。为了防止宝宝积食，一定要注意控制孩子的饮食，即使是宝宝再爱吃或者是再有营养的食物，也不能让宝宝一次性吃太多，否则呢，很容易让宝宝积食，影响宝宝的身体健康。各位奶爸奶妈一定要注意，即使是宝宝出现了积食现象，也不要过于慌乱，只要采取正确的方法，积食问题就可以得到有效解决。如果没有做好预防的工作， 奶爸奶妈们也需要知道如何处理宝宝积食的问题。宝宝积食问题啊，可大可小，处理的不好会让宝宝特别难。

这个方法呢，最好坚持每天早晚各做一组，或者可以摩擦宝宝的腹部。宝妈需要先搓热手掌，然后顺时针给宝宝慢慢按摩腹部30下左右。除此之外，常见的家庭护理也是很好的解决办法。适当吃些山楂以及山楂制品，能够促进胃液分泌，有消油腻、化内积、敛阴开胃的功效，可以增加食欲，帮助消化。但是山楂片呢，含有较多的糖分，不能长期和过量食用。另外可以采用饮食来进行调理，一日三餐选择清淡的蔬菜，容易消化的米粥、面汤、面条等，不吃油炸膨化食品，少吃甚至不吃肉类食物，可以适当吃些鱼虾。以上呢，都是十分普遍而简单的帮助宝宝解决积食问题的方法。家长们在发现宝宝积食的时候啊，应该及时的采取措施，让宝宝缓解积食带来的烦恼。当然，如果宝宝积食情况比较严重，伴有大便干黄、咳嗽、呕吐等症状的话，建议及时带宝宝到医院去看看。好了，说了这么多，我们就来听一首歌曲放松一下。

0: 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
2: 它不只是一个全新的小生命，同时也是全家人的感情纽带。快乐家庭，欢乐相伴，萌娃一家亲。
3: 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依然呢是由开心宝妈石晓带给您的奶爸奶妈总动员。各位奶爸奶妈对哪些宝贝话题感兴趣，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给石晓留言。现如今啊，很多的奶爸奶妈总觉得户外的空气不好，不适合带宝宝出门，怕宝宝接受不了外界空气的污染而出现各种不适。但其实当宝宝长到3个月以后，就应该增加户外活动。日光的红外线能够扩张皮肤血管，紫外线可以杀菌，充分利用自然界的空气、阳光和水，可以增加机体对外界环境的适应能力。适当的接受阳光照射还可以促进宝宝新陈代谢和生长发育，预防佝偻病和贫血。因此呢，家长们可以适当增加宝宝户外锻炼的时间，每天可以控制在3个小时左右。但是无论是用宝宝推车还是抱着宝宝散步，都应该根据天气情况选择晴朗无风的天气，让宝宝的全身皮肤尽量多接受阳光。同时呢，也要注意不要让宝宝太热或者是着凉，不要让阳光直接照晒在宝宝的头部或者是脸部，要戴上帽子或者是打着遮阳伞，特别要注意保护好宝宝的眼睛。夏天外出的时间呢，应该在上午的8点到10点左右，下午在4到5点左右。不过呢，这个也是需要根据每个地区的具体情况来决定的。即使在寒冷的季节，不刮大风，在充分保护好宝宝手脚和耳朵的前提下，也要选择比较暖和的时间进行户外锻炼。但是石晓要提醒各位奶爸奶妈注意，户外活动的时候啊，宝宝穿的衣服最好不要太多。有的妈妈或者是爸爸总是担心宝宝受凉，每次外出的时候给宝宝穿上大衣，戴上帽子、口罩、围巾等，全身捂得严严实实。这样做的结果呢，会使宝宝的身体无法接触空气和阳光。如果宝宝变得弱不禁风，反而容易受凉生病，就达不到户外锻炼的目的了。并且呢，在晒完太阳之后啊，要给宝宝喂些果汁或者是白开水等。如果宝宝稍微大一点，就可以带宝宝玩一些户外的游戏，比如说跳跳乐、钓鱼等等。这些游戏啊，看起来非常的简单，但是却可以帮助宝宝提高各种能力。就像跳跳乐可以帮助促进宝宝大腿肌肉的发育，钓鱼可以锻炼宝宝的手脚协调能力等等。除此之外啊，各种户外游戏可以帮助宝宝提高自己的观察能力，因为孩子对一切事物都很好奇，他们会提问，会有很大的兴趣，也会记住很多事情。在这个过程中，经常询问和找到答案，孩子的观察能力慢慢得到提高。出去玩同样呢，也可以提高宝宝的社交能力。如果孩子经常户外活动，他们的性格会比较活泼，更加善于社交，也会见人就很有礼貌地打招呼。而那些总是待在家里的孩子会比较内向、害羞，不善于表达自己。这就需要父母经常带他们出去玩，鼓励他们去交朋友。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出门游玩呢，可以提高宝宝的自我保护能力。很多奶爸奶妈总是担心孩子的安全问题，其实在户外运动中，孩子玩耍很可能会受伤，但是多锻炼几次，孩子便学会保护自己了，至少知道伤口是怎么处理的，这也是一种技能。 集体户外游戏不仅可以让宝宝玩得很开心，同时呢，也可以让奶爸奶妈们发现自己宝贝各种新能力。因此呢，多带宝宝出门活动，不但可以提高宝宝的免疫力，也可以使宝宝在游戏当中提高自己的能力。时间过得很快，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是自强不息的奔涌，让万物得以生生不息。生命中是激活体能的运动，赋予我们健康的体魄。没有谁是天生的强者，努力拼搏，你就能成为更好的自己。不拘于心，不拘于行，让梦想与家国维系，让呼吸与时代同频。恰时光正好，趁风华正茂，让我们以奋进的姿态奔赴山海，拥抱未来。健康态，动起来。
1: 老板呐，今天我请朋友吃饭，到你姐这个馆子头来吃点野生鸡，尝尝鲜。哦哟，你姐这个金子是真的多呢。哦哟，这个颜色又好看，肯定好吃。哎，干爹整两盘来尝尝。
2: 老板，我是市场监管局的执法人员，你知不知道餐饮经营单位加工制作野生菌应该落实哪些要求？
1: 我们认得呢。一是要严格保护这个野生菌的采购官，不得购买加工出售有毒呢跟这个不熟悉的野生菌。二是要严格执行废水周瓢、抄手、煮汤等安全的烹调加工方法，并且留样备查。三是要建立这个野生菌中毒的应急预案，熟悉跟掌握处置方法，确保消费者的食用安全。我们馆子就是严格按照这三个标准来整呢。老板呐，在你们这种馆子上吃鸡嘛，我们就放心了。
3: 来，给他满上。
4: 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3: 没事，我喝点。
5: 你慢点儿，慢点儿。
6: 这最后一段路了，我这一脚油门就到家了。
7: 你都开了一整天了，必须休息了。
8: 坚持一下，再拉最后一趟。
9: 酒精、高速和疲劳，严重影响驾驶员的判断力。最后一杯，最后一段路，最后一次，不安全的驾驶，没有下一次。
10: 面对突发自然灾害，掌握科学的防汛避险知识尤为重要。防汛的关键在于防，防的要诀是早。汛情到来之前，做到早知晓、早防范、早准备，才能赢得主动。要密切关注预警信息，气象暴雨预警分为蓝、黄、橙、红四个级别，由低到高。不仅要知晓级别，更要看懂预警背后的行动指南。收到最高级别的红色预警及三小时内降雨量达100毫米以上时，需停止所有户外活动，服从政府统一指挥，做好紧急疏散准备。除了气象预警，还需留意水利和自然资源部门发布的山洪、地质灾害和城市内涝风险预警，熟悉居住地周边地形，牢记低洼路段、河道沟渠、地下车库等危险区域，以及去往就近的高地、学校操场等应急避难场所的路线。家中备好汛期应急包，根据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发布的家庭应急物资储备指导目录，基础物资包括按每人每天3升储备至少3天的饮用水和压缩饼干、罐头、自热米饭等方便食品。此外，多功能手电筒、救生哨、雨具以及救生衣或救生圈也是必备工具。家中的身份证、户口簿、银行卡等重要证件务必用防水袋密封保存，以备转移时随身携带。低洼地区居民应提前在门口放置沙袋、挡水板，检查家中门窗密封性，清理阳台排水口，收回花盆等杂物，防止高空坠物。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102.4。
3: 玉溪成员北京越野限时抢购中，军工硬派可成可隐 BJ30 只需6.99万起，享3万元专属礼。地址：红塔区腾霄路16号。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机大典前必须破案。
1: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2: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3: 由孙红家播讲。
4: 沈云耸了耸那狐狸一般的尖削的肩膀，说道，
5: 他自己的事都不瞒我，唯独是他的生意买卖，他从来不吐露一个字，我也不需要打听，这与我无关呢。我是不喜欢他的钱和他的生意，我只是喜欢他为人的谦和，那种气度。不过刚来这汉阳的第一天，他告诉我哥哥，他要去看望孔庙商场的一个什么掌柜。我哥哥问他，莫不是以前曾来过这汉阳？他回答说，这只是第一次来，但这里却有他的朋友。
4: 那么你最后见到这万茂才是什么时候啊？
5: 哦，昨夜晚饭之前，他说去一个朋友家里吃晚饭，便再也没有回来。我想他多半是与我们混腻了，又不好意思明说，便偷偷地溜回长安去了。当然这是他自己的事，没有人可以管束他，但他却不该蒙混我们。就在他走之前，他还认真对我说，他这回拿定了主意，他说等他回来，我们便可以看他的一片真心了。他因何不就说拿定主意结束我们之间的来往呢？如果他直说了，我倒是有点舍不得，以后还会想念他。如今他这么不明不白的走了，岂不是误了他当初一片全全真心，被人看了取笑去？尤其是我哥哥，更会将他狗血喷头的大骂一通。
4: 顽皮的猴子将一枚金戒指丢落在狄仁杰衙院内宅的梁轩里，而在衙院后山丛林中则发现了一具被砍断手指的尸体。这其中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林中小屋案》。他说了没有到哪个朋友家里去啊？狄仁杰问道。
5: 没有，我猜来会不会又去找孔庙商铺的那个什么掌柜的了？
4: 狄仁杰微微点头，一面又去衣袖里取出那枚金戒指放在了桌上，问道，沈云，你说你从来不要万茂才的钱财，那你为何又要将他这枚戒指送到当铺去？
5: 不，老爷的话说到哪里去了？这枚戒指是老万叔祖上传下来的宝物，小女子岂会要他的呢？他见我喜欢，便让小女子带着玩，带了两天，小女子便还给了他。那一天我们恰好路过一家大当铺，小女子好奇，就进去与这枚戒指估价，这仅仅是好玩而已，却不想那当铺的掌柜却纠缠住小女子不放，说了许多疯话，小女子正了脸色，抽身便跑出那当铺。那天也真是很多的事儿，小女子刚跑出那当铺，迎面正撞见一个高个的年轻人，他一把抓住了小女子的胳膊，就要非礼，说小女子是他的心肝肉。小女子正要破口大骂，老万叔赶过来拉开了她的手，说，休得屋里光天化日竟敢调戏我的女儿。那个年轻人还要正要撒野，小女子的哥哥上前一把扭着她的胳膊，狠狠扇了几下巴掌。那个人被打了，反而咧嘴一笑，踉踉跄跄的歪扭着脖子走了。我想他一定是个痴呆。老万叔对我们兄妹也真像个父亲，我不信他会上衙门告我们什么。
4: 狄仁杰脸色开始变得沮丧，他默默地捋着他的胡子，双眼凝视着前方，
5: 似在沉思着什么。桃根捻着那鬓上的三根长毛，不禁频频点头。沈云一番话又使他相信，这万茂才乃是走私案中的重要人物。他与这群衣衫褴褛的乞丐游民混迹在一起，正是他从事违法走私的掩护。一个不惹人注目的老乞丐，谁会怀疑他的真正身份呢？万茂才这次来汉阳，正是为了联络孔庙商铺的那个蓝掌柜。蓝掌柜是他们一伙在汉阳的头目，而万茂才本人则是重要的幕后人物，走南闯北，周游各地，把全国的走私人犯组织成一个网络，听命于京师朝廷的一个首领指挥。桃干几次干咳，提醒狄仁杰注意这一层关系，但狄仁杰仍然无动于衷。狄仁杰忽然从沉思中醒来，以一种温柔的眼光看着沈云说道：沈小姐，你的那个老万叔昨夜被人杀害了。
6: 你说什么？老爷，老万叔被人害了？谁干的？
5: 沈云惊奇激动迷惘。我正想问你，究竟是谁干的呢？狄仁杰平静地说道。
6: 哪里发现他的尸体的？
5: 沈云紧迫地又问。城外山坡上一间无人居住的茅棚里，看来是昨夜被人杀了后搬到那里去的。沈云细眉倒竖，冤眼怒睁，原先一对云恨与仇的眼睛顿时射出灼灼的怒火。他玉手捏紧的拳头狠狠地敲了敲桌子。
6: 准是那个姓刘的狗杂种，老万叔帮我们掏出了刘掌柜的手信，刘掌柜不甘，他派人跟踪我们，而老万叔竟误入了他们的圈套。这帮杂种王八蛋！
5: 他忍不住悲切地哭出声来，双手捂住了脸。狄仁杰等沈云稍稍平复了一下，问道：沈小姐，我看你们的左手小指上都少了一节，万茂才跟你们合了伙，他是否也切掉了他左手小指的一节呀？
4: 顽皮的猴子将一枚金戒指丢落在狄仁杰衙院内宅的梁轩里，而在衙院后山丛林中则发现了一具被砍断手指的尸体。这其中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林中小屋案》。
5: 沈云答道：
6: 他几次想割，但都没有胆量下手。好几回他把左手放在树桩上，右手拿刀，我站在旁边帮他数一二三，但他每次都胆怯地把手缩了回去。
5: 沈云说到这里又忍不住笑了笑。狄仁杰慢慢点头，沉吟了一会儿，又叹了口气，拿起朱笔在官简上写了几行字，纳入了封套，又在封套上写了几行字，命当值文书马上将这信函送出去。狄仁杰回过头来，若有所思地看了沈云一眼，说道：小姐肯定已有了一个称心如意的心上人了吧？沈云略一诧异，不禁点点头。
6: 是长江里的一个船夫，他已经等我许多年了。我想将来我们自己买上一条船，来往长江中运货搭客，可以自由自在的生活，又可以玩游许多名山大川。 我不愿意一直流浪，更不想去做妓女啊。老爷，你不会将我脸上刺上金印吧？押去边庭充军吧？
4: 不，我不会这样做的。你暂时委屈几天，我现在认为你是一个很好的女子了。
6: 谢老爷。
4: 沈云退下后，陶干忙说，
5: 万茂才这家伙很狡猾呀，他正是利用他的游民身份搞走私犯罪的。这沈金兄妹嘛，是粗心的人，哪里会知道他是一个跨县连州的走私网的大蜘蛛啊。案情已经很清楚了，杀他的可能是他的同党或上司。我疑心正就是孔庙商铺的那个什么掌柜的，只要抓住这个人，这两起案子便可一并破获了。
4: 对陶干的这一番话，狄仁杰没有评论，他对万茂才的人生态度却发了一通的感慨。哎，像万茂才这样的人真可算是看透了人生了，几十年养尊处优，重阴而卧，娇妻美妾围在身边，一旦得了物头，便厌倦了原来的生活，怀起走过的道路，毅然跳出旧的圈子，与以前的自己一刀两断，根据新的人生意识，追求新的精神慰藉，探索新的生活模式。我们不知道他后来是否蒙过后悔之心，但无论如何，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不仅有大胆尝试的精神，而且有果敢决断的行动。这番话说的陶干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等狄仁杰话头稍停住，赶紧问道，
5: 老爷，是否将张望带来审问呢？
4: 狄仁杰抬头淡淡地看了陶干一眼。张望，哦，对了，沈金的那个同伙，就由你明天审吧，只需要一般问问就行。我现在考虑的是如何处置他们。沈金和张望好办，我将他们送去北镇军都虞侯的苦役营去，先医痊愈他们的懒惰，一年后再让他们披甲执锐去边庭立功，报效朝廷。只是对沈云却感到十分的棘手，朝廷律法对女的乞丐游民与暗娼相同，都是视作社会治安的隐患，刑罚最是无情。我不忍看他一步一步坠到不可救药的地步，我想先将他派给韩虞侯家去当个下人。韩虞侯是一个非常注重严格训练的正统人物，如果在他家里待上一年半载，他将会理解一个女人如何在世上生存得更有意义，更有价值，对社会会产生新的热情，感到新的责任，然后我再帮助她嫁给那个钟情于她的长江船夫，她便会成为一个既贤惠又勤劳的主妇。狄仁杰自顾一个劲儿的不着边际的高谈阔论，一旁陶干不觉发了急，忍不住又开口说道，
5: 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呢，大人？
4: 下一步？狄仁杰扬了扬他那浓黑的眉毛，神秘的笑了笑。你说下一步，我们

0: 有下一步了。我们应做的事都做完了，你没发觉我们所有的疑难都解决了？你不是听到了全部的证词？侦查局审了与这起凶案有关的所有人了，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万茂才是怎么样被杀的，以及是谁将他的尸体搬到小茅棚里去的。一切如同白昼。哦，当然，那个走私帮在汉阳的头目是谁也知道了。涛干听了后瞠目结舌地望着狄仁杰，吐不出一句话来。狄仁杰见陶干那滑稽的表情，知道他还蒙在鼓里，笑了笑，意味深长地说道：这是一个不幸的故事，它的结局总还不是太糟糕。奇怪得很啊，今天一早我刚从猴子那儿捡到这枚戒指时，就隐隐感到这是一个凶兆。这枚戒指闪烁着一种令人战栗的寒光，我看到原本不应该流而白白流掉的血，原本应该珍藏而不得不舍弃的爱呀。狄仁杰话没说完，衙卒已将黄掌柜带进了书斋。黄掌柜脸上增了几分苍白，但依旧举止利落，态度轩昂，见了狄仁杰匆匆融融地躬身作揖：
1: 不知县老爷唤小人来又有何贵干？
0: 他彬彬有礼地问着。狄仁杰指着桌上那枚闪出碧莹幽光的戒指问道：你拿走万茂才这50两黄金，为何不将这枚戒指一并地拿走？黄掌柜见那枚戒指并不吃惊，说道：
2: 老爷这话的意思小民不明白。
0: 狄仁杰说道：我先来破个头吧。刘掌柜由江夏运来交给你的2箱走私贵重物品，因在界河被寻族截获，你需求助万茂才，放在你那里的50两黄金就一时之急。黄掌柜这才大吃一惊，不觉得心惊胆战的低下了头。就在这时，万茂才来找你帮助他切掉他左手的小指尖，他要用血的咒誓来表示他对沈云小姐绝无反顾的爱，他要求正式加入他们的帮会。万茂才看中了你家那架切割药材的大铡刀，用那铡刀来切小手指是最干净利落的手段，不仅切得恰到好处，痛苦也可减小到最低的程度。然而万茂才还没来得及将手放到适当的位置，大铡刀就落了下来。当时就切去了万茂才左手一排4根手指。万茂才还没明白怎么一回事，一柄碾药的石杵已击中了他的头颅，随后他的尸体从你家中被搬到山坡那间小茅棚。你搜查了尸体，拿走了所有能表示万茂才身份的东西，你深信不要两日尸体便会腐烂，即便被人发现，官府也只是当作过路的游民而很快地焚掉。然而天网恢恢，白日昭昭，一只猴子捡到了他落在茅棚外的这枚戒指，他准是在搬挪尸体的慌乱中从万茂才被切去的手指残妆上掉下来的，而你黄掌柜也终于被押来了这里。
1: 一只猴子？
0: 黄掌柜有点迷惑， 书斋里死一样的寂静。黄掌柜的脸色变作了死灰，他的嘴唇抽搐着，牙齿咯咯打颤，他沙哑着声音说道：
1: 老爷莫非有神灵相助？说的句句事实啊。老爷无需动怒，容小民从实招来。这谋财害命的弥天大罪，小民认了，只是一点想要分辨，那两箱走私物品并非是分于我的赃财，我只是依上司的指派分于汉阳的几个同行。至于刘掌柜如何得来这些东西，小民实在不知，不敢虚供。

神秘富商老万叔为何跟随着这一伙流浪汉？这神秘的老万叔又是何人？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林中小屋案》。

0: 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从农奴翻身站起来的奶奶唱起了这首歌。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爸爸也唱起了这首歌。
1: 抗日山歌飞荡地，
0: 而现在的我常教孩子们唱的也是这首歌。爱党爱国，旋律生生不息，美丽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2: 一带一路，听见沿路世界的声音。
3: 一带一路 es la nueva carretera de la sed, qué guay.
4: 一带一路 es ist toll, es ist ausgezeichnet.
5: 一带一路 c'est la nouvelle route de la soie, c'est super.
6: 一带一路 es la nueva ruta de la seta, es un grande proyecto.
2: 奏响朋友多了路好走的美妙乐章。
7: 我是泰语老师，中泰文化交流更深入了。萨瓦迪克拉，
8: 我是物流公司老板。跨境物流手续呢更快捷了。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so great.
9: 我来自越南，我现在在中国是做生意，我生活现在越来越好。一带一路 ，Vietnam 真美妙。
10: 从绿美云南出发，前方有路，一带一路，未来可期。
11: 哎，喂，我正开车呢。我跟你说，这方案今晚就能出。我这酒后啊，灵感迸发，这回一定能成。我没醉，就开一小段，马上到家了。你看这王羲之《兰亭醉》写天下第一行书，李白斗酒诗百篇。竹林七贤，诗酒人生，放浪不羁，哪个不都是喝了酒才？
12: 哪个都没开车。
0: 把酒问青天，醉驾几人回？开车不喝酒，平安是回家唯一的路。
2: 农科知识，一起来了解人参果食用指南。夏末秋初是云南等主产地的人参果大量上市的时节。人参果属于茄科，与西红柿、茄子同属一类，学术分类上更接近蔬菜。由于人参果口感清甜多汁，也成了很多有控糖需求的人首选水果。但是千万不要被它的蔬菜分类和不甜特点迷惑了。目前市面上常见的人参果其实是糖分较高的品种，只是它含有的糖类以葡萄糖和淀粉为主，果糖含量不高，而从口感上来说，果糖和蔗糖的甜度要高于葡萄糖和淀粉。人参果吃起来好像没有西瓜甜，实际含糖量却高于西瓜，控糖人士尤其是糖尿病患者要谨慎食用。当然除了糖分偏高外，人参果在维生素 C、硒等营养成分含量上有不错的表现，依然是一种好水果。怎么挑到好吃的人参果？选购时选择果皮奶白微黄略带紫色条纹者为佳，手感软硬适中，有淡淡瓜香，过白过硬则可能没有成熟，过软则不易保存。
13: 新九月出生之事，老太爷离奇死亡，究竟是何人所为？老五锒铛入狱，长兄四人卷遍家财逃离老宅，是什么导致新家一夜之间分崩离析？辛九玉的命运遭到怎样的改写？
14: 一家团圆，遭逢大变， 妻儿亡去，父女三人该如何面对？
13: 欢迎收听《民国往事》，作者张荣。
1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0: 为时间创造价值，
16: 一路听天下。
17: 没精力看电视，
18: 没人陪陪电影，
17: 没时间看小说。
1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9: 第47集，
13: 李管家双手抄在棉袄袖笼里，站在岸边冷冷地看着，身上背负着两个兄弟的血海深仇，自然是看不下去。他在心里恶狠狠地骂那些送茶送水的市民，一帮子不长记性的混账东西，低眉顺眼的日子还没过够，才三个月就快忘了南京的30多万的冤魂了。春节快到了，陈妙香对李管家说，
20: 今年过年你就在我们家过，别回去了啊。
21: 老夫人，我就是想回去也无处可去了，我们李家算是没了，我原本就是一个人生活，两兄弟走后，弟妹们都带着孩子跟别人走了，我哪里还能回家过年呢？
13: 说着说着，泪水又在那张沟壑纵横的脸上弯弯曲曲地流淌起来。陈妙香鼻子酸酸的，安慰他说，
20: 别伤心了，人要向前看。这样吧，过年就要图个人多热闹些，你去告诉大家，这个年我请大家过，让他们回去把家人领来，大年三十晚上咱们摆上他几十桌，好好热闹热闹。
13: 李管家哭声更响了，
21: 哪里能够摆上几十桌呀，每家就剩几个人了。
13: 九月一听心里酸楚，
20: 这个天杀的小日本，
13: 就连吃斋念佛的陈妙香也不禁恨恨地骂了一句。
14: 李管家双手捂住脸，他们都没看到李管家泪水流淌过的眼里发出一种毒毒的骇人的光。
13: 果然三十晚上大厅里只是摆上了4桌酒席，还没有坐满，大家都装作很快乐的样子，大口吃肉，大碗喝酒，

0: 腾空而起，和九月他们一桌的李管家站起身来，朝陈妙香作个揖，说：“
1: 老夫人、少爷、少夫人，我给你们先拜个年，讨个好彩头，祝你们呢一辈子都大吉大利。我今儿有点不舒服，想早点躺下来休息休息。”
0: 陈妙香从兜里掏出个红包来，塞进他手里。
2: 拿着，这是你的红包，祝你来年身体强壮如牛。忙活很长时间了，是累了，赶紧回屋躺着去。
0: 李管家谢过陈妙香，就走到屋里去了。天井里，孩子们雀跃的笑声让大家也没心思吃喝了，都涌到院子里热闹来了。陈妙香坐在那里笑着点头，这样多好，大家都在一起，人多事多，哪里有空想伤心事。九月怕吵，更怕烟花爆竹。张叶里见了，拉着他的手离开天井。夫妻俩喝了些酒，都有些晃悠。他们慢慢地爬到二楼，依在栏杆上，一边吹着冷风，一边看着下面顽皮的孩子，心情也颇为愉悦。但这时，九月却突然看到一个人影在众人身边速度很快地滑了过去。此人一身黑衣装扮，若不是烟火瞬间闪耀起来，他还真没有注意到他。是李管家，他不是回屋躺下来了吗？这个时候这身打扮是要干什么呢？难不成自己看错了？九月皱起眉头，心里暗自想着，再揉揉眼看过去，那个人影已经消失在大门口。哥，你有没有看到下面有什么人突然就不见了？九月回头问旁边的张叶里。张叶里看了看下面，朝他摇了摇头。九月心想，也可能是自己看错了吧。再看张叶里，却看到他目光灼灼地看着自己。这种目光让九月一下子恍惚起来，好像一下子穿过了十多年的时光。耳边突然就传来了少年时两人极爱的童谣：泥娃娃，泥娃娃，也有了眉毛，也有了眼睛，眼睛不会眨。泥娃娃，泥娃娃，也有了鼻子，也有了嘴巴，嘴巴不说话，他是个假娃娃，不是个真娃娃。他没有亲爱的爸爸，也没有妈妈。泥娃娃，泥娃娃，我做他爸爸，你做他妈妈，永远爱着他。于是面对着丈夫，九月轻轻地念了出来，张叶里也慢慢地跟着念起来。原本并肩靠着的两人在童谣声中换了姿势，张叶里在九月的身后紧紧地搂抱着他。九月将头侧过去看着丈夫，甜甜地笑着。一阵五彩的焰火燃起，两人的面孔也现出梦幻的色彩来。天井里的陈妙香正抬头观赏焰火，看到了焰火升高处，小夫妻俩甜蜜地相偎着。他低头又看了看正在旁边忙得欢实的孩子们，笑了。第二天，一个消息在南京传开了，被暂时关押在花旗营的一个日本兵，夜里起来上厕所时，掉在粪坑里淹死了。
3: 活该，作孽太多了，上个厕所也能掉进粪坑里淹死。
0: 正在摘菜的几个佣人围成一团， 心情愉悦地谈论着。

0: 有人说，大快人心呐，今儿我们得空回家一趟吧，给家里的那些死鬼们烧些钱，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们，让在下面碰到那个小日本也别放过他。九月坐在厅堂里，一边记着码头的账，一边竖着耳朵听。他抬头看了看，李管家正坐在柿子树底下，用树枝在挑鞋底的泥巴，表情平静，似乎对这个话题毫无兴趣。这下关附近都是水泥和石子的地，他的鞋子怎么会沾上泥巴？九月顿生一动。接下来的几天，陆陆续续都有日本兵离奇死去的消息传来。据传言，这些日本人都死在夜里，死法很奇特，不是夜里解手时头撞到墙上死去，就是尸脚掉到水塘里淹死，或者就是被什么东西活活吓死了。越来越多的人相信这是报应，百姓们现在早晨一起床就互相打听，有没有日本人昨夜死去了。一种隐秘的快感突然疯长起来，就像被长久封闭在不见天日的土牢里，突然被送到室外，虽然睁不开眼，但又有说不出的兴奋。百姓们差点没打锣敲鼓上街庆祝去了。九月的心越来越了然了。每天早晨这种消息传来时，李管家总是在柿子树底下慢条斯理地用树枝挑着鞋子底下的泥巴，神情也似乎越来越享受。政府也开始注意上这个事件了，这还是九月从蓝晨那儿听到的。过了春节，蓝晨一身疲惫地从北平接收嫡产回来了。
1: 九月，你们在北平的房产原先被多个部门给霸占了，我去以后帮你们讨回来了。此外，你们这个房子我也帮你们查过了，它并没有被登记造册，所以你们就住吧，没有人敢来找你们麻烦的。
2: 什么意思啊？这是陈妙香有点不明白。
1: 接收日伪资产的时候都乱套了，按照规定封起来的资产都要登记造册以备合计，但许多人有私心的，他先给房子贴个封条，然后等一段时间，如果没人上门讨要房子，就说明房子主人在这些年遭遇不测了，房子也成了无主房，他们就可以自己占用了。
3: 怎么能这样？这是百姓的东西呀，他们这样做叫巧取豪夺。
1: 是啊，打了八年仗，把人心都打坏了。我去北平代表国府接收资产，去了以后才发现，北平当地早就自行查封日伪资产了，只是部门太多，有十多个都在查封，和抢已经没有区别了。他们都是带着重机枪查封去的，政府发文也遏制不住了，就连我们家和姚大哥的家大门上也被贴了许多封条，太不像话了。你们知道吗？上海有70多个部门在抢夺日伪资产，乱极了。我在北平知道有兰和你们回南京，真担心呐。
2: 那你父母他们回北平了吗？
0: 九月问。他很担心父亲。
1: 我回南京的时候和姚大哥通过电话，他近期会去廊坊接他们回去，我本想和他一起去的，但临时有了任务被派回南京了。
0: 蓝晨看着九月一脸殷切的表情，低下头来吸了口气， 装作刚反应过来的样子，说：“
1: 哦，九月，你是担心伯父吧？没问题的。大哥说他这次回去，争取一并把他接出来，你就别担心了。”
0: 说完以后，怕九月继续追问，便立即就换了话题，接着说道：“
1: 没想到南京也乱成了一团麻，没有些日子是解不开的。这不，上面就让我去调查日本俘虏无端死去的事情。”
0: 九月下意识地看了一眼李管家，李管家的脸上的肌肉明显地抽动了一下，随即又恢复了正常。
2: 妈，你能和我说说李管家吗？第二天早饭后，九月问陈妙香：“
1: 好啊，不过你怎么想起来问他？”
0: 陈妙香有点奇怪地问：“
2: 我自从嫁进来都十多年了，还不了解他以前的事呢。”“
1: 那行，今天我就好好的讲讲他的事。”
0: 李管家年轻的时候在扬州唱戏，专攻武旦，他演的穆桂英那真叫一个精彩，一鱼手一头足，眉一扬眼一挑，看客便如痴如醉。理所当然，他成了红遍扬州的名角。陈妙香和丈夫特别喜欢看他的戏，每次回娘家，他们是一定要。有一次，陈妙香和丈夫正在瘦西湖边上看风景，忽然见一个人跌跌撞撞地向他们这儿跑来，不远处还有十多个人在穷追不舍。陈妙香利落地一把抓住那人，塞进夫妻俩坐着的石凳子下面。那帮人追到面前，没见着人，见面前这对小夫妻衣着华丽，谈笑正欢，也不敢问，径直向前追去。见追兵走远，陈妙香把人从石凳底下拽出来，这才发现此人正是李金龙。李金龙一张嘴，更是把夫妻二人吓了一跳，他的嗓子被毁了。原来李金龙喜欢上戏班里一个伴武生的姑娘，悲剧的是那姑娘却被一个军阀给看中了。一个风高月黑的夜晚，两人就私逃了，结果被抓了回来。戏子无情，姑娘坚决说自己是被他诱骗的。他们的戏班班主胆儿太小，不敢得罪那个军阀，就暗其授意毒哑了他的嗓子。他一个唱戏的毁了嗓子，梨园行里自然是待不下去了。一气之下，他决定找那个军阀算账。在探知那个军阀到瘦西湖游玩后，他就等在这里伺机攻击他。也怪他耐不住性子，匆促出手。尽管出身武行，身手不错，但一人难敌四手，若不是遇见陈妙香夫妇，他肯定不会有好下场。再聊，原来李金龙是南京六合人，如今他是无法在扬州立足了，除了回家别无他法。于是陈妙香夫妇就带着李金龙一起回了南京。李金龙回了一趟家，就到了张家。刚开始的时候打打下手，他为人很厚道，又懂得上下应酬，陈妙香就让他里里外外地打理张家了。因为当年的事情，李金龙不再相信女人，宁愿独自过日子，也不愿娶媳妇，所以六十多岁的人了，还是孑然一身。
1: 这么多年你也见了，很是周全的一个人。
0: 陈妙香抿了口茶水，说：“
2: 哦， 您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那次他陪我去青龙山救小李，我就发现他的体力特别好，身手很矫健，原来他出身武行啊。
0: 九月心里更有底了，那些离奇死去的小日本就是李管家干的。他不想让陈妙香担心，就没再讲自己的怀疑。他想抽空给李管家谈谈，让他该收手时就收手，别陷得太深，但一直找不到机会。再者，他也恨极了日本人，日本人被杀，他心里未尝不也是暗暗叫好，这样也就没再过多的注意这件事了。只要李管家做得手脚干净，就随他去吧。越来越多的消息在坊间疯传着，九月哪也不用去，就待在家里听那些佣人们说就知道了。他们去一趟菜场，就把什么消息都摸了一遍带回来了。这个说可能是冤死的魂灵来索命了，那个说没准就是我们的国军自己干的。小日本杀了这么多中国人，凭什么当了俘虏，我们要给他们好吃好喝还要优待？他们杀了多少国军俘虏啊？还有人说，听说那些日本人很有可能是青龙山的好汉们干的。大家都知道，过去那几年里，青龙山的好汉们杀了好多小日本呢。青龙山？九月心里一动，是啊，没准还真不是李管家干的，说不定就是青龙山的人干的。这有点像杜明书的作风，可杜明书为何至今音讯全无呢？日本人投降了，他该知道虎子一定会回南京的，他怎么不来看看呢？难不成在这八年里出了什么事不成？九月猛地摇了摇头，别乱猜，乌鸦嘴，呸呸呸。晚上九月来到虎子房间，13岁的虎子躺在床上，嘴里在叽叽咕咕地背书。这孩子很聪明，记忆力也好，还勤快，和小芳里比起来一点也不逊色。这一年他的个头蹿得很快，都要超过九月了。见九月进来，虎子赶紧从床上爬起来。
1: 娘，这么晚了有事吗？
2: 九月还没答话，他突然提高了声音，
1: 是不是我爹有消息了？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海洛音，欢迎继续收听。
8: 耳朵见我。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102.4。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5: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徐薇。在有关女性身体的讨论里，瘦和胖总是更先于健康和力量的话题，以至于在当我们目睹女性运动员如何极致利用肌肉完成人类极限的俯冲旋转动作的时候，突然集体打开了一种审美观，匀称健美，有能量，有肌肉。而且有肌肉的好处可不要太多，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一项研究显示，每周只需要进行30到60分钟的肌肉强化运动，就可以显著降低死亡风险。除此之外，肌肉强化运动与全因死亡率、心血管疾病、总体癌症、糖尿病和肺癌的风险降低10%到17%相关。还有，有肌肉真的很好看，那是一种透露着力量感的美。不少被健儿们的肌肉线条吸引到的姑娘们，心里痒痒，蠢蠢欲动，想练起来，但上网一搜相关话题，却可能被泼了一盆凉水。女性练肌肉太难了，似乎女性和练肌肉就是不相容的两套磁铁。女性练肌肉真的这么难吗？那还练不练呢？相比男性来说，确实会相对难一点点。首先，女性的雄性激素更少，虽然女性也能像男性一样产生雄性激素，但是血中浓度仅是男性的1/15左右，而雄性激素是促进肌肉生长的荷尔蒙之一。其次，女性的脂肪储备更多，我们的身体脂肪包含必需体脂及贮积体脂，必需体脂就是身体要维持生命及繁殖所需的脂肪。一般而言，女性的必需体脂比例会比男性为高，因为需要生育、哺育及其他由激素调节的身体机能，因而女性的必需体脂占到了10%到13%，而男性的必需脂肪则占体重的2%到5%。这样一算，女性有着更少的雄激素，还有更多的脂肪储备，那是不是把女性长肌肉的路封死了呢？好在长肌肉的路不止一条，目前明确知道可以促进肌肉生长的荷尔蒙不只有雄性激素，还有生长激素，后者同样是健身界最常见的体能增强药物。生长激素和雄性激素一样，是两性皆有的激素，可以促进肌肉的成长，而生长激素的两性对比就没有雄性激素那么悬殊了。女性运动后，生长激素浓度会上升10到12倍，男性则会上升至20倍左右。在一些对业内极致的运动员肌肉的测量里，女性运动员的肌肉量可以达到男性运动员的85%，而未经训练的女性肌肉量约为男性的2/3，练起来女性的肌肉量也是很可观的。而肌肉这件事儿也确实是用进废退的，和努力、自制能力相关性很大。有人做过一个实验，请了8名年轻男性、6名年轻女性、9名老年男性和10名老年女性，聚集起来做力量训练，每周3天，整整做了6个月。结果表明，所有年龄和性别组的大腿和股四头肌体积，在经过力量训练以后都显著增加，而且不同性别间没有显著差异。也就是说， 性别不会影响对全身力量训练的肌肉体积反应。女性长肌肉的好处太多了，你可能想象不到，因为被提及的太少了。骨骼肌不仅支持身体的各种运动，保持平衡，维持关节活动的稳定，还能防止摔倒。更重要的是，肌纤维还会影响骨量丢失和脂肪生成。发达的肌纤维能够促进骨量维持，降低骨质疏松发生率，还可以降低中年发福的风险。而体质紊乱引起的糖尿病和骨质疏松都是中老年女性高发的疾病。但真正阻碍女性长肌肉的不是所谓的雄性激素和脂肪储备，而是白幼瘦之类的刻板审美。关于纤细女性的美被推崇描述的太多太久了，有娴静时如娇花照水，行动处似弱柳扶风，也有 A4腰，有盈盈一握，也有锁骨方硬臂，有轻烟翠雾照轻盈，飞絮游丝无定，也有蝴蝶背和筷子腿。女性的柔弱纤细从被赞美的客体逐步演化成了对自己的要求，甚至自戕。为了保持娇小玲珑的体格，很多女性更愿意节食，无限制地降低体脂率，甚至运动前的最大疑问是，练这个不会变成肌肉腿吧？女性害怕强壮，害怕有攻击性，甚至担心失去被保护的资格，也不愿意变成金刚芭比，或者不愿像巩俐娇一样，拿到金牌之后，被采访时仍会被问到，接下来对女孩子的人生有什么计划吗？像女足主力球员王霜一样，在球场上驰骋之余，仍然被问到，你会介意踢球让自己变黑或者腿变粗吗？苗条纤细的女性是楚楚动人的，但匀称健美的女性，拼命奔跑、投掷和跳跃的女性一样是美的。女性可以是健美的，甚至是壮硕的。有肌肉的女性应该更多地加入到对女性身材美的讨论序列里，而不是虽然在各行各业里拼命散发着能量与热度，却仍然被拉入白和瘦的评价体系里。毕竟肌肉是没有性别的。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经常听人说，手机千万别放床头，辐射很强，会变笨，会得癌。国家对于手机辐射已经做出明确的安全值限定，并且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手机的辐射会引起癌症在内的恶性疾病。我国的国标《移动电话电磁辐射局部暴露限值》当中是有明确规定的，任意时刻生物组织，任意连续六分钟，平均比吸收率值不得超过每公斤2瓦。不过我们还是建议大家不要把手机放床头，因为能帮你改善睡眠。有一项研究发现，睡前30分钟避免用手机，连续4周后睡眠质量会有明显改善。今天晚上还是把手机放远点吧。说完了手机问题，生活中还有很多关于辐射的疑问，比如基站在我家旁边会对健康有影响吗？路由器能不能放在卧室？微波炉有辐射，孕妇能用吗？接下来就跟大家分享4个关于辐射的真相。生活中其实处处有辐射，从我们出生起就生活在一个被辐射包围的环境当中。生活中常说的辐射主要指的是电磁辐射。在国际上对电磁辐射有一个公认的划分，分为电离辐射和非电离辐射。我们生活中最常见的是非电离辐射，在自然界中我们最常见的非电离辐射就是雷电，每当打雷放电的时候都会产生辐射。除此之外，太阳黑子爆发也会产生辐射。广义上来讲，阳光也是一种辐射，被太阳晒伤也是一种辐射伤害。而人工非电离辐射则涉及范围更广，从用途上我将它分为2类，利用辐射的原理来工作，比如手机、路由器、微波炉，由于使用用电设备而伴生出的，比如电吹风、电冰箱等。总而言之，只要存在电就存在辐射。相比于上面所说到的非电离辐射，电离辐射的能量较强，通过能量传递引起物质电离，比如阿尔法粒子、贝塔粒子、质子、中子、 X 射线和伽马射线等等。你一定听到过福岛核电站事故、切尔诺贝利事件，它们都是电离辐射。这类事故所造成的环境影响危害性是很大的。日常生活中当然不会遇到这样高剂量的电离辐射，但我们也无法完全逃离它。来自宇宙的射线、土壤当中的氡气、装修用的天然大理石，还有地铁安检时的安检仪、接受医疗检查的 CT 都存在电离辐射。目前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和国际非电离辐射防护委员会以及欧盟执委会的新兴与新鉴定健康风险科技委员会发表的一系列报告均指出，目前没有得到充分的证据能够证明在一般强度下的电磁暴露会引起癌症在内的恶性疾病。在国际癌症研究机构的致癌物分类当中，电磁辐射分别位于2B 类致癌物和3类致癌物。千万不要因为2B 类致癌物而担心，它指的是可能性较低的致癌物。相比于害怕手机辐射，不如多注意一下明确会致癌的一类致癌物，例如烟草、汽车尾气、腊肉。既然大部分都是安全的，也没有明确的致病风险，那我们还需要重视辐射吗？答案是需要。虽然以目前的认知水平和流行病学调查研究得出的弱关联性的结论，但从辐射防护本身而言，我们应该做到一个最优化原则。在充分考虑了经济和社会因素之后，使辐射水平保持在可合理达到尽可能低的水平，在不影响正常生活的前提下，尽量减少在辐射环境中暴露的时长和强度，降低可能存在中的潜在风险。简单来说，我们可以做的3件事情是减少暴露时间、增大与辐射源的距离，以及采取必要的屏蔽方法。

0: 护。
1: 举例来说，如果是在备孕或者怀孕期间，的确应该减少由于医疗等电离辐射所带来的影响，可以更好地降低潜在风险。但在必要的时候，可以遵循医生的建议，在做好相应防护措施的情况下进行低剂量的检查。关于辐射的真相就说到这儿，相信大家已经大概了解是怎么回事了。生活中呢，我们会遇到很多关于辐射的谣言，比如说手机电量低，辐射强。手机是目前与我们生活关联最大的电磁辐射发射体，它通过向周围移动通信基站、路由器发射和接收电磁波，以达到无线通信的目的。在通信的过程当中，不可避免的会产生电磁辐射。不过手机的发射功率主要看工作状态，待机时手机的发射功率相对较低，高速数据传输或通话的时候发射功率会明显的提升，手机周围的电磁辐射强度有明显的增加。辐射大小与手机电量没有关联，如果实在担心，那在需要长时间打电话的时候，不妨戴个耳机，以减少头部受到手机辐射的影响。还有一个谣言是，家附近建了通信基站会有强辐射。真相是，不仅不会增加，反而可能会减少。基站是城市中数量最多的电磁辐射源，它是保障手机通信的必要基础设施。但网上经常会出现争论和需求，这东西得有，但千万不能建在我家旁边。其实一般情况下，基站所产生的电磁辐射在几十米外的地方就能降到环境本底水平，在保证了一定安全距离的前提下，它对我们的生活没有影响。假如基站建在了你家楼顶，那你就更不需要担心了。基站是向外发射电磁波，而不是向下发射，在基站正下方反而是电磁辐射最小的地方。另外，由于周围有了基站后，手机信号质量变好，我们手机与基站通信时不需要满功率发射，手机的辐射影响会更小，也会更省电。关于生活中的谣言，有人说微波炉、电吹风小家电辐射很强。微波炉加热食物的原理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电磁辐射热效应，为了快速加热食物，它的发射功率相对较大，但微波炉的金属外壳能起到较好的屏蔽作用，因此对外界的影响很小。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在实测中发现有部分微波炉存在电磁辐射泄露，所以买电器还是尽量选择品牌的。电吹风与微波炉不同，它是通过电流产生热风，电磁辐射只是个半成品。在实测中发现，电吹风所产生的磁场强度确实高于其他家电，但距离标准限值仍然很远。磁场强度大概只是限值的5%到10%，所以安全是有保证的。如果仍有顾虑，那就离远点吹吧。还听说这个说法啊，仙人掌可以防辐射。其实仙人掌除了能扎人，真的没有什么特殊的。且不说电脑屏幕的辐射非常小，就这一盆小小的植物要是能防辐射，那我们还担心什么电磁辐射呢？总而言之，我们生活在一个复杂的电磁环境当中，生活中的大部分辐射都是安全的，安心啦。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做一把油纸伞，需要近100道工序，收针3000多次不会损坏，五级大风不变形。一张皮影，要经历3000多刀方能成型，可如此良心的制作，却在现代科技发展下受到冲击，面临末路。华阴老腔的历史能够追溯到2000多年前，然而截止到2018年，代表性传承人的平均年龄已达78岁，这些文化遗产面临无人传承的窘境。
1: 我念这个东西生活的条件好多了，就是咱们就去学校这点东西都想传下去。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根脉，也是历史的见证，不要让它们最终变成一段记忆和影像。保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2: 各位游客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这次的导游小江，欢迎大家来到七彩云南。现在是云南的雨季，也是吃野生菌的时节，大家可能会想尝一尝我们云南的山珍美味。
3: 哇，我们早就听说云南野生菌鲜美可口，真想尝个鲜，顺便带点野生菌回去。
2: 野生菌虽好，但同样也潜藏着中毒的风险。我们外地游客来到云南呢，如果要尝尝野生菌的鲜或者购买野生菌回去，一定要仔细听我说说注意事项。
3: 那你跟我们说说呗。
2: 一是呢，如果要食用野生菌，最好到专门烹饪野生菌的正规餐馆，千万不要去自行采摘煮食，由于辨识不清，加工制作不当，容易导致中毒。二是呢，购买新鲜野生菌时，请到专业野生菌交易市场购买。新鲜野生菌保鲜条件要求高，极易腐烂，达不到冷藏运输条件的，建议不要购买。三是购买野生菌干品时呢，请到大型商超购买标签标识齐全的预包装野生菌干品。四是家庭加工主食野生菌时呢，要炒熟煮透后再食用，防止中毒事件的发生。最后呢，祝大家尽享彩云之南的美景美食，但千万别忘了，野菌虽飘香，也得谨慎吃谨慎买。

0: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1: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102.4。
2: 一篇美文，一段故事，让文字的声音流淌进你的世界。
1: 一段文字，几许回忆，携一颗恬静的心，重温来时的路。
2: 于匆匆的流年里偷闲，感受文学世界的鸟语花香。
1: 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幽乐美相亲。
2: FM102.4，聂耳之声，用声音分享文学，用电波传递情感。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方言，很高兴此时又和您准时相约。朋友们，夏季是金银花盛开的好时节，金银花呢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如果您嗓子疼了，摘一点泡水喝也可以起到清热解毒的作用。节目一开始要和您分享到的是散文《夏日正浓，金银花飘香》。

这几天送孩子上学，总要走一段小路，路不宽，两旁是一些老旧的居民楼，靠学校内侧围着长长的铁栅栏。正是七月，天气热得早，才七点多钟，日头已经白花花地照下来，晒得柏油路面泛着油光。孩子背着书包走在前头，我拎着水壶跟在后头，两人都闷闷的不大说话。可这几日不同了，还没有走到铁栅栏前，先有一股香气飘过来，不是那种浓烈的逼人的香，而是清清爽爽的，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甜，像是尘封里谁不小心打翻了一罐子蜜。越往前走，香气越分明，等走到栅栏底下才算明白，是金银花开了。那栅栏怕是有些年头了，铁条锈迹斑斑，可金银花的藤蔓不管这些，密密匝匝地爬满了，把一整排铁栅栏裹得严严实实。远远望去，竟像是一道绿墙，绿墙之上花开得正盛，初开时是银白色的，细细长长的花瓣像是一簇簇小喇叭，热热闹闹地吹着夏日的晨曲。开过一两日，颜色便转成了金黄，阳光底下闪亮亮的，仿佛是撒了一把碎金子。银花与金花错错落落地坠在绿叶之间，金银相间，看着便觉得清凉。孩子不懂这些，只仰着头说：“妈妈好香。”我摸摸他的脑袋，没有说话。这香气我认得，太认得了。金银花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这点我后来读了书才知道。它性甘寒，清热而不伤胃，解毒而不伤症。《本草纲目》里写得明明白白，治一切风湿气及诸种毒，杨梅诸恶疮，散热解毒。夏日里人容易上火，喉咙肿痛，口干舌燥，拿金银花泡水喝，比什么凉茶都管用。藤也叫忍冬藤，一样能入药，通经活络，祛风除湿。小小的花朵摘下来晒干，能存上一整年，随时取用，是寻常人家最朴素的药香，用途也广，不说入药，便是日常泡茶，那股清香就够人受用的。取一小撮干花，开水一冲，花瓣在杯中慢慢舒展开来，白的仍旧白，黄的仍旧是黄，汤色清清浅浅的，抿一口，微苦回甘，满嘴都是清甜的花香，仿佛是把一整个夏天都喝进了肚子里。讲究一些的人家还会拿它煮粥、煲汤，甚至做成糕点。南方人到了盛夏，讲究伏天进补，金银花炖老鸭便是一道时令菜，清热滋阴再合适不过。我正想得出神，孩子忽然扯了扯我的衣角，小手往前一指：“妈妈，那个牌子上面写的是什么？”我顺着他的手指看过去，果然在栅栏内侧的灌木丛边上立着一块白底红字的牌子，上面端端正正地写着：“学生实习项目，喷有农药，请勿采摘。”我愣了一下，随即忍不住笑了。这牌子写得实在有意思，说是学生实习项目，想必是学校药铺或是生物课的实践内容。孩子们春天种下，夏天看着花开，到了秋天或许还要采收晾晒制作标本，一整套流程走下来，便是最好的自然教育。从这个角度说，这牌子立得有理。野生的金银花谁都可以采，校园里的却是教学资源，采一朵便少一朵，后面的孩子便看不到了。再说城市路边的花草，谁又知道有没有打过药？
有没有吸附汽车尾气里的重金属呢？写明喷有农药也算是一种保护，保护了花，也保护了想要采摘的人。可转念一想，又觉得有些不是滋味儿。

在灶台上用小锅慢慢地熬，熬出一屋子清清苦苦的香气。金银花是长在泥土里的，也是长在日子里的，摘它用它是天经地义的事儿，从不需要谁来批准。可是现在校园里的金银花却要挂上一块请勿采摘的牌子了。我当然理解学校的用意，城市里的孩子接触自然的机会本来就少，有这么一片金银花让他们看看摸摸闻闻，已经是难得的体验。若是人人都来采，用不了几天便只剩光秃秃的藤蔓，后来的人便什么也看不到了。再说这到底是学校，不是公园，更不是野地，凡事讲究个规矩也是应该的。可是仅仅是看和闻够吗？金银花的好不只在看，不只在闻，更在那一采一摘之间。指尖触到花瓣的柔软，花萼轻轻一掐便断，花枝染在指甲缝里，一整天都带着隐隐的清香。摘下来的花小心翼翼地摊在竹筛里，搁在日头底下晒，翻来覆去看着它们从饱满变成干瘪，从银白变成暗黄，香气却越发浓郁了。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教育，一种比任何课本都更加生动的教育。我忽然想起奶奶家屋后的那棵金银花树，说是树其实也不是树，是一丛老藤，攀在一棵歪脖子枣树上，年深日久，藤蔓比我的手臂还粗，球曲盘结，把枣树缠得紧紧的，几乎分不清哪是金银花藤，哪是枣树枝。每年入夏，花开得铺天盖地，远远望去，半个屋顶都笼罩在金黄银白的花海之中，香气浓得化不开，顺着风能飘出半条巷子去。那个时候我还不懂什么叫做药理，什么叫做清热解毒，只知道金银花开了，夏天才算是真正的来了。奶奶会搬出竹梯子，靠在枣树上，颤颤巍巍地爬上去摘花，我站在底下仰着头替她扶着梯子，心里又紧张又兴奋。他的手很巧，指尖在花丛间飞快地移动，一掐一朵，一掐又一朵，不一会儿功夫，围裙兜里便装满了。那些刚摘下来的金银花还带着清晨的露水，湿漉漉的，凉丝丝的，捧在手心里像是捧着一团香气。摘回来的花，奶奶会仔细分拣，把开得太过的和还只是花苞的分开了，开得最好的那批摊在竹筛里晒，晒干了收进玻璃罐子，留着日后泡茶用。花苞呢，奶奶说那是银花针，药性最足，要单独晒，日后有人头疼脑热，抓一小把煮水喝，比药铺里买的还要灵验。我最盼着的是奶奶泡金银花茶，那不是什么讲究的泡法，没有茶壶，没有盖碗，就是一只粗瓷大碗，抓一小撮晒干的金银花丢进去，滚水一冲，盖上碟子焖上三五分钟，便是一碗金黄透亮的花茶。奶奶会往里头搁一勺蜂蜜，是她自己养的蜂酿的，稠稠的，颜色深得像琥珀，搅一搅化开了，花茶便有了甜味，不苦了，小孩子才肯喝。夏日的午后，屋外蝉鸣如沸，我坐在堂屋的门槛上，捧着那只粗瓷碗，一小口一小口抿着金银花茶，花香和蜜香混在一起，顺着喉咙滑下去，满嘴都是清甜的回甘，整个人都通透了，从头到脚都是凉的，舒服的像是泡在井水里。
奶奶坐在旁边的竹椅上

摇着蒲扇，半眯着眼睛，有一搭没一搭地和隔壁的婆婆说话。那些话我早已记不清了，只记得那个午后的光影，记得那碗茶的味道，记得奶奶摇扇子时手腕上那只银镯子碰撞发出的细碎的声响。后来我长大了，进了城，读书、工作、结婚、生子，离那个小村庄越来越远。奶奶也老了，枣树比奶奶更老。有一年刮台风，拦腰断了，那棵金银花藤也跟着遭了殃，大半被压断了。虽然后来又发了新枝，却再也没有从前那样铺天盖地的气势了。再后来奶奶也走了，屋后那丛金银花还在不在我不知道，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回去过了。可是每年夏天金银花开的时节，那股香气总会不期然地飘进我的记忆里，带着童年的光影，带着奶奶的笑容，带着那碗蜂蜜花茶清甜干裂的滋味，猝不及防地把我拽回那个遥远的蝉鸣如沸的午后。花香如家乡，花香似乡愁。走在送孩子上学的路上，闻着栅栏上金银花的香气，我忽然觉得这香气是一根细细的线，一头拴着30年前那个坐在门槛上喝茶的小女孩，一头拴着此刻这个牵着孩子在水泥森林里赶路的我。线拉得很长很长，却始终没有断。孩子问我，妈妈，你小时候是不是摘过这个花？我说摘过，摘过好多好多。他又问，那为什么现在不能摘了呢？我张了张嘴，一时竟不知该怎么回答。我想跟他说，这花是学校的，是给大哥哥大姐姐们学习用的，我们要爱护。可是我又想跟他说，金银花这种东西原本就是给人采给人用的，它从泥土里长出来，最懂得人间的疾苦，最明白日子的冷热，它是植物却也是药，是茶，是日子，是念想，是记忆里最温柔的一部分。可我最终只是笑了笑说，走吧，要迟到了。孩子便不再问了，牵紧了我的手，蹦蹦跳跳地往前走。身后金银花的香气一阵一阵地追上来，像是一个老朋友不紧不慢地跟在后面，送了一程又一程。我想起奶奶泡的那碗茶，那么香，那么好喝，这一辈子怕是再也喝不到了。

0: 真情的故事，优美的诗歌散文带给您，让您远离喧嚣的城市，回归心灵深处的宁静，停泊在心灵驿站，聆听生命的真谛。
1: 在喧嚣的时刻，寻觅一个宁静的港湾，细细品味那份独有的温馨与浪漫，我们一起聆听。
2: 我们继续来分享美文。朋友，您是否经常因为一点小事和孩子生气？让我们回头想一想，这些年对孩子生的那些气真的值得吗？为人父母，如果孩子有原则性的错误，必须严肃批评和矫正，这没有任何问题。不过仔细想想，您是不是也曾因为很多鸡毛蒜皮的小事对孩子大发雷霆？比如说不小心孩子弄脏了衣服，说错了一句话，考试没有得满分，写作业没有做直。其实好的习惯是在一点一滴的生活中养成的，但是如果只靠家长对孩子发火，靠让孩子在恐惧和委屈里被强行改造，哪怕孩子的成绩暂时提高，也得不偿失。就像一位妈妈分享的感受，真希望我能早点明白，我总因为一点小事吼孩子，一道题不会就对着他咆哮，我一心想让他变好，却忘了他还只是一个孩子。曾经那个活泼开朗眼里有光的小孩，慢慢变得胆小内向不自信，这是我最后悔的事情。或许真的不用这么着急，别把眼光盯在今天的一个字、一道题、一次作业上，写慢一点，错几道题真的没有关系。放长眼光，慢慢来，孩子的心气和自信远比一时的分数更重要。童年得到的爱会是长大以后的光。一位心理学家曾说，青春期的孩子愿不愿意听你教育，关键不在于你讲的有没有道理，而在于你有没有在他心里攒下足够的心理资本。这份心理资本就是小时候一点一滴攒下的安全感与依恋，是及时的回应、温柔的陪伴、耐心的接纳、一点点堆起来的信任。可是如果在孩子最需要我们的那几年，我们总是吼他、凶他、不耐烦，那么在孩子的心里，父母就不是港湾，而是压力和恐惧的来源。到了青春期，孩子们就会默默地关上心门，离我们越来越远。在孩子的一生里，真正把我们当成全部，把我们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时光，其实就是短短的几年。所以请少对孩子生气，多陪伴孩子，好好追孩子做错一道题而生气，因为用不了几年，你看着孩子漆黑一片的房间，你就会怀念那个小小的背影，一会儿写字，一会儿摸摸脑袋，偶尔还会喊爸爸妈妈过来一下。当你看着空荡荡的卧室，好想叫孩子起床上学，但此时孩子可能已经考入高中或者是大学，可能在离你千里之外的城市，那些可以和孩子每天相处的日子一去不复返。所以朋友，从今天起，让我们放下焦虑，控制情绪，和孩子一起享受当下吧。童年很短，让我们和孩子一起用温柔和欢笑把它填满。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一带一路，听见沿路世界的声音。
4: 一带一路 es la nueva carretera de la sed, que guay.
5: 一带一路 es ist toll, es ist ausgezeichnet.
6: 一带一路 c'est la nouvelle route de la soie, c'est
5: Idai ilu e la nuova rotta della seta è un grande progetto.
3: 奏响朋友多了路好走的美妙乐章。
6: 我是泰语老师，中泰文化交流更深入了。萨瓦迪克拉，
7: 我是物流公司老板，跨境物流手续呢更快捷了。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so great.
8: 我来自越南，我现在在中国是做生意，我生活现在越来越好。一带一路 ，Vietnam 真美妙。
1: 从绿美云南出发，前方有路，一带一路，未来可期。
9: 上世纪七十八十年代，交通主要靠人背马驮。
10: 爸爸，
11: 嗯，
10: 你去省城卖货要多久才回来呀？
11: 宝宝，我得十多天呢。

0: 这么久？
1: 哎呀，省城离咱们家好远呢，爸爸得先坐马车，到了县城以后才能坐上汽车，要绕啊绕啊，走好久好久呢。
0: 爸爸，我会想你的，你早点回来。
1: 嗯，爸爸也会想你的，爸爸很快就回来。00年代，有了长途卧铺客车。
2: 妈，够了够了，我的袋子都装满了。
3: 哎，还能装，再装点儿。你第一次离开家去省城读书，那么远，要是想吃妈妈做的东西呀，得等到放假了。
2: 哎呀，妈，不就坐十几个小时的车吗？我要是想吃，坐上车睡一觉，不就到家了吗？
1: 现在，村村通公路，县县有高速。来，接着，闺女，你看，今年的苹果又大又红，快尝一个。
4: 嗯，真甜，这现摘下来的就是好吃。
1: 嗯，吃完赶紧来帮爸装箱。省城啊，来了个大单子，要好几百箱呢，要求下午就送到。
4: 爸，您别担心，现在物流快着呢，准时送达，没问题。
1: 嗯。好，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一条条脱贫致富、乡村振兴的大路，越修越宽；一个个游子回乡创业、联系亲情的归途，不再遥远。通达大道，行稳致远。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102.4。
3: 学习进行时，每天学一点，每天做一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理论学习专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我是主持人美杰。
5: 大家好，我是浩佳。如今双碳目标深入人心，绿色低碳已经成为高质量发展最鲜明的底色。首先，我们一起来重温总书记重要论述。2021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9届中央政治局第29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解决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基础之策。
4: 循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玉溪市持续深化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地实践，紧跟全省零碳园区建设工作部署，当地把低碳、零碳理念贯穿产业布局、园区建设全过程，走出一条工业绿色转型的特色玉溪路径。
5: 不少听众朋友心里会有疑问，园区绿色转型的蓝图最终要靠辖区内一家家企业落地见效，这些工厂到底有哪些实打实的低碳改造妙招？完成绿色转型之后，又能收获哪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今天咱们就带大家走进三家代表性企业，实地看一看、算一算绿色发展这笔账。
4: 第一站，我们来到云南昆天新能源，这是一家全新投产、主营锂电池负极材料的高新技术企业。企业从建设之初就锚定零碳发展标准，同步规划、同步落地整套零碳升级工程。企业计划投入2000万元，分2年完成48座石墨化炉节能改造，眼下已有15座改造完毕，投入生产。改造之后，每吨产品电耗大幅下降，单吨生产成本直接减少300多元。按照现有产能核算，企业每年能省下近900万元生产开支。除此之外，厂区配套建设25兆瓦分布式光伏项目，全部建成后年均可发电3000万千瓦，一年光电费就能省下1650万元。厂区还配套太阳能路灯、采光瓦，多渠道挖掘清洁能源潜力，全方位降低碳排放。
5: 凭借全套绿色改造举措，云南昆天新能源成功拿下全省首批、玉溪首家三星零碳工厂认证。这份认证就是企业闯荡市场实打实的金字招牌。有了这块绿色招牌，企业发展优势一目了然。一是顺利打通高端供应链，海外市场渠道持续拓宽。二是持续降低综合经营成本，还能享受各类绿色产业政策红利。三是树立行业绿色标杆，企业品牌软实力稳步提升。
4: 第二站，我们来到老牌制造企业云南联塑科技。走进厂区，成片铺设在屋顶的光伏板格外醒目，远远望去就像一片蓝色光伏海洋。企业机电主管林敏给我们算了一笔明白账，企业全年生产用电4700万千瓦时，两期屋顶光伏全部投产后，每年可自产清洁电能1500万千瓦时，能够覆盖全厂近1/3的用电需求。
5: 联塑深耕制造多年，没有固守传统火电供电的老路子，主动盘活闲置屋顶资源，发展光伏绿电，不用压缩生产产能，不用大规模调整生产线，仅仅优化能源供给结构，就能同步实现减碳降本两大目标，给传统制造企业探索出一条环保效益、经济效益双向兼顾的转型路子。
4: 如果说昆天新能源、云南联塑是在投产运营阶段持续深耕低碳升级，那第三家星链正储新能源项目就是从规划源头把零碳思路刻进发展蓝图。星链正储新能源总投资18亿元，占地百亩，主打大容量储能电芯，从厂房整体设计到生产设备选型，全流程对标零碳建设标准。项目达产后，预计年产值突破32亿元，将建成国内一流储能电芯生产基地，补齐预期负极材料、储能电芯、资源回收完整绿色产业链，也为全市新建工业项目打造一份从源头规划零碳建设的示范样板。
5: 看完三家企业的绿色实践，再回头品读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道理格外透彻。过去落后的发展方式最终带来突出的生态环境压力，现在不管是新建高新企业同步推进节能技改，成熟制造企业布局光伏绿电，还是新建项目从规划阶段构建完整零碳体系，核心都是转变传统粗放生产模式，稳步搭建绿色循环发展经济体系。
4: 从一家企业拿下含金量十足的零碳认证，到众多工厂掀起屋顶光伏建设热潮，玉溪正一步一个脚印稳步推进零碳园区建设。面向15/5，玉溪将持续以零碳思维统筹绿色高质量发展，落实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推动工业、城建、交运、能源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实施绿电加制造等绿色低碳先进技术工程，加强绿色技术装备创新和推广应用，推动碳汇交易，探索生态价值转化实践路径。
5: 一块零碳工厂认证，既是企业拓宽市场、降本增效的金字招牌，更是玉溪长远发展的核心绿色资产。玉溪始终坚持推进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持续书写产业兴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玉溪生态答卷。
4: 本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到这里就分享结束，感谢大家的收听，
5: 我们下期再会。
4: 下期再会。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7: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窗外风景宜人，淡蓝色的天空映着薄薄的一层棉花糖，微风拂面，空气中弥漫着花花草草的清香，一切显得那么的惬意。一个人影随着地平面越走越远，只留下一道淡淡的痕迹，另一个人孤孤单单地站在屋内呆愣着，脸上的表情时笑时哭，到最后的眼泣叮嘱你是你。

友跟我说，你要享受一个人的生活，你只有自己，不必为另一个人思前顾后，情绪也不能被别人牵着走，只管做好自己，照顾好自己，就是很了不起的事情。道理呢，我当然都懂，但是单单是照顾好自己

爱过一个人吗？从满心欢喜到伤心绝望。或许有一些东西是我强行送给你的，比如我的关心陪伴，我的胡搅蛮缠，还有我可怜的安全感。你说我没问过你想不想要，可我只知道这些东西我从来不会轻易给任何人。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我觉得你们应该都删除过好友，我记得有人跟我说，你先把好友拉黑然后再删除，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你们这辈子估计都不可能加上。王胜男，再说句晚安。

0: 干嘛呢？
1: 我刚下课呀。
0: 你今天想我了没有呀？
1: 当然有啊。要不先早点休息吧，还有别的事儿。

晚安两个字有着对今天的眷恋和明天的期盼，可在很多时刻已经成了不能挽回的节点。歌手用清冷的嗓音唱着感情的温暖，他在劝你，同时也在劝

0: 同学们，昨天我让大家写的作文，我心目中了不起的职业，我看到大家写的都是科学家、医生、警察等等，我想问问，理由是什么呢？
1: 因为科学家有发明创造的能力，可以推动科学进步。
2: 因为警察能抓坏人，维护社会安定。
3: 我觉得当医生才厉害呢，一双手就能挽救一条生命。
0: 我觉得同学们说的都很好，我们身处在一个美好的时代，国家繁荣昌盛，人民生活安定，但这绝不是靠某一个行业、某一个人就能实现的。如果把这个时代比作一幅美丽的画卷，那么在这幅画上留下印记的不只有科学家、警察和医生，还有在田野间辛勤耕耘的农民，在工地上抛洒汗水的工人，在边疆守卫和平的解放军战士。我这样说你们能明白吗？
1: 老师，我懂了，您想告诉我们美好的生活离不开每一个人的贡献。
2: 老师，我明白了，只要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好自己的工作，也一样了不起。就像我的爸爸，他在山里修建高铁，他也在为社会做贡献，所以他的工作也一样了不起。
4: 投身祖国最需要的地方，让生命在平凡中闪光，为时代添光彩。
5: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名远走。
6: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7: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8: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9: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0: 一起来了解防汛避险指南。当新能源汽车遇上暴雨时，新能源汽车虽然没有进排气管，但进水会对电子设备造成损坏，涉水深度一般不能超过20厘米，全程时速控制每小时30公里以内，保持直线匀速，涉水途中不停车、不换挡、不猛加速、不猛打方向，涉水后应轻踩刹车数次以恢复刹车性能。建议不要在雨天进行户外充电，如果必须要充，注意在插枪拔枪时做好防护，避免雨水进入充电口。当电动自行车遇上暴雨时，远离大树、广告牌、电线杆，不要涉水穿越积水较深的路段，避免电动车受潮短路、漏电失控等。电动车涉水后不要马上插钥匙启动，不要马上充电，不要将电池放在太阳下暴晒，易造成线路短路、锂电池爆燃。电动车涉水后应该取出电池，擦干表面及接口，放在阴凉通风处自然晾干48小时以上。如果有必要，务必更换受损的部件，或者请专业人员检查和维修。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木错，藏语的意思是天湖。湖面的海拔高度是4715米，是西藏三大圣湖之首。翻过纳根拉山口，神秘的圣湖就可以看到了。纳根拉海拔很高，是行程中的最高点。如果你到了那里，应该是你一生中站在离天最近的地方。山口风大如狂，经幡欲裂，人在上面难以站稳。远处的百里平湖好像一面巨大的宝镜嵌在天际，它是地球上最高的咸水湖。从山口望去，天是那么低，云层仿佛就浮在湖面上，湖天浑然一色，天地浩渺而伟大。疯子，纳木错的夜。

0: 洗澡那木错的夜景仿佛在画中一般，晚上的星星清晰可见，一堆篝火映红了旁边的树，没有任何修饰，但就是觉得漂亮。
1: 如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承诺再真，终究会败给时间，回忆再甜，也敌不过流年。一见如故很容易，来日方长却很难。爱情从来就没有消失过，它只是很擅长从一个人身上转移到另一个人身上。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102.4。
3: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0: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83集，范蠡刚出商号不远，一时便赶来一辆马车，他扶着范蠡上了车，车夫尚未扬鞭，又跑来一个下人，他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禀报：
8: 老爷，不好了，夫人晕倒了。
0: 足智多谋的范蠡竟被两个下人弄得云里雾里，急问道：
3: 到底是谁被毒蛇咬伤了？
0: 下人喘着气说：
8: 啊，许安源在外面干活，也不知详情，只是突然被请来给老爷报信的。
0: 一时没等他说完，便一把夺过车夫手中的马鞭，几鞭下去，马车便朝着朱公庄园飞驰而去。康宫内，韩继儿清苦，但王后毕竟是王后，她不但似其他冷宫中的王妃们那样完全成了弃妇怨妇，超强的意志，崇高的使命感，让他虽身处冷宫，仍然心系朝廷乃至天下。纺纱织布不是他必须做的苦役，那只是他向越王与国人摆出的一种姿态。王后除了每日想方设法探听外面局势的变化外，侍弄花草也是他的爱好。他对那些濒临衰亡的花草特别用心，每救活一棵草一株花，他都有一种济世度生的成就感。让他伤感的是，院中那棵银杏树尽管花费了许多心血，却还是日渐枯萎。眼见秋风又起，他是否还能挺过一岁寒冬？王后看着他，不由得又升起了一阵惆怅。夕阳燃烧着最后的光华，洒下半天晚霞，就在它缓缓坠落时，天空出现了一种奇妙的景观。这景观使正在给银杏浇水的样儿呆住了，他瞪大眼睛仰头望天，已忘记了舀水，半晌他才喊出声来：
9: 天呀，着火了， 对，是疯狗，也不对，跑出一群羊来了。
0: 王后闻声望去，顿时也被惊呆了。这罕见的天象一般出现在夏季，如今分明已经入秋，为什么还会有火烧云？看着他，王后似乎陷入一种名幻与现实交杂的境界。那恍恍惚惚的天空，似有雷霆轰响，似有千军万马在厮杀鏖战，一时间盘踞在他心中的怨怼、权谋、权力、欲望几乎都在瞬息的变幻之间消失殆尽。
10: 啊，如此壮观的上天景色，本宫还是第一回见到。听老人们说，祥云的出现预示着一个蓬勃时期的到来，莫非
9: 雄狮想去亲吻天鹰？
0: 燕儿指着天上绚丽的云彩，笑得前仰后合。
9: 哎，方才还在缠绵依偎，怎么瞬息之间便情同陌路了？
0: 彩云退去了，王后却仍然站在那里，像是中了魔法一样默然无语。燕儿正想唤醒她，却见太子侍臣从王宫方向匆匆走来。燕儿兴奋地叫道：
9: 王后，快看，太子的侍臣来了。
0: 王后即刻回过神来，看了一眼渐渐走近的侍臣，的确是朝康宫而来，于是笑意情不自禁地溢上了他的嘴角。他扔下水瓢，俨然一副王者归来的神情。
10: 定是王儿派人给本宫报喜来了，快给本宫更衣。
0: 范蠡与一时赶回庄园时，庄园里的主人下人早已慌成一团。子豪的腿虽肿着，人却清醒。见父亲与二叔回来，他咧起嘴就想哭。一时盯住他的眼睛：
11: 男子汉，哪能说哭就哭啊？
0: 说完就俯下身来，准备给他吮出毒血。
9: 方才惹儿也给他吮出半波黑血。
0: 范蠡一听，便知道惹儿为何嘴唇黑紫肿胀，且人处昏迷之状。他对一时说：
12: 你快掐住惹儿的人中，我去房中找找是否还有现成的蛇药。
0: 邹图氏迷糊了，他说：
9: 派人去见郎中了。
0: 话音刚落，老郎中就进了厅堂。范蠡顾不上与他寒暄，连忙问他要蛇药。老郎中愣住了：
13: 不是让老朽来给夫人把喜脉吗？怎么还要蛇药呢？
0: 范蠡知道是误会了，他连忙进屋去取蛇药。老郎中好不容易才弄清楚惹儿中了蛇毒，幸好他的药篓中带着解毒的药草。邹图氏接过药草，按照老郎中的吩咐去煎熬。范蠡找出了配制的蛇药，让一时给子豪敷上。他看着为惹儿把脉的郎中，眼神万分焦灼。老郎中把完脉后，双手抱拳向范蠡道喜：
13: 哈哈哈，恭喜恭喜，夫人有喜了。
0: 范蠡一听，顿觉喜从天降，他随即又不安起来。
12: 先生，夫人中了蛇毒，会不会有碍胎儿？
0: 老郎中凝重地点点头道：
13: 多少会有一些影响，方才老朽为夫人把脉时，感觉大人孩子的脉象都还好，吃过解毒药后再留心查看查看。
0: 郎中接着又去看子豪，把脉之后他说道：
13: 公子中毒不深。
0: 范蠡知道，若不是惹儿及时为他吮毒，等到他们回来，子豪怕是早已性命难保了。他不放心惹儿，在他身边坐了下来，想亲自为他把把脉，没想到摸着惹儿手腕的手竟然抖得连脉也摸不出了。
12: 真是老了，经不起一点事了。
0: 邹图氏端来熬好的草药，范蠡接过来亲自喂给惹儿吃。足足过了一顿饭功夫，惹儿才悠悠醒来。这期间范蠡犹如度过了半生。他见惹儿醒来，顾不得众人在场，紧紧地抱住了他。一场惊吓还未过去，就闻下人来报：
14: 老爷，庄园外有人求见。
0: 范蠡让邹图氏扶惹儿进房歇息， 自己起身朝外走去。庄园外，一个商人打扮的宋国人正站在大门外审视着庄园。范蠡走出门外，先自端详了一下来者，只见此人身材颀长，气宇轩昂，眉宇间透着一股霸气，手下人对他更是毕恭毕敬。范蠡上前施了一礼，说：
12: 听说贵客光临，敢问有何见教？
0: 客人听了，未语先自大笑：都说主公豪爽放达，今日为何小气起来？范蠡故作不解地道：
12: 贵客此话怎讲？
0: 主公如此大的宅院，来了远方客人，难道连水都不肯赏一碗？说着他径自朝院内走去。范蠡也只好笑着请他来到厅堂上座。上水之后，范蠡说道：
12: 鄙人久居乡野，不问正事，贵客怕是与鄙人谈不出什么有趣的话题。
0: 客人仍是笑容可掬：本人远道而来，就是久闻先生大名，怎么可能聊不出有趣的话题呢？说着他示意手下从一个包袱里取出一把小锯子递给范蠡看。范蠡边看边笑着道：
12: 哈哈，这是公输班发明的锯子吧？
0: 客人点点头，然后看看左右说：能否与先生单独谈谈？范蠡起身将他请入书房后，又向他行了一个大礼，说：
12: 王上请坐。
0: 客人哈哈大笑：人说诸公聪慧过人，今日一见果真不虚。说着他站起身来，上下打量着自己问：寡人露出什么破绽了吗？
12: 皇上着意打扮，岂能露出破绽？
0: 那么
12: 皇上虽是一身商人打扮，眉宇间却透着一股常人没有的贵气与王气，而且随从们的那般恭敬与惶悚，也不是一般的主奴意味啊。何况早有传闻，宋王是位美男子，鄙人虽不敢奢望目睹，可今日一见便即刻想到，除了宋王，怕是没人有如此风采了。
0: 宋王由衷地说道：好眼力呀，看来什么都躲不过上将军的法眼。范蠡听了大惊，他知道宋王既然亲自上门，肯定是早已认出了自己，强力否认亦是无益，与其如此，不如模糊处置。于是他竭力放缓口气说道：
12: 范蠡已逝，他不希望世人还记得他，如今的诸公只是一介草民。
0: 宋王自然明白他的话外之音，于是一笑说：呵呵，既然先生忌讳，我们且不谈丞相与上将军，但诸公之名如今已是远播诸侯啊。范蠡谦虚地道：
12: 一介草民还讲什么名声啊？
0: 不不，上次灾荒我宋明逃难至此，多亏诸公庄园关照，他们才得以活命回乡啊。直到如今，只要提起诸公与诸公庄园，无不交口称赞，无不感激涕零，上门称谢，这就是寡人今日前来的目的。说着他竟站了起来，朝范蠡一揖。范蠡一见，即刻站起来还礼道：
12: 这真是折煞草民了。
0: 宋王重新归坐后说道：先生不要谦让，寡人还想先生若不嫌弃我宋国贫弱，能否随寡人往宋，寡人定当重用。范蠡再次起身一揖，笑着说：
12: 谢王上抬举，草民久居乡野，已胸无大志。
0: 宋王满怀诚挚地道： 请先生不要推诿，寡人既亲自登门，自有登门的诚挚和道理。其一，先生的学问道德以久得宋民拥戴，先生扶寡人至宋必深得人心。其二，宋国历来贫困弱小，先生大有用武之地呀。其三，寡人绝不像勾践那般寡义，如得先生辅佐，寡人必尊之上宾。范蠡起身又对宋王一拜道：
12: 草民深谢王上大恩。
0: 他停了片刻说：
12: 吾乃鄙人老矣，只想安居桃山，治家理财，终老至死。
0: 宋王叹息一声说：哎，先生既然执意不肯出山，寡人也就不好勉强了。他起身踱了几步说：听说先生与公输班多年交好，寡人想请先生出面邀他来宋国高就，先生以为如何？范蠡想了想问：
12: 皇上想让他在宋国为官还是为将？
0: 为官为将任他选，寡人是担心公叔子去了他国，特别是楚国，会对宋国不利呀。
12: 皇上何生此虑？
0: 先生不会不知，楚国与晋国历来不睦，夹在他们之间的宋国与郑国变成了他们争夺的羔羊。郑国是棵墙头草，大风吹来两边倒，而我宋国历来是礼仪之邦，像以重信重诺为立国之本，这就难免遭受楚国冲击。原先尚有晋国相救，如若楚晋战起，晋王自身难保，哪能顾及我宋？
12: 如果晋国连宋抗楚呢？
0: 寡人想过，第一，我宋国以礼仪仁义为本，不想征战；第二，真要结盟晋国，楚必先击宋而后战晋，到时胜败暂且不说，我宋国苍生定先沦入涂炭之中。一时间范蠡与客人在书房谈话已久，而等在厅堂中的下人又个个精壮且明显露出武功，他心中判断来者绝非一般商人，因担心书房里的范蠡有所闪失，决定以送水为由探个虚实。未料他端着一壶水还未靠近书房，便被宋王的侍卫死死挡在了外面。一时心一横，伸出一只胳膊左右一拨，两个侍卫没提防，几个踉跄便栽在地上。他趁隙推门而入，其余几个侍卫也紧跟着涌了进来。宋王见状大惊，范蠡笑着说道：
12: 不爱，这是鄙人二弟。
0: 范蠡明白一时是担心他的安危才闯了进来，便笑着说：
12: 二弟，招待一下外面的几个兄弟，我与贵客谈兴正浓呢。
0: 一时放下水扫了几个侍卫一眼，哈哈笑着：
11: 哈哈哈，弟兄们跟我来，咱家有美酒。
0: 几个侍卫心中忌惮一时，却又不敢发作。书房内，范蠡为宋王斟了一碗水递上来说：
12: 王上以为有了公输班，宋国就不怕楚国了吗？
0: 宋王笑了笑：寡人还不至幼稚如此。此正为寡人想向先生请教的第二件事。
12: 王上请讲。
0: 宋王字字清晰地道：仅此一句，何为强国之道？这回轮到范蠡为难了，他笑了笑道：
12: 鄙人如今已是一介草民，不懂治国，只知离家了。
0: 宋王激动起来：想当年范丞相可是将小小的越国扶持成了如今霸气十足的强国呀。他在地上兜了一圈说：请先生念我宋国弱小，为我弱宋指点一条强国之道吧。 范蠡想起以前庄生对宋王的评价，说他只爱听好话，听不进忠言，于是说，
3: 国家存亡并非决定于强弱，其吴国强于越国数倍，可吴王夫差只宠忠于自己的薄皮，而孰忠于国家的子婿，结果是虽强却败。反之，若王勾践善于重贤纳能，可与卧薪尝胆，结果是反败为强啊。
0: 宋王听之连连点头，他望着范蠡说，先生所言极是，请救我宋国黎民于水火之中。范蠡见他念及苍生，沉吟良久，终于说出，
3: 内施仁政，外合友邦，鼓励农耕，训练丁壮，富国强兵，兴宋安民，此乃强国之本。
0: 宋王听着感激的连连点头，他接着说，请公叔子的事就拜托先生了。范蠡起身抱拳致歉说道，
3: 老子曰，服兵者不祥之器，物或物之，故有道者不处，何况鄙人也不希望公叔子成为一个制造杀人工具的人，不管是为哪个诸侯国呀。况且公叔子工具再厉害，也难抵御更多能人的发明，王上能网罗到天下所有的能人吗？一味依赖兵器治国，是重标而弃本呐。
0: 宋王听得一脸愕然，他知道范蠡肯定不会帮他去请公输班，但有幸得范蠡治国方略，也如获至宝。几句寒暄之后，便起身告辞。侍臣抱着一坛白绫漂浮的宫廷酒送进康宫，他边走边大声喊着，
15: 王后接旨。
0: 更衣后的王后一脸春风地走了出来，闻听接旨，她大感不惑地问，
16: 接旨？王上他。
0: 侍臣低下头说，
15: 先王刚刚仙逝。
0: 王后闻言当即扑地大哭，
16: 王上，你为何不让臣妾看你一眼就走了？难道你对臣妾已经没有一丝情意？
0: 侍臣不知说什么是好，他看了看怀中的酒坛，轻声说，
15: 王后错怪先王了，他没忘王后，他……
0: 王后抬起头来，
16: 他说了什么？
0: 侍臣看了看酒坛，
15: 先王要王后去陪伴他呢。
0: 说完他就将酒坛放于王后的身旁，王后这才看清酒坛上漂浮的白绫与白绫上书写的赐王后自裁之圣旨。王后看着随风漂浮的圣旨，由震惊到疯狂到冷静，她竟发疯般的大笑起来。
16: 这是何意？他竟连

0: 死都不肯放过本宫。
1: 他笑得似泪横流，他笑得悲天呛地，忽然他冷静起来，喊着：
0: 王儿，我的王儿呢？本宫要见王儿。
1: 侍臣不由得低头跪地颤声说：
2: 王后，请王后别生气，这圣旨就是新王下的。
1: 王后瞪大了眼睛问：
0: 什么？
1: 接着他便大发雷霆：
0: 该死的奴才，你说什么？你说是王儿下的圣旨？
1: 侍臣已经扑倒在地，呜咽着道：
2: 是新王亲口下的圣旨，请王后接旨吧。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陪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

0: 西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豫广新闻。
1: 豫西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豫广新闻。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豫广新闻。
0: 报道豫西发展，记录豫西变化，豫西新闻，聆听豫西的脉动。
2: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市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等工作。云南西门产业园区改革招商双轮驱动，助推高质量发展，一季度各项经济指标持续上扬。江川区废气沥青再生生产线扩建项目稳步推进，建成投产后可有效破解道路废旧物料处置难题。7月26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听取全市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等情况汇报，研究我市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等工作。
3: 市委书记杨正坤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市委关于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和科技场景应用的工作要求，打通成果转化通道，推动数字智能技术与传统产业融合，着力打造一批应用场景和产业集群。要抓好区域创新体系建设，坐实青年科技人才培养，做好四服务工作，激发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创新创造活力。要主动融入中国制造发展大局，以做强豫西标注产业品牌为抓手，统筹培育本土科创主体，精准招引外部优质资源，深耕数据标注特色赛道，带动全市数字经济整体跃升。会议强调，要着力解决在城市建设中群众反映强烈的极难筹判问题，加力落实老旧小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物业服务质量提升等民生工作。当前正值防汛关键期，暑期、旅游高峰期三期叠加，要加强上下联动和信息共享，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会议听取全市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的要求，全链条压实各方责任，聚焦高风险重点行业领域开展排查，保持安全生产打非治违高压态势，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安全事故底线。会议听取上半年全面从严治党及工会、团委、妇联、科协等群团组织工作情况汇报，听取全市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情况汇报。会议审议并原则同意豫西市第六轮禁毒人民战争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豫西市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若干措施。会议对近期要重点抓好的强化刚性约束、推动重点工作落实、整改审计发现问题、加快推进市级农文旅融合村建设、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等工作提出要求。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云南西门产业园区紧扣新型工业化发展要求，以改革创新优化政务服务，以精准招商聚焦优质资源，持续培

0: 培育新质生产力，助推园区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1: 2003年，云南一门产业园区优化升级为省级产业园区，形成了一园四片区的发展格局。其有色及稀贵金属回收利用产业集群获评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在政务服务领域，园区大胆改革创新，打出了审批提速的组合拳。云南一门产业园区管委会园区服务中心主任赵春东：
2: 常态化开展浇地级开工、竣工级投产基础上，在全市率先成功实施公营类投资项目单体单栋建筑验收、验灯合一、正贷联动审批服务改革，打出三改联动组合拳，全力畅通项目落地建设快车道。
1: 聚焦新质生产力培育，园区不断创新招商模式，构建园区加平台加专班的招商体系，派出四支专班常驻珠三角对接优质资源。2025年累计走访企业170余家，成功促成年产6000吨水晶新材料、10万根混凝土电杆等一批优质项目落地。云南一门产业园区管委会投资促进局副局长高琴：
3: 园区今年三月份印发实施了全员招商驻点招商工作机制，由园区班子领导带队外出东莞驻点招商，拓宽引资渠道。
1: 目前园区已集聚企业347户，培育高新技术企业27户，专精特新企业数十家。2025年园区规上工业总产值达 256.54 亿元，2026年一季度各项经济指标持续上扬，发展韧性充分彰显。
0: 根据市委统一部署，近日六届市委第14轮巡查反馈工作已全部完成。
4: 市委常委、市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彭胜文、市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其他成员分别出席反馈会议，对巡查整改提出明确要求。市级有关分管联系领导参加会议，并对巡查整改提出具体要求。反馈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把抓好巡查整改作为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具体行动，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各项整改任务。要坚持问题导向，强化责任担当，一把手要主动担起第一责任人责任，把巡查整改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结合起来，真改实改，敢破善立，举一反三，标本兼治，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整改成效的根本标尺，让巡查整改成果真正惠及于民。据了解，市委巡查组还收到反映一些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已按规定转纪检监察机关、组织部门等有关方面处理。
0: 7月24号至26号，16省区市数学学术年会暨应用数学与人工智能学术论坛在玉溪举行。论坛围绕基础数学前沿、AI 数学理论、产业数学应用等议题展开研讨，共享最新研究成果。
4: 副市长陈静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主旨报告环节，著名数学家、中山大学香港高等研究院张益唐教授以雅可比猜想为题，线上分享前沿数学研究成果。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周向宇院士、复旦大学计算与智能创新学院窦德景教授分别围绕各自主题系统介绍了先秦数学成就和 AI 大模型赋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的新思路、新路径等前沿理论。本次大会由中国数学会指导，安徽、重庆等16省区市数学会联合主办，云南省数学会、玉溪师范学院、玉溪市教体局共同承办，设置前沿学术报告、人工智能数学理论研讨、青年学者论坛等多元交流板块，搭建起基础数学、应用数学与人工智能交叉融合的高水平交流平台，是近年来西南地区规模最大、层次最高的数学与人工智能交叉学术交流活动。玉溪师范学院数理学院院长李周红：
5: 本次会议能够落地玉溪市，对我们这个高校的发展，还有产业的这个学童创新，还有基础教育的发展呢，有重要的里程碑作用。未来我们也希望我们玉溪市的数学教育加强与各大高校、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的这个联动啊，共同把我们玉溪人民的这个教育办好啊。
0: 江川区推进建材行业绿色智能化升级的标杆项目云南新生利器。

0: 管型升级的核心工程，项目总投资3600万元，新建逆流式热再生沥青混合料搅拌、沥青洗爆料精细化剥离两条主力生产线。项目建成后，将实现沥青洗爆废料的精细化回收再生利用，大幅降低原材料消耗和生产成本。云南兴申沥青混凝土有限公司总经理张良：
1: 我们引进了逆流再生技术，质量精准，温度精控，能对高速公路及市政道路这一块呢废料呢重复利用，20万吨左右，年处理量可以达到，减少对环境的污染了。
2: 7月26号，在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20轮比赛中，云南玉坤主场迎战深圳兴鹏城。双方上演了激动人心的进球大战，最终云南玉坤以4-3绝杀对手。
3: 上半场，深圳兴鹏城率先破门，仅仅7分钟后，云南玉坤由卡约凌空抽射扳平比分。第37分钟，奥斯卡在反击中破门得分，帮助云南玉坤2-1反超比分。下半场一边再战，两队依旧攻势不减，云南玉坤小将布尼亚明将比分扩大至3-1。比赛尾声，深圳兴鹏城凭借点球追回一分，伤停补时阶段，深圳兴鹏城抓住角球机会破门得分，将比分扳至3-3平。比赛最后时刻，云南玉坤由卡约完成独秒绝杀，场比分定格在4-3，云南玉坤惊险拿下胜利，本赛季双杀深圳兴鹏城。8月1号，云南玉坤将客场挑战天津金门虎。本场比赛来自全市的上百名外卖骑手、网络主播、网约司机、快递员等新就业群体落座公益看台，为球队加油助威，让热血赛场兼具竞技激情与城市温度。网约车司机
4: 每天呢早出晚归，然后呢从事这个运营工作啊，然后很难有机会来现场参加这个球赛，然后今天很荣幸来到现场，我感到非常开心。我会在我的接下来的工作当中呢，一如既往的服务好每一个乘客。
3: 外卖骑手
5: 一般的话也非常的忙，今天好不容易有时间过来看一下球赛，我也非常的开心，向球员这个拼搏的奋斗，今天好好学习，会好好去奋斗。
2: 云南玉坤主场迎战深圳兴鹏城的比赛，全程配套2026年巅峰球迷嘉年华作为重磅预热活动，分为赛前、赛中、赛后三大时段持续上演，打造沉浸式体育加文旅主场盛宴。
3: 开赛前，场外的美食集市、青年文创市集、互动游戏、文艺演出等活动，吸引大批球迷参与互动打卡，享受赛前欢乐时光，拉近彼此距离。
6: 我们是那个玉坤最近视的第12人，然后一路走来2年多了，然后也看到了玉坤的一路的成长。上一场足协杯，我们也感受到日本球队的真正的韧性，是让我们整个球场热血沸腾。
7: 今天的话就是比较欢迎我们各队的球员，还有就是我们各队的这些球迷，刚好是这个暑期节假日，然后可以带着小朋友一起过来这个高原体育主场，然后享受这个美好的就是周末。场外的话整个氛围都比较好，所以说我们大家也会一如既往的支持这个玉坤，玉坤必胜，玉坤板扎。
3: 比赛中，上半场中场休息迎来惊喜彩蛋，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景颇族木脑颂歌精彩上演，独特的少数民族风情席卷全场，让球迷近距离感受云南非遗魅力。中场哨响，绝杀狂欢过后，球迷再次沉浸在欢聚的氛围里，歌手演唱、篝火打跳、非遗打铁花等，延续主场喜悦。
2: 2026年李宁红双喜杯中国乒协会员联赛云南抚仙湖站暨澄江市第二届抚仙湖杯乒乓球公开赛日前举行，来自全国29个省市的500名乒乓球爱好者齐聚澄江，同台挥拍、切磋球技。
3: 赛场上，参赛选手敢打敢拼，挡推、扣杀等精彩球技轮番上演，攻防对决精彩纷呈。赛事面向全年龄段业余选手开放，为全国乒乓球爱好者搭建了专业规范的交流竞技平台。参赛运动员
8: 我从怒江来，我觉得很开心，我觉得这里的人把这个赛事办得非常的棒，然后我们就感觉有种宾至如归的感觉，好像回

0: 了家，这个环境挺好的。
1: 山美水美，个人更美啊！我们那这个以求会友，然后呢以锻炼身体为主。
2: 本次赛事由中国乒乓球协会、云南省体育总会重点支持，赛事规格高、覆盖面广、群众参与度高。在国球进校园公益捐赠仪式上，世界冠军常晨晨进行文体物资交接，助力城乡中小学体育事业发展。赛事将国家级全民健身专业赛事与城乡本土特色赛事深度融合，依托抚仙湖优质资源，推动文体旅产业深度融合。赛事组委会负责人鲁志国：
3: 赛事不仅汇聚了省内外众多的乒乓球爱好者，也让城乡的群众体育赛事接轨全国的平台，同时依托抚仙湖文旅名片，实现了体育赛事与地方文旅的双向赋能。
4: 兴平县第二届青年创新创业大赛日前举行，来自县内外的132个优秀项目同台竞技，展示风采。
2: 大赛初赛现场气氛热烈，行业专家、院校学者共同组成专业评审团，采用1分钟视频展示、5分钟路演、2分钟互动答疑的方式，全方位审查项目的创新性和可行性。参赛选手从技术突破到商业逻辑，从产品迭代到场景运用，全方位展示创新成色。创新组参赛选手张玉：
5: 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项目是兴平县甲撒镇耀南村红色文旅融合发展。我们将打造多种体验式旅游活动，聚焦文化传承，将哀牢山耀南村打造为一个处处是课堂、家家是展馆、人人是导游的文旅中心。
2: 创业组参赛选手龙月天：
6: 我第一次参加这个大赛，给我带来的第一个感受就是咱们兴平县也是正在响应国家号召，通过创新引领的方式来助力县域经济发展，推进乡村振兴。对，这是我觉得一个很好的地方。
2: 本次大赛延续现金奖励10万加和最高20万元的工作经费及500万元的融资支持，自启动以来关注度高，网络浏览转发量突破10万加。共青团兴平县委书记范志杰：
7: 创新组、创业组共132名选手报名参赛，报名参赛人数较去年增加47%，新增了 AI、数字赋能、乡村等新业态项目参赛。下一步，我们赛务组将按照比赛流程，有序组织保障服务好大赛初赛和决赛，把好的参赛项目扶持好、孵化好，争取项目落地。
4: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华宁县8.2万亩烤烟陆续进入成熟采烤期，烟农抢抓农时进行烟叶的采摘烘烤。今年以来，华宁县积极组织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烤烟种植户把好烟叶采摘关，为完成全年236,195担烟叶收购目标打牢基础。
8: 近日，2026年云南省地震局第77基层地震应急第一响应人培训班在通海开班，培训为期2天，由省地震局专业讲师授课，结合基层实际讲解应急救援知识与实操技能，持续推进地震应急队伍专业化建设。
4: 近日，江川区启动2026年暑假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联合25家单位搭建实践平台，提供多行业实践岗位，引导返乡学子深入基层服务群众，在一线实践中增长才干，上好实践育人思政课。
9: 日前，陈江市举办银龄志愿者服务能力提升培训班，54名银龄志愿者系统学习了应急自救互救、志愿服务实操技能、志愿服务法律保障等内容，为基层治理、民生服务注入银发力量。兴平县于日前开展《逆耳与国歌的故事》音乐文化活动，通过现场歌舞、诗朗诵、器乐演奏等多元文艺节目缅怀逆耳，传承爱国主义精神。
4: 随着暑期旅游热的到来，玉溪的景区公园也迎来了大量游客。记者在走访中发现，在大家奔赴城市美景的同时，少数不文明的旅游行为给亮丽景致蒙上了阴影。
8: 漫步红塔山景区，过道上绿化带内零食包装袋、纸巾、饮料瓶、烟头等垃圾随意散落，沿途垃圾箱设施齐备，但部分游客还是随手丢弃垃圾。这些不文明行为不仅让景区环境大打折扣，也增加了环卫与管理的压力。 记者在聂耳公园发现，尽管禁止钓鱼的警示牌就立在池塘边，但还是有人携带渔具在附近下竿。私自垂钓不仅打破了水域生态，还暗藏落水风险。
4: 本期粤广新闻就是以上内容，播音杨素，值班编辑李玉，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0: 纵然时光流逝，音乐依然年轻。
11: 当我唱起往日的歌，
10: 音乐随心飞，城市里的音乐日记。

0: 北京时间24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102.4。

众朋友早上好，下面为您预告本台将要播出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台呼节目预告，6:30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念耳之声，7:30豫广新闻，8:1024听天下，10:新闻快报，10:05音乐摆渡人，11:新闻快报，11:05健康加油站，12:新闻快报，12:05阅读时光，13:新闻快报，13:051024听天下，14:新闻快报，14:051024听天下，15:城市音乐日记，16:新闻快报，16:05清新下午茶，18:汽车音乐时间，18:30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9:豫广新闻，19:30奶爸奶妈总动员，20:评书剧场，20:30一路听天下，21:金色年华，21:30念耳之声，22:音乐摆渡人，23:广播剧场，23:30豫广新闻，全天播音结束。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北京晴，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通电话；
0: 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
1: 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0: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补短板，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
1: 从有海无港到向海图强，唐山历经50年建设，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0: 辽宁长山群岛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再次扩展。
1: 首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公布，我国种业振兴取得标志性重要成果。
0: 美方称若谈判破裂将强力打击伊朗，伊朗称霍尔木斯海峡仍然关闭，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155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 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0: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39,479.9 亿元，同比增长 18.7%， 比一季度加快 3.2 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上半年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背景下，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改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 84.89 元，同比下降 0.55 元，今年以来保持持续下降态势。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
3: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呢达到了 5.7%， 同比增长了 0.59 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到了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的水平。
2: 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 96.9%，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8.5 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
3: 电子器件制造业领域当中呢，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 2579.5% 和 31.2%。
2: 新动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再生橡胶制造、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行业利润增长 133.3%、 61.0%， 铝冶炼、铜冶炼行业利润增长 117.1%、 53.9%， 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增长 410.4%、 39.8%。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
3: 那么上半年呢，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的利润同比增长 71.7%， 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 8.8 个百分点，有色行业的增长达到了 99.4%， 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4.7 个百分点。
2: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股份制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 24.7%、 17.9%， 较一季度分别加快 3.8 个、 7.8 个百分点。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中国残联主席程凯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九项主要指标、七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两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极难筹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5: 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的，反映了时代发展和残疾人平等融合共享的新的诉求。11个专栏列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康康复、教育和手语盲文推广、托养照护服务、孤独症关爱服务促进等45项服务项目和行动。
4: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科技助残从技术突破迈向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会聚焦残疾人医疗、康复、照护、就业、无障碍等场景中的实际需求，
6: 确保呢各方面的研发资源能够精准的投放，要让残疾人能够全过程参与，来夯实将来这个产品的实用性和它的适配性。单了解需求还不够，还要进一步的推动场景化。
4: 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要着力扩大残疾人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
6: 推动优质文化资源进社区、进残疾人家庭，更多向基层下沉，组织开展全国残疾人文化周这些品牌的群众性文化活动，还有大家比较关注的央视春晚等重大文化活动的无障碍转播，推进盲文等无障碍格式版的作品制作出版，增加广电视听、影视节目的无障碍产品的供给。
0: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七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表示，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引领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粮食生产跨上 1.4 万亿斤新台阶，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成效。十五五时期要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努力实现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1: 今年是唐山抗震50周年，1976年大地震发生时，唐山有海无港，50年后唐山港货物吞吐量稳居世界沿海港口第二位，向海图强，正成为唐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总台记者李天雷、李书，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7: 在唐山曹妃甸港区，矿石码头3期扩建工程正加紧推进，建成后这里将成为渤海湾首个具备同时靠泊两艘40万吨级巨轮能力的码头。曹妃甸海事局副局长张宇：
8: 当前较前3年整体通航效率提升了40%，港口国监督的模块化检查机制将安检时长压缩了近50%。
7: 在国投曹妃甸港专业煤炭码头，一艘艘驶往东南沿海的运煤货轮有序靠泊，来自晋陕蒙江等产煤区的煤炭列车经由大秦蒙济两条国家能源大通道直达港区，在全自动翻车机房快速卸车，随后装船出海。国投曹妃甸港口有限公司生产作业二部副经理刘光涛介绍：
9: 通过铁水盐运规模化替代公路运输，有效地降低了社会大宗物流成本，也把成本的红利精准地传导到了电力、钢铁、化工等实体经济。
7: 港口背后临港产业也正串起全新产业链，三友集团纯碱公司电池级碳酸钠生产车间负责人李启明说：集团去年建成的电池级碳酸钠生产线年产能达10万吨，可满足约130万辆钠离子新能源汽车的电池正极材料需求。目前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50%。
10: 我们通过自主研发还有产业链的延伸，现在已经生产出浓度高达99.99%的电池级碳酸钠，是作为钠电池正极材料的关键原料之一。
7: 如今，曹妃甸已集聚106家海洋相关企业，形成产值超300亿元的海洋化工特色产业集群，推动产业从传统盐化工向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跃升。
0: 昨天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总台记者王泽华、陶泽文报道。
11: 长山群岛位于辽东半岛东部黄海北部，核心区域属大连市长海县管辖。辽宁省大连市长海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吕永泉介绍，这里不仅是当地居民世代生息的海洋家园，更是衔接东北亚与东南亚候鸟迁徙路线上不可或缺的海上生命线。
12: 我们长海县是由195个岛礁坨组成，独特的海岛地形和丰富的潮间带生态

0: 县内外的132个优秀项目同台竞技，展示风采。
1: 大赛初赛现场气氛热烈，行业专家、院校学者共同组成专业评审团，采用1分钟视频展示、5分钟路演、2分钟互动答疑的方式，全方位审查项目的创新性和可行性。参赛选手从技术突破到商业逻辑，从产品迭代到场景运用，全方位展示创新成色。创新组参赛选手张玉，
2: 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项目是新平县甲撒镇耀南村红色文旅融合发展。我们将打造多种体验式旅游活动，聚焦文化传承，将哀牢山耀南村打造为一个处处是课堂、家家是展馆、人人是导游的文旅中心。
1: 创业组参赛选手龙月天，
3: 我第一次参加这个大赛，给我带来的第一个感受就是咱们新平县也是正在响应国家号召，通过创新引领的方式来助力县域经济发展，推进乡村振兴。对，这是我觉得一个很好的地方。
1: 本次大赛延续现金奖励10万+和最高20万元的工作经费及500万元的融资支持，自启动以来关注度高，网络浏览转发量突破10万+。共青团新平县委书记范志杰，
4: 创新组、创业组共132名选手报名参赛，报名参赛人数较去年增加47%，新增了 AI、数字赋能、乡村等新业态项目参赛。下一步，我们赛务组将按照比赛流程，有序组织保障服务好大赛初赛和决赛，把好的参赛项目扶持好、孵化好，争取项目落地。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华宁县8.2万亩烤烟陆续进入成熟采烤期，烟农抢抓农时进行烟叶的采摘烘烤。今年以来，华宁县积极组织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烤烟种植户把好烟叶采摘关，为完成全年236,195担烟叶收购目标打牢基础。
5: 近日，2026年云南省地震局第77基层地震应急第一响应人培训班在通海开班，培训为期2天，由省地震局专业讲师授课，结合基层实际讲解应急救援知识与实操技能，持续推进地震应急队伍专业化建设。
0: 近日，江川区启动2026年暑假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联合25家单位搭建实践平台，提供多行业实践岗位，引导返乡学子深入基层服务群众，在一线实践中增长才干，上好实践育人思政课。
6: 日前，澄江市举办银龄志愿者服务能力提升培训班，54名银龄志愿者系统学习了应急自救互救、志愿服务实操技能、志愿服务法律保障等内容，为基层治理、民生服务注入银发力量。新平县于日前开展《逆耳与国歌的故事》音乐文化活动，通过现场歌舞、诗朗诵、器乐演奏等多元文艺节目，缅怀逆耳，传承爱国主义精神。
0: 随着暑期旅游热的到来，玉溪的景区公园也迎来了大量游客。记者在走访中发现，在大家奔赴城市美景的同时，少数不文明的旅游行为给亮丽景致蒙上了阴影。
5: 漫步红塔山景区，过道上绿化带内零食包装袋、纸巾、饮料瓶、烟头等垃圾随意散落，沿途垃圾箱设施齐备，但部分游客还是随手丢弃垃圾。这些不文明行为不仅让景区环境大打折扣，也增加了环卫与管理的压力。记者在逆耳公园发现，尽管禁止钓鱼的警示牌就立在池塘边，但还是有人携带渔具在附近下竿。私自垂钓不仅打破了水域生态，还暗藏落水风险。
0: 本期粤广新闻就是以上内容，播音杨素，值班编辑李玉，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7: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天气预报。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天气预报。红塔区多云有小雨，17到25度；江川多云有小雨，18到25度；澄江多云有中雨，18到25度。通海多云有小雨，18到24度；华宁多云有中雨，17到25度；义门多云有中雨，18到26度； 峨山多云有中雨，17到26度。

0: 兴平多云有中雨，19到27度，沅江多云有中雨，25到33度。感谢您收听天气预报，再会。
1: 纵然时光流逝，音乐依然年轻。
2: 当我唱起往日的歌，
1: 音乐随心飞，城市里的音乐日记。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102.4。
3: 玉溪车友速看，北京越野限时抢购 BJ40 增程续航1300千米，17.98万起，至高享40000元超级置换补贴。地址：红塔区藤霄路16号。
2: 学习进行时，每天学一点，每天做一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4: 听众朋友。